大家伙一看，别的地方打得你死我活的，就这地方，农妇山泉有点甜，只要认真种地，做好老百姓的本分，就能好好的活下去。那不去白不去啊，不去那才是真傻子呢。于是各州各郡因为战火纷飞而流离失所的百姓纷纷涌入了徐州，在这块乐土上垦荒种地生产。这样一来，徐州就慢慢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很富庶的地方了。按理说啊，陶谦呢有了一块地盘，而且呢还比较有实力，老百姓也安居乐业，安安稳稳的发展，过多几年呢，这徐州啊就能成为争霸天下的实力派了。可陶谦这个人嘛，做事呢很倔，思路嘛和常人不太一样的，大家伙说要去做的事情他不乐意做，但实际上呢他又按耐不住寂寞，做了一些让外人想都想不通的事情。比如说啊，之前那个汉朝名将朱俊跑到中牟县的时候，发了个檄文啊，征召各州郡一起来讨伐董卓。这个时候响应的人已经没有了，关东联军呢早就心散了。可是这个时候陶谦站出来了，哎，之前关东联军说的热热闹闹的一起打董卓，他不吭声。可是现在事情差不多都黄了，哎，陶谦又站出来了，还特意派了3000人去帮助朱俊响应他的号召。这就有点搞笑了嘛，3000人加上朱俊手下的部队，对于董卓所控制的朝廷来说，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嘛。所以很快朱俊就被李傕、郭汜打败了。还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董卓在京师被杀了，李傕他们不得不回师长安去解决这事儿，朱俊才算能喘了一口气，没被别人痛打落水狗。按说那朱俊啊、陶谦啊，你们就消停一点嘛，事情都做砸了吧，对不对？尤其是李傕攻回长安以后把持了朝政，哎呀，结下梁子的对手你就消停一点，别惹人家啦。可陶谦偏不，他觉得朱俊乃是名臣宿将，屡立战功，是可以委以大任的，所以他又开始闹腾了，联合了东海国相、彭城国相、北海国相还有沛相等等，一起举荐朱俊为太师，并且写了檄文发到各个郡县去啊，准备让朱俊统帅各郡县的兵马一起杀回长安讨伐李傕。一看下面又开始闹腾了，那个京师里的贾诩又出来出主意了，给李傕献计说，让他以皇帝的诏书把这个朱俊征召回京。当时朱俊面前两条路，要么就是跟陶谦他们在一起玩，把事情玩大了，造反大败李傕，迎回汉献帝；另外一条路就是接受朝廷的命令，即刻回京。在当时啊，朱俊手下的士兵大多数都不愿意去长安的，而是想和陶谦联合。道理很简单呢，不管怎么说，现在在京师把控朝政的是以前和咱们结下梁子的李傕呀，现在回京师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可是朱俊却对部下说了，哎，皇帝下诏书征召我们臣下回京，我们怎么能不去呢，对不对？我看呐，李傕、郭汜他们没什么大谋略，将来啊一定会发生内乱的，等我们回到京师瞅个空子，趁其不备突然行动，这大事不就可以成功了吗？你别说，朱俊这种说法倒也能兜得回来哈。他这个说法呢，就是杀入敌穴，中箭开花，好过你在外围打打杀杀。结果这朱俊真的就回去了，而且还在李傕手下做了太仆。之前的敌人一转眼又变成了同朝同事了。一看朱俊如此选择，陶谦他们也只能郁闷地作罢了。不炒题材股，专找偏

0: 上位啊。
1: 也正是这个人评价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啊。由此可见，这个人在当时人们心目当中那是赫赫有名的。这么一个名士，因为战乱也跑到徐州来避难了。陶谦还是以礼相待，招呼的十分周到的。可许绍心里却不爽。我们也说过，他以前搞月旦瓶的，看人是很毒的。和这个陶谦接触了没多久，就觉得心里十分的不安。老是觉得，陶谦这就是在作秀，做给别人看的，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他私下里就对自己的门生说了，
2: 别看那陶谦现在对咱们很好，其实他的内心呢，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日后必然对我们不利，不如趁早走人呢。
1: 没多久，许绍还真跑了，一口气就跑到扬州去了。你还别说，真给他说中了。许绍一走，陶谦就翻脸了，直接下令逮捕他的门生。这种事情啊，陶谦确实做得太不地道了。在乱世当中，正是收拢人心的时候，你怎么能反其道而行之呢？不过这还不是最过分的，陶谦更逆反的思维还在后头呢。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感悟，听世界，世界。
1: 刚才我们也说了，陶谦其实是支持朱俊的，一开始借兵借将，后来又号召大家跟着朱俊到京城去讨伐李傕。按我们的想法，这陶谦就应该和李傕所把控的朝廷是不共戴天的。可是这个事情过去了没多久，陶谦忘性又来了，又忘了吃药了，他的态度居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也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居然派了个使者到长安去给天子进贡。表面上看你是讨好皇帝去了，但实际上谁不知道现在长安是李傕做主啊，所以陶谦这个举动实际上就是拍李傕的马屁。这种事儿别说是我们惊讶了，就是李傕看到了也是大吃一惊啊，啥？谁派来的使者？陶谦呐，开什么玩笑，这老小子送来的到底是礼品还是毒药啊？再说了，这年头各地方还真有人把朝廷当回事儿，确实难得呀。哎，算了算了，管他以前发生过什么龌龊事呢，现在我们是没心思管各地的事儿了，朝廷里边还乱哄哄的呢，我还和其他几个人在争权力呢，不要管他，就让皇帝下令啊，让这个乖乖的陶谦做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反正这些都是花架子不花朝廷钱的，嘴皮子一碰就能拉拢人心了。不敢说就此把陶谦拉入自己的队伍，但至少这小子不要在徐州那个地面上唧唧歪歪的给我闹别扭嘛。以前的敌人李傕啊，发了一道命令说任命自己为徐州牧，还给自己封侯。如果陶谦是一根筋儿的，做事秉持同一个标准的话，他就应该断然拒绝。但没想到陶谦却很高兴哦。哦，以前我是刺史，现在升任为州牧了，那我就是升官了呗，是真正的地方诸侯了。而且这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朝廷任命的，如假包换的。比起咱的邻居那个什么曹操，自说自话的把自己封为兖州老大，那水平，那档次，那内涵，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嘛。嗯，怎么回事？这个陶谦和曹操是邻居？对呀，陶谦所在的徐州，它的西面就是曹操所控制的兖州。虽说陶谦看不上曹操自把自为地把自己封为兖州刺史，但他也明白曹操不是等闲之辈呀。你说邻居之间如果关系好的啊，时不时的拿点好东西过来一起分享啊，朝见口晚见面的笑嘻嘻的打个招呼，这还能相处得好。但如果这邻居不是什么好人，天天盯着你家的锅碗瓢盆，想趁你不在的时候把它给偷走，哎，这就是恶邻了。在陶谦的心目当中，曹操就是这样的贼子，有空没事就盯着我的徐州地盘流口水，这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曹操现在是和袁绍一伙的，要想防住曹操这个贼，那就必须和他的敌人结盟。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朋友嘛。曹操和袁绍的对立面是谁呀？那就是袁术和公孙瓒的阵营呗。所以为了自保，陶谦就和袁术公孙瓒结盟了。当然曹操这个时候还没什么心思管理陶谦的，因为他很忙，正把袁术撵得满世界乱跑呢。陶谦这个时候又犯犟劲儿了，虽然曹操没来打自己，但是袁术是咱的盟友啊，看到自己的弟兄被打得歪瓜裂枣溃不成军的时候，我陶谦是不能坐视不理的。在当时下邳有个人叫阙轩，阙就是天上宫阙的那个阙，轩 就是宣传的那个宣。这个人呢，志气很大，手下呢团了几千个人，在当地也闹起了造反。虽说人数不多，但是雀轩呢志气却非常大，他在当地自称天子。按道理来说，作为朝廷任命的地方长官，地盘上发生了造反，就应该以朝廷的名义去镇压才对的。可陶谦偏不，他偏要做别人想都想不到的事。他不但没有去打雀轩，反而和这一位所谓的天子共同举兵。举兵去干嘛呀？哼，真是匪夷所思啊，他居然主动去进攻曹操的地盘了。你这个曹操不是撵着袁术到处跑吗？家里不就空了吗？既然我陶谦认为你曹操迟早有一天会跑到我家里来偷东西，那还不如我先砸烂你家的大门，到你家先爽一把再说。哎呀，陶谦啊陶谦，我怎么说你好呢？当初张温说你药不能停，还真是说对了，每每做的事情你都是让人大跌眼镜啊。好吧，人家主人不在家，你偷偷的到人家里边去打地盘，按说吧也应该抢块肥肉回来。可没想到这陶谦打过去以后，战绩实在是很对不起观众啊，只打下了兖州的一座小城池，叫任城。曹操在前线一听，哎呀妈呀，家里老窝要被人端了，还是隔壁邻居陶谦干的，立刻回军呐！这个袁术我也不追了，家里都进贼了，这些顾不上了，先把这个不要脸的陶谦打跑再说吧。相比于曹操，陶谦那点水平实在是拿不出手啊。所以曹操一出手，不但收回了失地，顺便马不停蹄地到陶谦家里边砸门抢东西了。一口气就攻下了陶谦地盘上的十几座城池啊。陶谦这一回哭都来不及了，这正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赔了本的生意已经做开头了，陶谦也只能打落门牙或血吞了。收拢军队，拼命守城呗，争取不要再造成损失就好了。曹操这一趟来原本就是为了解气的，那当初损失也就是一座小城嘛，现在又打回了人十几座城，再加上陶谦已经有准备了，守得很严密了，哎，算了，双方也没多大仇啊，见好就收吧。于是曹操就率军回师了。但曹操不知道的是，自己这一来一往已经在陶谦心目当中结下了不可化解的梁子了。陶谦心中的这一股怨恨劲儿越点越猛啊，到后来是杀了曹操的老爸，陶谦才解了气呀。哇，怎么地，这事情闹得这么大呀？曹操的老爸不正躲在世外桃源享清福吗？怎么会给陶谦杀了呢？下一次接着为您说。

0: 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甲归晋。

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陶谦和曹操打了一仗以后，没赚着便宜，但从此结下了梁子，一心想着能找个机会好好报复曹操一下。没过多久，机会就来了，因为他听说曹操的老爹要从自己的地盘旁边经过。曹操的父亲是谁呀？就是曹嵩呗。曹嵩字巨高，原本姓夏侯，是之前宦官当中的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因为这一层关系，这个曹嵩啊，一度在朝廷当中位高权重。他曾经当过太尉，是国家一级公务员，当然了，也是赫赫有名的腐败分子了。经过多年的打拼呐，家里的金银细软呐，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啊，那真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呐。手中有了钱，当然希望自家的衣钵有人继承吗？所以呢，当时他就拼了命的为自己的儿子曹操花钱买官，但没想到这个曹安文呢不上进，那给他买一个官啊，他就惹一次事，每每都是自己老爸出面给他擦屁股的。到最后曹嵩都给惹毛了，说你这小子啊就是没出息，老爸这一辈子啊最倒霉的就是生了你这个人了啊，生你不如生一块叉烧的。正当父子两人为曹操如何在朝中安安稳稳地当个官伤脑筋的时候，时常是开始乱政了。曹嵩一看不行啊，朝政乱了啊，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要钱呢，如果掺和进去了，哎呀，一不小心就把毕生财富给毁了，得，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他就辞了官，住在洛阳赋闲了。等汉灵帝死了以后，京城就更乱了，宦官杀外戚，外戚杀宦官，最后还把大胖子董卓弄进了京城。曹嵩一想，不成啊，京城也待不下去了，赶紧的，见好就收，见空子就撤吧。于是收拾收拾，把所有的财产和家人打打包，一揽子全部撤离洛阳，一直向东走，走到了华县。华县这个地方在今天山东省费县东北，这个费呢，就是浪费的那个费，但是在古音里这个字呢念弊啊，所以我们在看孔子的一些著作里边呢，经常会提到弊这个地方。到了现在，弊这个音已经被废字取代了，所以古音的弊地和现在的费县其实啊是同一个地儿。在当时，华县位于泰山郡，而泰山郡本身呢是属于兖州的管辖，在兖州边上的。与此同时，华县与琅琊郡是相邻的，琅琊郡在当时是属于徐州的，徐州在当时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山东南部和江苏中北部一带。这块地面的主人就是新任的徐州牧，曾经败于曹操手下的陶谦。自从自己的宝贝儿子曹操做了出头鸟，竖起了讨伐董卓的旗子，曹嵩就知道咱曹家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而且随时有灭顶之灾呀。你看看那袁绍，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吗？就因为他反董了，所以他全家都被董卓杀了个精光，来了个灭门惨祸。现在我曹嵩积累了一辈子，家里守了这么多的财富，就算没有儿子造反这事儿，也会天天担心别人上门打个劫，把一生腐败来的成绩全部抢走吧。所以说逃到了琅琊，也算是到了海边了，再往东走就要下海喂鱼了。这个地方董卓是鞭长莫及，追也追不到的，但这种担心却没有一刻会停息的。别人面对大海，春暖花

而曹嵩呢，却是面对大海，天天心塞呀。所以，曹嵩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领着家人在沙滩上操练如何躲避官府的追捕。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段日子，终于从遥远的长安传来一个好消息，董卓死了。这个时候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4月23日。应该说，董卓一死，曹嵩的宝贝儿子曹操，原先的反董急先锋，曾经的全国通缉犯，一下子就成为国家英雄了。这曹家也应该是一人反董，全家光荣了嘛。可是曹嵩不喜反忧，跺着脚，心里纠结得很呐。他明白，董卓死了，天下不是开始安定了，而是更加动荡了。群雄逐鹿的年代才刚刚开始啊。正所谓知子莫若父，曹嵩知道自己那宝贝儿子曹操肯定会卷入这一场争霸风云当中去的。争霸意味着血腥，意味着杀戮，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在战场上获得胜利，让别人去死。但不管哪一种结局，都会引发无穷的仇恨，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把对曹操的仇恨转嫁到曹家其他无辜成员身上。而这一点恰恰是令曹嵩最为担心和绝望的。对于老爸的这种担忧，曹操是压根想都没想过的。他现在琢磨的是啊，哎，我曹操已经在兖州站稳了根啊，有人马有地盘，也是小有成就了。天下做儿女的，但凡出息以后嘛，总喜欢把父母接到身边啊，享享清福嘛。另外一方面，曹操呢也想在老爹面前显摆显摆，以前为了我在朝中当官的事儿，哎，父子两个没少吵架的，老爸不是一直瞧不上我吗？瞅瞅我现在混得很不错，风生水起呀，所以把老爸接过来，那也是让我当儿子好好嘚瑟嘚瑟的机会嘛。接到自己儿子的来信，曹嵩仔仔细细地看了很多遍，心里的感受啊，就像大海当中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定。不过不管怎么说，儿子出息了，自己搬过去那也是人之常情。如果这个时候还赖在海边不走的话，那就实在不给儿子面子了，恐怕别人会说闲话的。另外，儿子手中有兵有枪的，也正好呢能看着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嘛。到时候儿子手下的青州兵拿着刀拿着枪在旁边守着，那其他人即便是眼红也不敢有所想法了吧。所以最后曹嵩决定纵身去兖州，让人收拾东西，把所有的动产通通打包，哎呀，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啊，装了足足100多车子呀，真是有钱人啊。想想当初人家买太尉的时候花了足足1亿钱呢，眼都不眨一下呀，现在这些财富那才是真正的家底儿呢。当然在这份家底里边还有一份曹嵩最为宠爱的财富，那就是他的小妾。也许您会想，曹嵩这么有钱，他的小妾一定是美若天仙吧。哎，如果这么说您就猜错了，是彻底猜错了。他的妾吧倒不是说丑，但有个特点，那就是非常的肥胖。哎，对，拿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一胖妞。不会吧，曹嵩的口味这么重啊。哎，曹嵩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了，早就不是18、20这种荷尔蒙爆发的年纪喽。他现在要的是慰藉，生理上的是次要的，心灵上的那才是重点。这个胖妾能把曹嵩迷得神魂颠倒的。

当然有他看家的本领了，说不准就是个心灵鸡汤的高手啊。好了好了，不再说了哈，再说下去也许有朋友就有意见了，诶，怎么你说起别人的小妾来口水花喷喷的，滔滔不绝的没个停呢？诶，告诉您啊，说这胖妾是有理由的，到后面他还得出场啊。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现在的天下乱哄哄啊，要把自己的老爸平平安安的从海边接到兖州，要经过好几个不同的势力范围，所以曹操也很清楚，路上没人护送啊，这堆肥肉那就是去送死的。所以曹操专门安排了自己的下属，泰山郡太

手英少去化县一带接应。英少，英呢就是应该的英，少呢就是之前我们为您说的许少的那个少，也就是召唤的召，右边加个力量的力。这个英少嘛，不仅仅是一郡之首，还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学者。当时有本热门畅销书《风俗通义》，作者就是他了。现在他已经属于曹家，在曹家里做正宫了。其实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体面的事儿，所以做起事来吧，应该还是蛮抵触的，行动啊，当然也就慢慢腾腾的。当他带上士兵赶到化县的时候，哼，一切都已经晚了，他要接送的人已经通通变成尸体了。为什么曹嵩一家会被杀呢？哎，有不同的说法的。有一种说法呢，说陶谦本人是不敢再得罪曹操的，但问题他手下那些兵素质实在太低了，看见老曹家的车队轰隆隆的100多辆就开过去，而且车上装的都是金银细软呐、哈哈，有了这些财富，正常人都会变疯子呀，何况是那些刀口舔血朝不保夕的士兵呢？要知道，只要能取得其中一车财富，嘿，回到老家就会成为当地的首富啊，再也不用当兵吃粮了。于是那些毫无大局观的士兵一合计就开始动手了，在边界上拦住了曹家的车队，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把曹家几十口通通砍死在现场了。这个版本的记录主要见于《后汉书·英少传》，这个版本只能说陶谦是涉嫌了。在另外一本史料《韦昭的吴书》当中是另外一种说法，这里的吴指的是口天吴。这种说法是说，陶谦为了修复和曹操的关系啊，听说这个曹操的老爸要经过自己的地盘，所以呢还专门派了自己手下的部将，带了几百号人前去护送。结果这一帮人呢见财起意，把曹家人杀了个精光，东西全部抢走了，最后一路向南跑，跑到淮南袁术那儿了。这个版本可以说是陶谦无辜版，但个人觉得这个版本不太合情理。陶谦的脾气这么犟啊，而且还派了兵到了别人地界里去护送别人的老爸，这实在是剧情大反转呢，不太可能的。还有一个版本是郭宋的释语，哎，这个版本呢是最有意思的，也比较符合陶谦的性格。是说陶谦知道了曹嵩要从自己的地面旁边经过，所以就想着要报复曹操，就派人去追杀，在化县一带的时候追上了。当时曹家人都在院子里等啊，等应少的部队来接送自己，远远的看见有一彪人马过来了，都不以为意，都认为那个就是过来护送的部队嘛，所以曹操的小弟曹德还跑到门口来迎接了。万万没想到这一彪人马冲上来了，二话不说直接挥刀把这曹德给砍翻了。曹嵩一看大惊失色，不好，这回迎来的是阎王啊，于是扭头就跑啊。在后院墙上正好有条缝，按说嘛，这个缝嘛，钻个人还是可以的，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哎，逃了命再说嘛。可是这位曹大爷呢，偏偏又是重情义的人，逃的时候呢偏要牵上自己的那个胖小妾，而且吧还 lady first，先让这个小妾钻这墙缝。这下坏事儿了，这小妾不是胖吗，而且是太胖了，爬了没几下就发现自己的腰就已经把这墙缝填满了，怎么都钻不过去，完全卡死了。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那可真是够狼狈的，墙上有条缝，缝里有一块人形的补丁。

拼命的在那扭啊扭啊，后面还有一白发老头死命的往里推。好了，别推了，推不进去的，早知这样当初就别养那么胖嘛，早该减肥了。好了，到这个节骨眼上，按一般的想法就是这曹嵩一把把这胖小谢拽出来扔在地上，然后自己钻出去逃了命再说。嘿，没想到这曹老头还是真是重情重义呀，他舍不得这胖小谢，一把拽出来以后没有自己逃，而是牵着他的手跑到一旁的茅房里躲了起来。哎呀，我说曹大爷呀，你也真是色迷心窍啊，躲在茅房里你能躲多久啊？果不其然，陶谦的兵士一来一搜，得，这一对苦命的鸳鸯就被拽了出来，伴随全家几十号人被杀了个干干净净。哎呀，曹嵩用来提升生活质量的女人，最后把她自己拉进了鬼门关，真真是一段生死恋呐。这个版本算得上是陶谦策划版，和陶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上三个版本哪一个是真实的，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曹家那么多口人，确实就是陶谦手下的人杀的。那边厢，曹操安排过来接应老爸的泰山郡的太守英寿，带上士兵磨磨唧唧地赶到的时候，嘿，已经见不到一个活着的曹家人了，只看见几十具血淋淋的尸体乱七八糟地堆在地上。这英寿啊，当时就给吓尿了，哎呀，曹老板让自己接老太爷，结果人家全家死了个光，这曹老板能放得过自己啊？这失职之罪也够自己死好几回了吧。英少越想越怕呀，哎呀妈呀，没完成任务，这一回是要完蛋了，那还不赶紧跑啊。于是连官都不做了，直接向北逃到叶县，投奔袁绍去了。到了几年之后，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了自己以前的老朋友袁绍，这时候想找英少出来解解气，这才发现那时候啊，英少已经死了。还好死得快啊，如果不死，曹操的报复那可是山崩地裂的，你是无论如何都扛不住的。从这个角度讲，死得其时，死得其所，这英少还是比较幸运的。

0: 马龙的街头，行色匆匆的人群，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带着新的憧憬在畅听中启程。
1: We have different age imagination，
0: 情动早间时刻，有爱有我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Hello，
2: 嗨
1: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
4: 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6: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要说这黑虎门啊，真了不得。特别是黑虎门掌门人这无理由亲自出马，亲自定计，用这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之计，移花换影，终于把这个鞭找到了，成功的拿到手了。说那火光之中，说那南极仙翁也好，还有那火球都是什么呢？那都是啊，他们黑虎门的一些东西，哎，制造一些光啊影啊啊光影效果，用那个火球吸引人，要不怎么能把鞭弄到手呢？这人家的拿手绝活，那都是秘制的东西，谁也猜不透到底是什么。可是吴理由把鞭提了出来，这时姐邱世界反应过来了，我上当了。他赶紧反身回来，两个人碰个正着啊。这时吴理由扑哧一乐，哈哈哈哈哈哈，鞭在我这儿呢，有本领你就往回追。吴理由的轻功那是一般，飞呀，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这后边邱世建可疯了，不能让鞭落在你们手中。在后边追，这就追到了山根下，到了山脚下了。他领不灵一抬头，是大吃一惊，就见前边一字排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得跟白昼一样，黑压压站了一堆人，燕翅排开。那么就见吴理由跑到这些人面前，腾空扎起，把这鞭就往前一扔啊。在这些人当中站一位，这人伸手就把鞭接住了，然后把皮挽手套到腕子上，大喊一声，畜生邱世建拿命来。邱世建扎住身形，

0: 他万没想到，他眨着眼睛以为眼睛花了呢，面前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邱云天
1: 啊。
0: 邱云天让他们救出来了，这二话不能多说了，解释也没用，跑也没用。那既然这样，我手里有你的银骨鞭，你手里有墨骨鞭，今天就银骨鞭大战墨骨鞭吧。一句话不说，邱健挺身行扎背到了前进。那么这邱云天呢，那这邱云天呢疯了，多大的委屈啊，啊死了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力气啊，你邱世健是干什么的，你嗯，你把我们害这样，所以当他这个鞭抡起来那个劲道那就说不上多大了，往下抡，这里边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恨。这鞭下去了，代表的仇，代表的要为那些弟兄们报仇，代表了自己委屈了一年被你困在金蛇洞，代表了计划生育，代表那啥也不代表，那年没这个词儿，反总言之啊，啊，邱云天恨不得把邱世健整死。二人插身进步，这就大战在当场。那么邱云天掌握邱世健的武功，邱世健也掌握邱云天的武功，这两个人的武功是在伯仲之间，但是在使鞭上那得邱云天要高于邱世健那么一点，毕竟人家是使鞭出身呢、啊。那么两个人五十几个照面了，这鞭呢是碰在一起，不碰不行了，原则上是不应该碰的，因为银骨鞭也好，墨骨鞭也好，他这个兵刃碰到别的兵刃上，你的兵刃就碎了。如果这两个鞭要碰在一起，有说道，有的说这两个鞭呢就同时震碎了，可啪这一缠都一起，搅在一处没碎，这什么原理啊？这就是本来这两个鞭都自身能产生震力，结果两条鞭一碰在一起，互相把对方的震力给吸收了。哎呀，邱云天一看自己的鞭没碎，邱健大吃一惊，喂，这邱云天可来劲了，上下翻飞，嗡嗡嗡。

两个人又打了十来个照面。邱云天来了个反背陀螺迎风扎背而起，这个鞭是抱头砸起来，邱世界往边上这么一闪，慢了一点，邱云天这个鞭正打在邱世界的胳膊上，啪，哎呀，把邱建的胳膊给打折了，这鞭肉就出去了。这小子刚要去抢鞭，那能让你动得了手吗？邱云天往前一近身，邱世建，今天你的末日到了。这小子一琢磨，此时不走，等待何时啊？我的妈呀！邱建撒腿如飞就往北跑，大伙哗，这就追。说来这些看热闹，为什么不伸手呢？不用，邱云天啊，一人足矣。他的仇恨，让他自己报，我们这仇恨都含着，嗯，等一会儿再报。那么你敢邱云天追下来？邱云天身法极快，速度惊人，几个窜纵，哎，就把邱云天给甩在后边了。这时李白一看不行，怎么说呢？如果

边飞过去，几个穿纵就纵到了裘师剑的头顶上，空中大摆镰呢。裘剑正往前跑的时候，李白在后边怎么一脚，空中摆镰嘛，就踢在了裘师剑后腰，啪这么一脚把裘剑给踢了一咕噜。还没等站起，李白已然倒气劲，一探手把裘剑给点穴点到这儿了。哎呀，无奈一晃脑袋，绑上，这就把裘剑绑上了，抓住裘剑。大伙一琢磨怎么处理这个人呢，杀了都不解恨。后来众人等一合计，以治人其道还治人其身，你裘剑不是把裘云天困在这金蛇洞吗，这回啊交给裘云天吧，让裘云天把裘剑扔进了金蛇洞，就搁那个笼子咔又给他扣上了，紧接着把这些萧黄啊机关的全打开了，看谁能把裘剑救走。这就把裘师剑呢在金蛇洞这儿给困住了。岂不知啊，当初要杀了也就杀了。你想啊，裘云天被裘剑困在金蛇洞，众英雄能把他救出来，那裘师剑被困金蛇洞，难道就没有人能救出来吗？所以啊，在金蛇洞这儿，众英雄埋了一个后患。暂且不提后文书，裘师剑出事极其热闹。那么现在铁龟山这档事儿就算平了，岩谷鞭又回到了裘云天的手中，莫谷鞭又交给了司马迁。别看司马迁腿已经动不了了，但是呢还能教徒弟呢啊，司马家还得继续传后人呢，是吧？那么把法信、法环两个恶僧还有三小这五个人装到木龙囚车，一切都安排妥当，众英雄准备押着这五个贼，就为了抓这五个贼出现了这些情况。现在把这五个贼抓住了，李白可以交差了，准备到成都交给太守叶炳南呢。临走的时候，邱云天大派爷爷，要不是你们来，我邱云天永无抬头之日，永见不着天了，感激的涕泪横流啊。大伙好好安顿。那这里边呢，临离开铁龟山的时候，张国老说我得走，家中还有事儿，过两天到峨眉山去啊，咱们还得去给峨眉剑客祝寿啊，对不对？我这个年岁倒不用，你们得去，因为我跟峨眉剑客我们称兄道弟，当然了我也愿意热闹热闹。那么古老道呢也走了，众人在这儿啊就散了一批，剩李白等人押着这五个恶人，这就够奔成都府啊，就把这五人交给了成都太守叶的人。叶炳南呐、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亲自张罗大排宴宴款待李白等人。哎呀，问长问短呐、那么又发现李白是一个极其有才的人啊，文学呀、修养啊、诗词歌赋啊，太好了。叶大人呢、就详细问了李白的身世，但李白当然也遮遮掩掩，他绝没说自己是太子李建成这支遗留下来的。那么叶大人就告诉李白，将来一旦有机会，本官定然帮忙。他也发现李白对这个仕途很感兴趣，就是求个一官半职的。但是呢，这个唐朝啊，对这个商人不是那么看好，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处。但叶的人告诉李白，一旦有机会，我定然把你推荐上去。庆贺了两天，你不能老在人太守府这儿待着，交完差了该撤就撤。李白等人就到了周天远的家，这个柳洪城英雄馆的馆长就跟李白说，你到我

这儿来堵来，啊，这儿热闹。但周天远说了，别，还是在家住啊，咱们平常就聚。那杜大盼他们呢，也在周天远家住。哎呀，周天远家住了30多练武术的。那么你敢刘老英雄那几个儿子，一看李白他们在周天远家住的，咱们也去吧，到那凑凑热闹。这师姐呀、笑面嫦娥柳艳阳，哎，也过来了。不过现在柳艳阳啊，心里头也知道，自己虽说爱中了李白，但李白并不爱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李白不喜欢拿刀动枪的女孩，他喜欢那琴棋书画，哎，诗词歌赋样样都精那样的女孩。反而现在柳艳阳瞧一个人是比较顺眼，谁呢？就我们那一股烟无奈。这一股烟无奈，哎呀，柳艳阳一看，你别看此人呐，身材矮，但志向大啊，行为高尚。确实这个无奈啊，有点男子汉气概。所以人不能从相貌取人呐。另外最主要的，这一股烟无奈是拼了命的。在求师剑的边下是三舅柳艳阳，姑娘非常感谢。另外一看无奈说话言谈举止呢，姑娘就感觉挺有意思，哎，就这样姑娘也过来了，大伙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这时周天远跟李白就一商量啊，李白也跟吴指南商量了一下，说咱们这儿歇两天，这场征战铁龟山这一趟劳民伤财呀、哎，有好几位英雄死在了求师剑的边下，那么休息两天，随后咱们就得够奔了峨眉山前去给祝寿。因为今年是峨眉剑客，也是峨眉山前无双客武林仗剑第一人澹台飞鹰老人的100岁大寿，各路英雄，各山的，各岛的，各寨的，各门派的都纷纷前往峨眉给拜寿。上次要走，结果铁龟山这儿出来这么档事儿，特意大伙写了封信给澹台飞鹰，说晚去两天。老头呢也很客气，还派人给送了回信，说哪日来都可，今年一年我就庆贺我的百年大寿。说这样，现在咱们休息完了，是吧？该走了，休息几天。不过大伙的可以采购一下礼品，各带各的，谁带什么啊？根据自己的腰包说话，有钱的你就多带点，没钱你就少买点东西。就这样，大伙有的去采购。那么无奈呢和柳艳阳两个人每天到街上琢磨去，这无奈就跟柳艳阳商量，这给带点什么呢？这个什么，这买二斤橙子，这买二，这拿不出手。哎呀，买点啥呢？这是要二斤土豆，他就是这个。李白呀、心里头有数。为什么呢？前天到一古画斋发现了一个古画，李白拿了100两银子买下来的，那100两银子可是钱呐。所以李白准备把这幅画送给澹台飞鹰，说那咋不送钱呢？现在不都送钱吗？是吧？这个谁家结婚呐、祝寿啊，好家伙，100元大票，啪啪啪。那个咱老百姓行送钱啊，一个人去送去，一家人就跟着吃去了，是不是？都是一些武林英雄，你拿个几百两银子，那太俗了。哎，所以有身份的人家不送钱。这个李白就准备啊送幅古画，哎，这晚上拿出来在灯下看，哎，这画哪朝的不知道，不是画的可太好了。正看着呢，外边敲窗户，棒棒棒，谁？李白就把这画卷起来了。我看完没？外边问李白看完没有，李白随口就说看完了。那你出来一趟，这谁呢？李白推开房门，抬头一看，哟，在那东房坡上有一个人向他摆手。这李白可就一惊啊，这人多高功夫啊！啊，看这个人的外形，年岁并不大呀，就方才一敲窗。

我这儿一出来，他已经到东方坡了，足以见得此人轻功绝顶啊。李白飘身就跟下来了，就看这人呢，那是蹿房越脊，滚几爬坡，几个跳跃，哎呦，这身法快的让人家眼花缭乱，那就李白换第二人都跟不上，跑过这么五六条街，这个人离李白也不远，他拿手就往一个院子里指一指，那意思李白你到这儿下去看一看，刷一飘身踪迹不见了。那么李白站这儿眨着眼睛，怎么事儿？这人把我领到这儿来，拿手往下指着指，什么意思？我看过去，他就由上班跳下来了。哎呦，一看这个院子还真不小，绝不是平常百姓家住的那种院子，这院子三进三出的，而且还有阁楼，哎，藏书楼，前边的院子很宽阔，带一小后花园。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李白就摸进来了。见前边啊有灯光闪亮，李白就来到这灯光处一看，是一个窗棂，他弄破了一小点儿，弄个小口，闭一目睁一目往屋里看。李白不看还罢了，李白这么一看，那头发茬子直发炸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倾听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这个李白呀，晚间就被一个人给领到一个院落里。那么这个李白在后边追这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如同鬼影相仿，杀杀杀杀，哎呦，这个身法可太快，真像鬼影一般。要说这个轻功啊，这个无奈一股烟儿，这就可以了，算可以的。为什么呢？一股烟儿嘛，这跑得快呀，唰，如同一股烟儿就没了。但是一股烟无奈要照这个人比，那得说还差一截子。就李白这个身份都将将能跟上，鼻洼鬓角已然见汗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嘛。人家前边这个人的轻功那就是高，赶到了这么一个院落这儿，这人拿手往里指了指，那意思这里有事儿，然后杀没了。李白这就下来了，一看那窗户啊，里边点着灯，他抠一窟窿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呀，李白机灵一下，怎么了？这个屋的西墙啊有张床，这床上躺一个20来岁的少妇，在那是昏昏大睡呀。这个少妇盖一薄被，腹中隆起，一看便知身怀有孕6个月，就是怀孕6个月左右，肚子已然鼓起来了，显怀了。那么点着灯，在这个地上站着2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拿一把刀站在门口这儿，那个女的有30来岁，红卷帕罩头。这个女的拿出这么一个袋子来，就放在床边的，然后她就把这个袋子打开啊，里边拿出来很多工具，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啊，都摆到这儿了。就听那男的说了，快点啊，抓紧动手，这大户家呀有寻耕料哨的，明白吗？人家有钱。哎，没事儿，老娘干这个很顺，嘿嘿嘿，拿这刀子可就奔这女的来了。那么李白明白了，这二位干什么呢？这2个人是盗取瀛台子和车的。什么叫瀛台子和车呀？就是啊，婴儿那衣包。哎，那么这孩子在娘肚子里边包着孩子那个叫衣包，武林当中呢管他叫瀛台子和车。为啥要盗这东西？有传说说吃这东西大补，能长生不老啊，颐养万年。所以江湖当中有很多干这种丧尽天良买卖的人，专门偷瀛台子和车。一个是卖给那些练功的，武林当中有练那个的走火入魔啊，说吃这个瀛台子和车就能大发功力。第二个卖那些大户，说他们吃啊想活个万把年的。这武林当中一种买卖。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瀛台子和车可以制成蒙汗药。 那么李白听师傅说过呀，这些盗英台子和车的什么模样，什么手段，是一男一女搭配，男的站岗放哨负责警戒，女的负责下手啊。那这是用熏香把这个床上的少妇给熏迷糊了，这要下手啊，哎呀，这李白呀，这火腾腾可就上来，他一猫要杀。

这就来到房门这儿，轻轻一推房门，一拧身，如同猫一样，唰，这就进来了。他这儿进来，单说这个里屋拿刀这位，站岗放哨这位，啊，在屋里头负责保镖。他拿眼睛看，看什么呢？看他这同伙怎么动手。这时候那女的已经爬到这床上了，正解那少妇那衣环呢，就准备这刀子下去把肚子活剖活拉呀。就这么个光景，李白进来，哎呦，这个速度可太快了。那么李白来到外屋地，就隔这么一道门帘，领不丁立先，这门帘这手往前这么一探，就抓住了这个把门这小子脖子，啪就这么一掌，正打在这小大动脉上，扑通一下子，一下把这小打个地墩儿坐那儿了，当时就迷糊过去了。这动静一大，爬到床上那个盗取英台紫河车那个女贼，他这么一回头，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李白这手上去了，这手张开，正抓着这女的梗嗓。要如果是男的，他带咳嗽素，啊，就喉结，那嘎嘣就都给捏碎了。那女的没有，像抓小鸡子一样。这李白这手劲儿大点，把这个女贼的脸抓了个紫色，啊。他喘不上气儿，都紫了，干衣，啪这么一掌，又削到大脖子上。

给整昏过去了。这俩都昏到这儿了，李白一猫腰可就出来了。有人吗？有人吗？大喊两声啊。这是一家大户。哎，这在成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家里头雇了四五个保镖的。这一听有人喊嘡啷啷啷啷锣响，以为来贼了呢，呼啦抄挑了灯笼啊，打了火把，把李白是围在当中，用刀点指你是什么人。这院里这大户也出来了，你是什么人呐？李白一乐，你不要问我是什么人，我是路过之人，因为路过这儿发现有两个贼，一男一女进你的家宅要残害生灵，被我发现已然擒在屋中，你等速速前往，拿他二人劫往守备营。他们所犯之罪到了守备营自然得着。李白说完这句话一飘身就走了。这些看门的廖院的一看，不，这怎么事儿？这这么快呢？啊，说没就没，是吧？有贼在哪儿？在这儿，来，这看看，哗，这就进来了。一看，真有一男一女。哎呦，一看这床上摆的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这有的人就明白了，这两个人是来对少奶奶下手的，啊。看这个意思，这不需要剖腹产呢。那年没这词儿，反总而言之，抓起来，送到守备营。成都守备营干嘛的？晚间负责治安的，弹压地面的，那昼夜值班，这就送进去了。那到那里边，那能受得了吗？那一顿揍，什么都得招。李白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天都快亮了。休息了一小会儿，第二天早晨，李白也没把这事儿说，想说不说是吧？也没什么必要。不过晚上来那个人呢，领自己去那个人，奔跑的那个人，那个身法咋那么快呢？莫非今天晚上还能来？哎，就在当天晚上，李白喝了点酒，跟大伙儿啊唠得非常高兴。哎，这酒喝得非常香。这酒要喝香喽，睡着它就香。正在睡梦当中，窗户响了，棒棒棒。我说你醒醒呗。我说你醒醒呗。哎，这么句话啊，李白咕噜手就起来了。谁？我。孙英，我来。大事即将发生，前边路极其坎坷，跟我来吧。走一程，呸！李白在枕头底下拿出九天银河大宝剑，一飘身纵出了窗外，就跟在这人的身后，还是昨天晚上那个人，那是拐弯抹角啊，穿房越脊，滚起爬坡。哎呦，前边那个人那个身法呀，那个速度，那简直无与伦比，绕到西城。这到了西城也是一家大宅院，这个人用手往里头指了指，有声，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那么李白飘身行进来，四外找，就在那个西跨院发现两个人，也是先用熏香迷魂药把屋里的少妇给弄迷魂了，然后这一男一女两个人闯到屋中，男的把门，女的就要对这少妇下手啊，就要盗取鹰胎紫河车呀，这多没人性啊，这遭万人耻啊都啊。李白及时赶到，把这二位抓住了。这一抓住啊，李白这通知人家人呢，这一喊，嘿，来了二十多位。这家的主人乃是成都太守。

0: 首府的一个官，这官不大，因为成都太守请李白等人吃饭不贺功吗？抓住的法信法环，这官也在那陪席了的，还敬了李白三杯。那么他一看，这不李白李公子吗？你怎么到晚上这到我家来了？李白不认识他，忘了。你想这官衙那么多人，哪能啊都一一的记清楚？说我路过此地，有二贼人闯入你家，要行其恶事，被我抓住，现在就在屋中，多多保重。哗，走了。哎呀，这个当官的一进屋看此场景啊，眼泪感动下来了。哎呀，李公子，如日后见着你，本官定然厚报。第二天，把这事儿啊，跟这太守叶大人叶炳南说了，说李白把我儿媳妇儿救了，有那么两个江湖的人，哎呀，拿着刀，哎呀，要盗取英台紫河车呀！哎，多亏李白呀！那两个恶贼被我送到了巡访营啊。乔太守点点头，这李白呀，一定要重谢啊！本官呢，要找个机会，一定要提拔提拔他，是不是啊？押解这边不表，单说李白这边。当天晚上，那个如同鬼影的那个人又来了，又领着李白转悠到南城，又抓了这么一对盗取英台紫河车的。哎呀，一天晚上抓一对儿。等到第四天的时候，李白一想，不行，我得问清楚，一个是盗取英台紫河车这些人到底是哪个组织的，第二个，你领我去的这个人，你怎么就知道，你怎么就能找那么准，把我领到作案的地点，你是谁？我先别抓贼了，我先抓你吧，我先把你逮住。那么就这样，这个李白就把一股烟无奈、小白面、杜大盼、周天远等人召集在一起，如何长短的，李白就跟周天远说了。周天远乐了，那好了，今天咱就挖去陷坑等虎豹啊，埋下香饵吊金鳌，看看这是什么样的金鳌。这四外可就埋伏上了。半夜时分，那哥们还又来了，还这个快，这身法呀，刷刷刷刷刷，几个纵跃就到了李白这个窗户口了，伸手就敲，他伸手敲，就在这个人的头顶上，那房檐里边藏一位，谁呢？一股烟无奈，手拿一套，一个绳子套。这人这脸一贴到窗上，无奈在上边把这绳套嘣就扔下来了。他就在他上边房檐底下藏着呢，正套着这位脑袋上往上一滴落，你别走。这位还真听话，我没走。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过来过来，看看谁。哗，这灯可就点燃了，李白也出来了，大伙围了这么一圈，无奈由上面跳下来，手里拽着绳子，像这个牵狗一样，我看你谁。无奈一抬头，我，哎呀，我师哥，你来干嘛？你起什么哄啊？谁起哄？你说你轻点行不行？你说你勒得疼？你说你这玩意儿，大伙过来一看，特别杜大盼，哎，也过来一看，哎呦，杜大盼认识，这位谁呀？此人姓乔，单字名谦，江湖有外号，鬼难拿。乔迁，他还有个外号叫鬼影乔迁，就身法太快。这鬼影乔迁呢，乃是黑虎门掌门大弟子，今年呢已经40多岁了，那乃是无理由的大徒弟，开山徒弟。这乔迁跟这无理由学艺整整30多年呢， 没离开师傅的左右。这人长得这个个非常矮，天生就不能生育，练了一辈子童子功，纯童子功。他练这个轻功啊，那绝对是受吴理由高人的指点传授，而且吴理由在这个乔迁身上那是一点都没保留，把自己所有东西都给了徒弟。这还不算，吴理由还领着自己的徒弟磕头拜山门去找招去。凡是跟吴理由好的那些高人，世外高人呐，这吴理由就领着徒弟去，到那儿，老哥我求求你教我这孩子几招，这我掌门大弟子，我求求你了，哪个能把他推到外边去。所以鬼影乔迁在江湖上大名那是非常响亮。哎呀，吴理由老说你得下山呢，你不能老在跟前待着，是不是？哪有守师傅过一辈子的。这个乔迁有个毛病，拿现在词儿说就是鼻炎，这鼻子它不通气儿。说怎么不通气儿呢？他先天有个疾病，就是别人是两个鼻孔，乔迁就一个鼻眼儿，哎，一个鼻孔，这鼻孔也是假的，肉的全堵死了，哎，就跟这么一个面疙瘩似的，这呼着，没有孔，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肉棒。你说就这么一个眼儿的鼻子还不通气儿，你说他说话，那他能好听吗？万顺，万顺，多少奶奶？就这动静。这两天不是吗？鬼影乔迁下山了，师傅让他办点事儿，所以上次李白去啊没碰着乔迁。哎，乔迁回来了，吴理由就跟大徒弟说：“大徒弟呀，师傅，你下山去一趟吧。”哎，无奈呀，跟个叫李白的在一起。李白这人不错呀，哎，你帮帮啊。第二个呢，你那师弟无奈呀，哎呀，好像也出息了点啊，你帮帮他。第三个呢，哎，你帮帮你自己。师傅啥意思？你说你都这大岁数快五十的人了，还在我跟前晃荡，这辈子得出徒了，该名扬四海的时候了啊，你也帮帮我。
1: 为啥呢？
0: 因为你一出名呢，是吧，人家一问这谁的徒弟，就得说吴理由的徒弟，你说师傅多沾光啊。再就是呢，你帮帮
1: 你。行了师傅，我谁都帮，就这么地，我去了啊。
0: 就这样，鬼影乔迁就山上下来，来到成都府房李白，可没想到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1: 行走于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有爱，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纸上谈兵。

0: 乃秦国大将白起，率铁骑600000攻赵，长平守将何人？速速报上名来。
1: 白起小儿，廉颇在此守城。
0: 哦，啊，久闻廉将军圣名，正所谓将遇良才，棋逢对手。廉将军何不出城迎战？你我二人一决雌雄。
1: 哼，白起小儿，你有何攻城本领？近期使出便是，妄图凭三寸不烂之舌诱我出城，实在是痴人说梦。
0: 世人皆说廉将军乃盖世之英雄，今日一见不过如此，让人失望啊。莫非是廉将军年事已高，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啊？
1: 白起小儿，莫要逞口舌之争，连某就在这城墙之上恭候你。
0: 这，哎，
2: 白将军，各阵皆准备妥当，将军下令攻城吧。
0: 哎，不可，此长平城易守难攻，若贸然攻城，我军定损失惨重。
2: 可两军对峙，时日一久，必有损我军士气。
0: 嗯，本以为廉颇乃一介莽夫，不足为惧，今日一见，方知是我轻敌了。若廉颇决意坚守城池，攻取长平，难如登天呐。
2: 将军，
0: 哎，休要多言，待我仔细思量，如何能让长平守军出城。有了一箭之机。
3: 传赵王命，廉颇听命。
1: 臣廉颇听命。
3: 廉颇用兵怯懦寡决，畏惧出城迎敌，有损赵国威名，不宜执掌重兵，念其年事已高，特准告老还乡，守城之责由赵括代之。
1: 这，臣廉颇领命。赵括安能担此大任？此子虽熟读兵法，却只知纸上谈兵，不通用兵变化。

0: 我乃秦国大将白起，长平守将何人？报上名来。
1: 赵国上将赵括。
0: 可是名将赵奢之子。
1: 正

0: 所谓虎父无犬子，赵奢将军威名远播，想必其子不会如那廉颇老儿一般只敢做缩头乌龟吧，除非以赵国之将皆是习得龟缩之术，有龟父必有龟子。
1: 你敢辱没先父英名，我必取你项上人头。
0: 黄口小儿，大言不惭，你可敢两军阵前与我大战300回合？
1: 有何不敢？开城门，白起，你拿命来驾。
0: 赵国休得张狂，去啊！撤，快撤！
2: 白起败逃，为兵书所言，主将落败，敌军必士气大衰，此乃破军良机。如此良机，我岂能辜负？
3: 秦军败了，众将士随我乘胜追击。

0: 公元前260年，纸上谈兵的赵括战死在长平城外，赵国40万士兵投降秦国。秦将白起怕赵国士兵反复无常，恐再生事端，坑杀了赵国40万降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6: 大夫人好。
7: 稍后到我房中给我沏壶茶。
6: 是，大夫人。

0: 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嗯，哎，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哼！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0: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3: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0: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4: 快走，快走。
3: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0: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0: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5: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6: 我就是。你是？
7: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6: 寿昌，
7: 娘，
5: 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6: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五十年呐。
7: 孩儿知道。
5: 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6: 哎，
8: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五十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冠金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Hello. Hi.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
2: 商场的明争暗斗，
3: 落实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2: 情场的离奇纠葛，或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雨，听百家争鸣。

幢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

0: 张伟。
1: 哎，真巧在这儿碰到你，你一点样子都没变。
0: 最近怎么样？
1: 我很好啊，你呢？
0: 还行还行。请问我们认识吗？
1: 我认识你，你不一定认识我。那次我带小丽从你婚礼上离开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2: 这是我男朋友强子。
0: 小丽，有时人生就像一个茶几，上面放满了悲剧。眼前的这两个人曾经永久地改变了我的命运，如今冤家如柴，我们又相遇了。看来有些话不得不说了，不得不说，我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3: 千里有缘来相会，张律师，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4: 说不定张伟打算和他们再续孽缘。
3: 怎么了？
4: 这只是见面打招呼的寒暄而已。
2: 快快跟我们说说寒暄之后的内容。
4: 没有了，我们只是随便哈拉了几句，然后就各自回家了。
3: 这么劲爆的剧情你就随便哈拉了几句，太草率了吧。
4: 对呀、啊、曾老师上次遇见老情人，我们足足拍了三集。
3: 这很正常，我们都是成年人呢。有没有搞错啊？他们可是毁了你人生。

0: 罪魁祸首啊！
1: 你们俩才是罪魁祸首，是你们拖着他出去鬼混，张伟才会错过婚礼呢。哎，
0: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对错还有意义。
2: 哇塞，像啊，
0: 太像了。
3: 像什么？
4: 我知道你是想演令狐冲。
0: 往事如烟过，一笑泯恩仇。
4: 过奖过奖，师妹称人妻，绿帽心中留。
3: 这是金庸写的诗吗？
2: 张伟，我知道你一直想塑造一个伟大潇洒的男人形象，可惜这和你的气质严重不符。
1: 那你们觉得他应该是怎么样的？
5: 和张伟还算淡定的表现相反，在小贤和子乔的心目中，张伟当时应该像琼瑶笔下的男主角一样，深情款款，对前女友念念不忘。当时他应该以痛苦不堪的心态，痛哭流涕的状态，看着前女友和他的现任男人甜甜蜜蜜。
4: 张伟，所以你这是自寻烦恼，我早就告诫过你，要在江湖混，最好是光棍。
1: 你们别说风凉话了，张伟能把这事放下，这不是很好吗？
2: 放下？真的吗？
4: 张伟，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危险？
2: 我？
4: 女人是好胜的动物，谁都希望自己前男友对自己流连忘返，欲仙欲死。
1: 是要死要活。
4: 差不多。你装得很淡定，这已经侵犯了对方的虚荣心。
2: 什么叫装？我本来就很淡定。
0: 行了，淡定不是装的，孙子才是装的。
4: 你表现得越淡定，越会引起对方的好胜心，说不定过几天他就会来找你，到那个时候一切就见分晓了。
0: 放心，我真的放下了，不论事情怎么发展，我都会很坚定，我只会朝前看。
1: 嗯，我顶你。
0: 我也顶你，个废呀。
1: 哇，你怎么那么阴暗，就不能励志一点吗？
4: 我们太了解他了，一菲，我们只是不希望你重注下错了盘。
1: 又想赌吗？
0: 骰子还是牌九？
4: 没错，他们又杠上了。不过说真的，这次我真的很有信心，不会让一菲失望了。直到那个晚上。

0: 张伟。
1: 小丽。
0: 张伟，好后悔，我犯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
1: 啊，我知道。
0: 强子他对我不好，他抽烟赌博不求上进，每天回家就醉醺醺的，而且他还打我。要是我现在回头，你还要我吗？
1: 我可以考虑。
0: 那你可不可以一边抱着我一边考虑？
2: 那个晚上，张伟在睡梦中重新收获了小丽的爱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事情并不朝着张伟的想象发展。那晚，小丽确实来到了张伟的房间，但是目的却截然相反。
1: 小丽，
3: 怎么不愿意看到我？
1: 没有，你怎么来了？
3: 我只是路过这里，想来给你送张请柬，我和强子就要结婚了。关国，关国。
0: 是你呀、啊！
3: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0: 你干什么呀？救命恩人！
3: 关谷不在，
0: 不在啊！他去参加漫画协会的年会了，连一晚上都不回来。
3: 那其他男人呢？
0: 关谷不在，怎么会有其他男人？
3: 救命恩人，关谷不在，咋有其他男人呢？
0: 你干什么呀？这就我一个人。
3: 啊、哦，那你刚才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讲，你的死了鬼就露出来了。
0: 我是怕关谷回来了。哎，你可千万别告诉关谷，我在他床上边看电脑边吃生煎啊。
3: 为什么？
0: 这是一种享受。关谷的床特别软，再抱上电脑，再加上一笼香喷喷的生煎啊，人生还有比这个更浪漫的事情吗？

0: 悠悠一口下去，两倍汤汁的生煎顿时汁液四溅，关谷挂在画架上准备上色的画稿顿时变得面目全非。
1: 嗯，这个怎么没浓汤啊？
2: 嗯，我再尝尝。
3: 悠悠，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在他的画室里吃东西了。

0: 张伟，你的手没事吧？你会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 这个就不必了吧。
0: 如果你不愿意，我也能理解。
1: 不是不愿意，又不是没参加过。我是说，我最近挺忙的。
0: 我知道，你一直在为我逃婚的事情耿耿于怀。
1: 没事儿，我真的已经没事了。我很走运，什么都没看到。
0: 当时我们太年轻，太冲动了。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犯了个这么大的错误。
1: 真的？你真的觉得自己错了？
0: 是啊，我爱的一直是强子，我早就应该给你讲清楚。
1: 都过去了。
0: 一开始我也以为过去了，可直到见到你才发现其实并没有。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很失落。
1: 失落？我什么时候失落了？
0: 你的眼神，你的表情，还有你的话，你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你都语无伦次了。
1: 这只是寒暄，寒暄而已。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对这句话抓住不放？
0: 和强子回去以后都很内疚，我们好几个晚上没睡。哦，是真的没睡。我想给你做点补偿。
1: 补偿？我们已经没什么关系。
0: 千万别这么说，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是友谊还在。我一直把你看作我的姐妹。
1: 我是男的。
0: 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假装一切没有发生过。这是张支票，收下它，它会让你好受些。
1: 不用。
0: 收下，好歹是我们的心意。
1: 真的不用。
0: 你就不先看看数字？全钱我放这儿了，我们都希望你能来。
1: 等等，我不能要你的施舍。
0: 你再考虑一下吧，回头我再来找你。

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

0: 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办呀？
1: 宰他坏不？好主意，然后你再蒙住他的眼睛，这样他就放出来了。
0: 好了，我劝你还是找个机会跟他道歉。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男朋友，只要你发发嗲，他有气也撒不出啊。
1: 发嗲？对呀，这就是女生的特殊技。
0: 不过要在他发现这幅油画之前先发制人。
1: 嗯，有道理，我们先把尸体保护起来。
0: 嗯，到时候你按照我说的做就好。
1: 啊，怎么做？
2: 累死我！
3: 张老师，你也太差了。我们八点去的，现在才十点，你就累得不行了。
2: 我们是早上八点去的，现在是晚上十点。
3: 你早上十点就会了。
2: 老师，我以后宁愿单打，也再也不要和你组队了。
3: 别呀、啊，曾老师，
2: 敢死队很重要，那我也要做狙击手。
3: 那谁去诱敌？
2: 爱谁谁。
3: 哎，
2: 我们可以找关谷呀，他个子高，目标大，可以做诱饵的潜质。
3: 对呀、啊，
4: 而且对方知道他是日本兵的话，一定会集中火力的。
5: CS 野战归来的子乔和小贤决定找关谷诱敌。

0: 关谷一向凌乱的房间忽然变得无比干净整洁，心中有鬼的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子乔手中的狙击枪更是走火，彩蛋喷溅到画稿上，恰好掩盖了悠悠的尊长。
1: 关谷啊，
2: 哎呀，干什么？
3: 关谷，关谷，
2: 哎，人呢？
3: 哇，好干净啊！
2: 谁打扫的？太诡异了，
3: 美嘉回来过了。
4: 哎，你别瞎说啊！
2: 空气中怎么有股蟹粉生煎的味道？
3: 我觉得一定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2: 你要死啊！
4: 谁让你瞎乱叫的？
3: 电脑，电脑还是热的，刚才肯定有人看过。
4: 热就热呗，你叫那么夸张，吓了我一跳，害得我走火了。
3: 就你这德行还做狙击手？
4: 我这叫甩枪，你懂不懂？
3: 你甩哪儿了？
4: 不知道。
3: 啊哦，还好有纸包着。我忘了狙击枪还有穿透的效果。
4: 妈呀，你也忒准了，正儿八经的时候没一枪打得到，随便甩甩就爆头了。
2: 曾老师，关谷问起来就说我从来没来过这。
3: 嗯，这彩蛋的味道怎么闻着像生煎啊？
2: 光谷回来没？
5: 还没有，一夜没回来，好像去参加什么漫画协会的年会去了，今晚回来。
2: 靠，那我今晚还得接着读。
5: 行了，我已经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2: 什么办法能保证他不切腹，你不切我的腹？
5: 我的办法就是找个机会向他道歉。
4: 你真是足智多谋啊。
5: 就算他再龟毛，我们也是兄弟，你瞧他发发嗲，他有气也撒不出来。
4: 我不会因为一幅漫画改变自己取向的。
2: 那你就等着他欠你付吧。
4: 喂，你不会真的只有这一个办法吧？
5: 好吧，不过下次我做狙击手，你做敢死队。
2: 成。
5: 你记不记得关谷有一个师兄叫做杜俊，他的画画水平不在关谷之下。
2: 哦，我记得，人称浪里小白龙，我们在厕所里见过。
5: 我就找他照原样又画了一幅，保证关谷看不出来。
2: 行啊，老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5: 这会儿快递应该已经到了。
2: 杜俊这小子说话速度挺慢的，画画的速度倒挺快，
5: 这叫激将法。我跟他说关谷画这玩意儿两天才能完成，他立马就说一天就能搞定。怎么样，是不是天衣无缝，亲娘都认不出来？
4: 我的亲娘哎，他画的还真到位啊。
5: 我说的亲娘，他连颜色都差。
2: 小丽，你怎么又来了？
6: 我是想问你，
2: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你的钱我真的不能要。
6: 你别误会，我这次来不是为这事儿，我是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7: 我回避。
6: 我知道男人都要面子，送钱不太合适。
5: 卡也不用。
6: 我知道最近你事业一直不顺，所以我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5: 我很好啊，而且我已经快拿到律师执照了，只要我把考试都考完。
6: 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你已经考了三年了。
5: 这个重在参与嘛。
6: 我怕我公司需要一个法律专员，如果你愿意，他可以不要律师执照。
5: 小丽，我真的不需要你的帮忙啊。
6: 这是你的薪水。
5: 哇塞，
6: 心动吗？
5: 还是上次那张，连日期跟笔记都没。
6: 没事，我可以重新开一张嘛。
5: 你让我跟你说多少遍，你不要变着法来施舍我。我虽然穷，但我有原则，我没事儿。
6: 可我有事儿，你就不能接受让我心里好受一点吗？
5: 我真不知该怎么跟你说，你不欠我什么。

0: 要么你再考虑一下吧。
1: 恭喜你啊，张伟。
2: 恭喜什么？
0: 你经历了第二次考验。
2: 他吃错什么药了？
0: 坚持住，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明镜止水，宠辱不惊。你现在的气质很像一个人。
2: 令狐冲，
0: 他师父岳不群。

0: 哎，杨妹妹，杨妹妹，
1: 啊，文东疼你了？
0: 哦不，没有，啊，死狗哎！哦不，不要，不要，
1: 不要了。
0: 哦，我是说不要停。哦，爽，死了死了。
1: 你到底是爽了还是死了呀？
0: 按摩就是这种感觉，痛变快乐的。悠悠，你帮我弄了一个小时了，你不累吗？
1: 不累啊。你最近辛苦了，作为女朋友，我当然应该犒劳你一下了。
0: 哦，安娜达，你今天真奇怪，平时回来只知道拉着我玩的。
1: 哎呀，人家也是会进步的嘛。
0: 你的进步让我觉得毛骨悚然，又是按摩。又是打扫房间的，
1: 是雨墨带我的。
0: 雨墨，
1: 他说女人要嗲一点才能百战百胜。我现在是不是很嗲呀？
0: 嗲是什么意思？是指力气很大的意思吗？没错，你很嗲。哦，飞起来了。
1: 那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你都不会怪我吧？
0: 你是我的宝贝，当然不会了。
1: 那如果我在你的房间里去了身间呢？
0: 那你，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能在我的房间里吃东西的。
1: 我刚才说不会怪我吗？
0: 对不起，刚才太激动了，你只要没弄脏我的花稿就可以了。马萨卡
1: 啊，关谷，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愿意给你按摩一个星期作为补偿。
0: 求求你，好吧，一个月。你弄脏的是哪一幅？
1: 画架上的那一幅。
0: 那是我画了四天的原画。一个月再加一个星期。
1: 成长，
0: 让我看看它变成什么样子。
1: 你要先有心理准备啊。
0: 这是我的心血啊。
2: 悠悠用一个月零一个星期的按摩服务向关谷请罪，岂料当关谷掀开画布时，看到的竟是一幅上色完美的画，之前剑上的油渍毫无踪影。
0: 你确定这是用生煎包干的？
1: 这怎么可能啊？
0: 这颜色是太棒了，亲爱的，你的戏演得太好。
3: 回来了，
4: 下班了。
3: 他是不是又来过？
4: 刚才你不在，我就跟他聊了几句。
3: 他是不是又想要补偿我？
4: 他问你愿不愿意去哈佛法学院进修，他说他们家在美国有人。
3: 我知道，是不是姓毕？我认识。比尔盖茨是吧？
4: 我觉得他挺真诚的。
3: 我又没有让他帮忙，为什么非要强加给我？
4: 我当时也是这么问他的。小丽，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做。
5: 不，我有必要。
4: 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他还在恨我。
3: 恨他？他太多心了，我真的早就没感觉了。

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我觉得他还在恨我。
1: 恨他？他太多心了，我真的早就没感觉了。
2: 可人家不这么觉得。
0: 我太了解他了，他嘴上不说，但心里还记着。这一点和强子很像，当初我和张伟好的时候，他也是什么都不说，直到结婚那天才爆发出来。强子特别能理解张伟现在的心情，所以请你劝劝他，让他答应我们为他做点什么吧。
1: 哎呀，你让他们放124个心吧，我会祝福他们的，除了补偿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他们。
2: 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3: 别这么说，是张伟自己错过婚礼的，也不能全怪你们。如果你总是去试图补偿他，反而会让他觉得尴尬。除了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什么都会答应你的。
0: 你是说他会来参加我的婚礼？
3: 当然了，这算什么？这种事情还用考虑？别说是参加婚礼了，你就算让他做你的伴郎，他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0: 真的吗？
3: 是啊，他自己说的，他已经彻底放下了。
0: 伴郎就不用了，强子已经安排人了。不过，哎，他可以当我的伴娘啊！
3: 伴
1: 娘？
0: 我一直以来都把她当做我的姐妹。记得以前我们曾经互相许诺过，今生一定要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虽然第一次我们有缘无分，不过这一次我们的愿望也算实现了。就当是我对他的补偿。
1: 你把我害死了。
3: 哎，我知道他似乎有点缺心眼的嫌疑，不过你已经放下了，就当送他个试试人情呗。
1: 说得清楚，你怎么不去当他伴娘？
3: 我又不是他娘家人。
1: 我也不是啊。你不会已经答应他了吧？那你真的答应他了？
3: 明天他就把伴娘服寄过来了，我给你做造型，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都让好老变了，这东西是不可能的。怎么了，
4: 雨墨？帮我作证，是我亲手用生煎汤包把那幅画给毁了，对不对？
0: 快说啊！哎呀，我真的解释不清楚了。悠悠，我让你发嗲，
4: 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发什么嗲呀？那幅画根本就没坏，一点痕迹都没有，而且居然自己把颜色都上好了。
4: 你开玩笑吧？
0: 真的呀，他非不相信我的话，还说这是个奇迹。真的，一点痕迹都没有。
4: 你用奥妙洗过了，
0: 你快帮我证明了。
5: 不用了，我相信奇迹是不用证明的。
4: 关谷，我证明之前确实有那么一大滩油渍，就在这里。
5: 那你怎么解释现在这个问题？颜色都想好了。
4: 这个一定有办法可以解释的。
5: 洗耳恭听。
0: 鬼知道该怎么解释啊。
5: 我就说中国是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善良的人只要诚心诚意地想一件事情，奇迹就会发生。
6: 难道是海螺姑娘？
5: 什么是海螺姑娘？
6: 没有啦，我随便说说的。
5: 快告诉我。
6: 好吧，从前海边住着一个勤劳的青年，他每天都出海打鱼。有一天他在海边打到了一个金色的海螺，于是就把它带回了家，放到了水缸里。原来这只海螺是蓝海仙女变的，他爱上了这个青年，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就偷偷地变回了人形，帮他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后来他们终于见面了，然后就这样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5: 哇，是真的吗？
6: 这只是个传说而已啦。
5: 我的房间也被人打扫过了。
0: 那是我干的。
5: 那就是我的。
0: 不要迷恋海螺，那真是个传说。
5: 哦，我伤心去捡回来一个烟灰缸，你说会不会？
7: 关谷对海螺姑娘深信不疑，他想起新捡回来的烟灰缸也许就是海螺姑娘幻化而成，急忙跑回公寓将烟灰缸保护了起来。一菲答应张伟会为小丽当伴娘， 这天，他们收到了小丽送过来的伴娘服装。
8: 哎，出来吧，张梅，相信我，你真的很帅。
6: 快说，快说，快说！
4: 张伟，你真的是帅呆了。
1: 一菲，你从来没跟我说他们会给我寄这么一套衣服。
9: 你确定这是伴娘装吗？我怎么觉得像是寿衣啊？
4: 这个伴字是什么意思啊？
9: 这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不过人家一般会写一个兵或者死字。
1: 没有，现在一定像白痴。
9: 像这个字用的不是很准确。
4: 哎，你觉得衣服不合身吗？
9: 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地球生活了。
4: 姜伟，我也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去参加前未婚妻的婚礼啊。
2: 因为他答应人家了。
1: 是你替我答应的。
2: 差不多了，不过你答应过我，你已经放下了，而且你会面对最后的考验的。
9: 他以前还答应过别人要去拜堂呢。
2: 你们俩少在这放屁，张伟马上就要赢了，你们就等着输钱吧。
1: 就算输了，能看到这么劲爆的时装表演也算值回票价了。
2: 我觉得也就是稍微大了一点，回头我让小丽找个师傅帮你改一下。
1: 能不能不贴这个字？
2: 我觉得挺好的呀，都不许笑了，有什么好笑的？很好笑吗？
10: 你们想的事情真没热闹。

0: 是我吗？
1: 是我心中的那个人。
0: 我什么时候穿过这套戏服啊？咦，为什么这个人头顶上顶了一坨悲剧啊？
1: 这是海螺。
0: 海螺？啊，你画的是海螺姑娘啊？
1: 我没见过，只能凭想象。
0: 搞了半天，你心中的那个人是海螺姑娘，不是我。
1: 我的海螺姑娘是以你为原型的。
0: 那也是海螺姑娘，不是我呀。你昨天还说我嗲，现在变成他最嗲了，对不对？
1: 嗲？那还是你最嗲，海螺姑娘一定没你力气大了。
0: 你说什么呀？
1: 你不是在说脚底按摩吗？
0: 你让他给你做脚底按摩吧。哼！气死我了，气死我，气死我了！
2: 又怎么了？
0: 都怪你，为什么非要跟关谷说什么海螺姑娘？现在好了，他满脑子里都是海螺姑娘，连漫画都是海螺姑娘。
2: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们了，我就是随口一说，一个真心，另一个还真吃起醋来了。
0: 那个笨蛋要是不信，我能吃醋吗？
2: 这是所有男人的梦想，谁不希望找到一个既漂亮又能干的女人，在家里面默默地替她做家务，不花钱不费劲儿，还具备了画画和上色的功能。
0: 想得美，到哪儿找这样的女人啊？做大别人梦去吧。
2: 你也知道啊，那你还吃醋？
0: 我一定要把这个海螺给揪出来，看看到底是何方妖孽。

0: 你也去啊？
1: 是啊，刚才我给小丽打电话，她让我也过去。
2: 我想过了，我还是不去的。
1: 你很重要，你是伴娘哎。
2: 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再跟他的家人欢聚一堂，陪着笑脸，陪着喝酒，还穿得像个锦衣卫一样。
1: 之前不是都想通了吗？
2: 想通什么？去见证小丽跟别的男人双宿双飞，我好不容易错过一次，你们真的要我见证第二次吗？
1: 当然不会逼你，是你自己说不在乎的。你不会真的还放不下吧？那你之前还表现得那么潇洒。
2: 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施舍？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我承认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疙瘩，多少次我从梦中惊醒，我醒来发现那个噩梦居然是真的。我忘不了小丽，也许正是因为我错过了那天的婚礼，所以我经常会幻想如果当时我在场，情况会有多糟糕。
1: 江磊，有时候事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
2: 我不知道。
1: 你现在就有机会啊，所以你更应该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知道以毒攻毒吗？
2: 对，不能去，打死我也不能去。
1: 对，你好不容易树立起来高大形象哪儿去了？全掉地上了，你不想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了？
2: 我觉得有时候猥琐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1: 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豁出去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一定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1: 浴火重生，这就是你的宿命。别啰嗦，小丽的车该到了，我去穿衣服，马上走啊。
2: 一菲，一菲，
1: 这是最好的办法。
2: 你别
1: 破了局面，
2: 你别逼我，你别逼我啊！你要是逼我，什么事我都能干出来。
3: 张伟既不想参加小丽的婚礼，又不愿意在朋友面前丢面子，被逼无奈，看见餐桌上的龙虾，严重海鲜过敏的他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2: 哎呀，一菲，我不行了！
1: 怎么了？
2: 我刚才不小心吃了一个龙虾，不信你数。
1: 你有病啊！你不知道你海鲜过敏啊？
2: 我也不知道，它就放在那儿。
1: 废话，桌上放把枪，你是不是还要朝自己脑袋开一枪啊？
2: 我要去医院，否则。
1: 现在
2: 如果你相信浴火重生，你可以见死不救。
1: 好吧，我下楼打车。
2: 原来装过敏比装潇洒容易多了。护士，打扰一下。
4: 坐下听表。
2: 我有特殊情况，我朋友逼我去参加我前未婚妻的婚礼，还要我做伴娘，我死也不能去啊！所以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护士。
4: 是吗？那就坐下听表。
2: 哎呀，不是，我跟我前未婚妻的关系很复杂。虽然是我错过了我们的第一次婚礼，但是毕竟她背叛我在先，所以我只能推说我海鲜过敏了，否则我朋友还是会逼我参加的。
4: 这样的话。坐下听表。
2: 护士，我朋友去拿我的验血报告了，一会儿他来，麻烦您跟他说一声，就说我很严重，需要吊激素，然后随便给我开几瓶葡萄糖什么的，让我吊个五六个小时，我就能混过去了。我知道这样很不好，但是事实证明，错过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4: 你说完了没有？
2: 差不多了。
4: 那也得先坐下听表，很多人都这样。
2: 医生，你不知道，
5: 这不是精神科。
2: 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情感受害者。
4: 每个精神病人都说自己是情感受害者，你要是再不坐下听表，我就真的通知精神科了。
2: 哎，

0: 你也过敏啊？
1: 你说呢？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女不够。
0: 你好像还挺严重的。
1: 你说呢？
0: 是这样的，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朋友非要逼我去参加。
1: 我脸肿着，耳朵没肿，你要说了我都听见了。
0: 啊，那就好。那你能不能把你的验血报告更换一下？只要改个名字，你就能超度我。
1: 我超度你？谁来超度我呀？
0: 你放心，医生配给我的激素，我会全都返给你的。你可以回去慢慢调啊。
1: 我为什么帮你？
0: 因为我能理解你的痛苦，相信你也能体谅我的。
1: 500块？
0: 什么？
1: 500块，我都不干。
0: 哥们儿，你都肿成这样了，你还敲诈？
2: 杨二晨。
3: 杨。
4: 你没机会了。
0: 等等。
2: 哇，你看我还那么成对。张磊，你感觉怎么样？
0: 我感觉很差。
2: 你一点也不肿啊，说明问题不大。我们一会儿配点药，赶过去还来得及。
0: 疼了，你看死了，哎呀，不行了，死了，我。
2: 好，你在这等着，我给你挂个加急号，撑住啊。
0: 一菲说的对，为了身心健康，豁出去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5: 骗过一菲，张伟来到医院，求助护士无门，求助病患未果。他想起一菲的话，本着豁出去的心态，把原本藏在口袋里的一整只龙虾吞了下去。
6: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在官网的新浪微博还有论坛上都放了消息，说那幅漫画的颜色上错了。关谷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7: 喂，悟空啊。哦不，大师兄，我说你怎么搞的，我让你照样画一幅，你上什么色呀、啊、你这不多此一举吗？哎，我知道你要证明你比关谷强，可现在不是时候呀，关谷他根本没打算把僵尸涂成绿色。我知道他脑子有问题嘛，可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呀，关谷他画稿毁了分分钟切腹的，我怎么知道他接谁的布？喂，你可收了稿费的，你得搞定啊，否则我315投诉你。
8: 行，我等着。
7: 他怎么说啊？
8: 他搞定啊，回头等关谷不在的时候再换上去呗。
2: 护士，我朋友严重海鲜过敏，你们怎么还不安排他吊水啊？
9: 你朋友没事，
2: 他是张伟，他真的过敏了。
9: 看过他的验血报告了，所有指标都很正常。
2: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9: 他纯粹是在瞎搞，
2: 我们很忙。我的妈呀，要死啊！
6: 一个，不过从声音上判断，应该是个四小童。
10: 你确定里面真的是海楼姑娘？
6: 当然了，听说你的画稿不满意，他们就出动了呀。
10: 我没有不满意，
6: 这是我们的计策，还不是为了让你和你的梦中情人能尽早相见。
10: 谁说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6: 那你脸红什么呀？
10: 我还没有准备好。
5: 略生醋意的悠悠实际找到了海螺姑娘。但是当他们推开关谷房门时，却发现海螺姑娘不止一人，甚至压根儿就不是姑娘。
10: 关谷，什么事？你们两个？海螺姑娘呢？
7: 啊，这什么海螺姑娘？只有僵尸姑娘。
2: 累死了，没想到搞得这么晚啊。
11: 我以为只要吊瓶盐水就可以。

0: 医生说你的过敏很有可能变异，没把你隔离就不错了。
1: 那为什么要给我做肠镜呢？我的屁股现在还疼着呢。
2: 我的孩子，姑娘，我怎么又睡了？我干的！
0: 你可不能学关谷，就算梦碎了也要勇敢的面对现实，逃避是没有用的。
1: 哎呀，我居然忘了今天是小弟的婚礼，该死，我居然给忘了。哎，糟糕，这该死的过敏，这，哎，这么晚了看来来不及了。我这辈子真的是注定没办法参加他的婚礼。
0: 你还是想故意逃避他的婚礼，你还是没有真正放下，对不对？
1: 怎么会呢？
0: 张雷，
1: 说实话，之前我真的挺纠结的，可是当我的舌头堵住喉咙的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想通了。人生糟糕的事太多了，你要是想躲，是永远躲不过来的。我连死都不怕，还怕放下那段过了这么久的感情吗？
0: 你确定你真的想通了？
1: 想通了，真的想通了。如果能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偶尔尴尬一次也不算什么。再说这也不算什么最尴尬的事情。
0: 还有什么？
1: 肠镜，只要不做这个，干什么都行。
0: 你不怕穿伴娘服了？
1: 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一菲，我让你输了打赌，而且我也没经得住第三道考验，你一定对我很失望吧？
0: 我为什么要失望？你现在明白也不算晚。
1: 可是小丽的婚礼已经结束了，我显然又错过了。
0: 谁说的？他的婚礼又不是今天。
1: 啊！
0: 你没看他给你的请柬吗？
1: 我当时脑子一片混乱，没敢看。不是今天？那你下午催我说小丽来接我，去哪儿？
0: 你不是嫌伴娘服不合身吗？他约了师傅帮你改尺寸啊。
1: 改衣服？你根本没跟我说过要去改衣服。
0: 我也没跟你说是去参加婚礼啊。
1: 我居然为了一件衣服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0: 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高大起来了。哎，刘女士，新衣服小丽已经帮你改好送过来了。
1: 这是什么？
0: 你的新伴娘服啊。
1: 只要没有那个伴娘的伴子就行了。
0: 放心，已经帮你改好了。
3: 事与愿违，张伟采取近乎自杀的方式逃避的只是改衣服尺码的日期，而他伴娘服上伴娘的伴字也换成了伴娘的娘字。

行走于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有爱

0: 怪，有一种神韵传承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6: 大夫人好。
7: 稍后到我房中给我沏壶茶。
6: 是，大夫人。

0: 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0: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3: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0: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4: 快走，快走。
3: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0: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

0: 是谁呀？
1: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0: 父亲？
1: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2: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3: 我就是。你是？
2: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3: 寿昌，
2: 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3: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五十年呐。
2: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3: 哎，
4: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五十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0: 如果去京西旅游，妙峰山是个好去处。海拔1291米的妙峰山属于太行山余脉，主峰台地间有一组巨石，宛如盛开的莲花。夕阳照在这组山石上，莲花变成了金黄色，于是清代康熙皇帝欣然赐名金顶妙峰山。妙峰山最早名为大云山，金元时期称为妙高峰，明代妙峰山和妙高峰两名并称，所指范围包括小西山之后的诸山，清末才专指主峰为妙峰山。除了旖旎的自然风光，妙峰山也是北京地区最富有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山。所谓文化底蕴，大致体现于一个香字，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玫瑰香，二是庙会香火。今天我们就通过岳强的散文《妙峰山顶觅玫瑰》，为大家讲讲妙峰山的玫瑰。
5: 妙峰山的万亩玫瑰园被誉为华北一绝，世界上能够种植高品质玫瑰的地方极其稀少，国外最著名的是保加利亚玫瑰谷，国内只有三大玫瑰种植园，分别为山东平朔县玫瑰乡、甘肃永登县苦水川和北京妙峰山。与月季、蔷薇杂交而成的玫瑰不同，妙峰山的优质高山玫瑰花大、瓣厚、色彩鲜艳、香气浓郁、味道甜美、品种纯正。金顶妙峰山玫瑰花名扬在外，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曾采集妙峰山玫瑰谷的高山玫瑰植株作为标准样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玫瑰。妙峰山的金顶玫瑰移植到别处后，花朵减少变小，花瓣变薄，色彩变淡，香气也大大减弱。由于玫瑰种植的严苛条件，自古以来北京地区形成规模种植的只有以妙峰山为中心的少数山乡，包括门头沟区妙峰山、上围店、田庄以及昌平区高崖口。可以说妙峰山的玫瑰种植历史就是一部北京玫瑰花田种植史。因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属于大西山北部，这里的玫瑰花田在历史上被称作北山玫瑰沟。从出土的1200万年前的玫瑰化石推断，妙峰山自古就存在野生玫瑰。有一回我与一位善食花草的朋友游山，在草丛里看到了单瓣和重瓣的野玫瑰。他说这种玫瑰与妙峰山玫瑰谷的金顶玫瑰并无差异。
0: 妙峰山地区的玫瑰种植大约起始于辽代，迄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那时仰山寺僧人在妙峰山地区大规模种植玫瑰，并提炼玫瑰油贡献皇宫。史料显示，宋朝廷曾以金字牌军令强迫妙峰山一带的农民以农田种植玫瑰，提炼玫瑰油，供皇家享用。妙峰山玫瑰园每年向皇宫交纳玫瑰油100斤，即使以现代设备和技术加工提炼，这些玫瑰油也需要30万斤新鲜玫瑰花。征收玫瑰油的金字牌令一下达，妙峰山花农苦不堪言。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正是当年妙峰山金顶玫瑰的真实写照。再说庙会香火，妙峰山传统庙会起始于明朝，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每年农历初一至十五，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善男信女、几百档民间花卉聚集于妙峰山朝顶进香。兼具商品交易、文化娱乐特点的妙峰山庙会，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1925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对妙峰山庙会进行了专项调研，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从而使妙峰山成为中国民俗文化发祥地。而作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妙峰山庙会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我曾与两位文友骑自行车去妙峰山看玫瑰，因为忽略了时令，抵达玫瑰谷时花已经凋零殆尽。第二次去花期尚早，万亩玫瑰含苞待放。我翻出上次的妙峰山景区门票，背面刚好有一个联系电话，接电话的女子说这里是涧沟村村委会。涧沟村位于妙峰山主峰东南路，是昔日娘娘庙朝圣香客的集散地，古香道的中北道、中道、中南道、南道在那里汇集，并延伸至庙。同时，那里也是从事玫瑰种植和盛产玫瑰酱的地方。那个悦耳的女生告诉我，景区已恢复开放，而且山上的玫瑰已经开花。从妙峰山森林公园售票处开车上山，一条全长七公里的柏油路直抵高山玫瑰园。这里的高山玫瑰为落叶丛生灌木，一人多高，枝干粗壮，长满皮刺和刺毛。新生的嫩枝呈青绿色和淡灰褐色，绒毛密密麻麻，

0: 而老枝外皮则为深灰褐色。锯齿形的叶子扩大厚实，正面碧绿色，光亮多皱，背面颜色苍白，有绒毛和腺体。一片片盛开的玫瑰花丛里，见或有美女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与娇艳欲滴的玫瑰花争奇斗艳。
1: 一个穿着碎花长裙的女孩从花丛里走出来，手上拿着一把艾蒿，边走边学摸，不时弯腰将或高或矮的艾蒿拔起。同伴说，京西山区还有一种有趣的习俗叫斗百草，玩法有两种，一是植物常识比赛，谁认识的野草种类多谁就是赢家；二是勾和尚，两人各持一根草棍互相勾拉，谁的草先断谁就输。而此时我只想摘几朵金顶玫瑰放在书房，因为它们是那样的香气袭人。一位花农告诉我，可以到采摘园亲手采摘，但花丛中有蜜蜂，容易被蛰伤，也可以买摘下来的玫瑰花，50块钱一斤。妙峰山的高山玫瑰没有污染，可以观赏也可以食用，泡茶、裹面油炸、加糖制作玫瑰酱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妙峰山的金顶玫瑰还可以入药、酿酒、制作饮料。
0: 将美艳的玫瑰花与食物联系在一起似乎有点滑稽，但妙峰山的高山玫瑰的确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这里海拔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且矿物质元素含量丰富，为玫瑰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妙峰山上千年的玫瑰种植历史上，形成了多种玫瑰加工方法，譬如玫瑰花冠加烧酒、白糖制成玫瑰酒，花瓣在阴凉处自然风干后配药或装香袋，雨季大量采摘的花朵在火炕上烘干后熏制玫瑰香茶，花瓣加红糖揉搓均匀，在阳光下曝晒40余天，充分发酵后制成玫瑰糖。此外，还可将花朵制作成玫瑰膏与玫瑰油。普通玫瑰含芳香油3%，而妙峰山金顶玫瑰的芳香油含量高达5%。以妙峰山金顶玫瑰提炼的精油含香茅醇、橙花醇、苯乙醇、毛樟醇、丁香、油酚等几十种化学物质。

0: 化元素。在金代，以妙峰山金顶玫瑰制作的香脂是青年女子青睐的日常化妆品。元好问的《后方华苑》里就有“白玉搔头绿云发，玫瑰面脂透骨华”的句子。在元代，以妙峰山金顶玫瑰制作的玫瑰水是宫廷御药原料之一。在明代，内府香衣香牌和宣宗皇帝御衣供香都是以妙峰山玫瑰为主要原料制作的薰衣片，供皇室保存衣物，去邪增香。清代宫廷美食内府玫瑰饼，馅儿中加妙峰山玫瑰糖和果仁，是皇帝的御膳食物。后来这一宫廷美食成为著名的京八件之一，也用作祭祀贡品。据说慈禧太后最喜欢的两种美食都与妙峰山玫瑰有关。一是玫瑰酱，御膳房用鲜嫩花瓣加糖制作的玫瑰花酱抹在面食上，味美无比。二是精选玫瑰花瓣，挂上蛋糊油炸，那种貌似虾片的小吃是慈禧心爱的零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妙峰山除了以玫瑰闻名，还以庙会著称。下面我们就继续欣赏妙峰山顶蜜玫瑰。在妙峰山古香道北道起点，花农把新鲜的玫瑰花运到北安河村，一部分出售给代服还价的香客，一部分由小贩转卖到城里。街巷里卖花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充满温暖而亲切的烟火气息。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玫瑰其色紫润，甜香可人，闺阁多爱之。农历四月花开时，沿街换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儿。清《燕京竹枝词·玫瑰花》曰：玫瑰好似五月霞，闺阁多爱四月花，世人沿街争换卖，实在门外作喧哗。闹市里除了卖花声，还有卖酸梅汤的吆喝声，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尝一尝。酸梅汤有了妙峰山金顶玫瑰的介入，立马畅销起来。据说有的店铺因为出售这种含有金顶玫瑰的酸梅汤而成为生意兴隆的名店，享耳闻名的信远斋就是一个例证。以妙峰山金顶玫瑰酿造香露酒已有五六百年历史，据说这种酒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因为喝过以后口中带有玫瑰的芳香，香气长留唇齿间。老北京的小酒馆分为三种，一是出售烧酒的大酒缸，二是出售仿绍兴黄酒的南酒店，三是出售露酒的药酒店。味道甜美的玫瑰露酒在老北京露酒市场上独领风骚。当然玫瑰的主要用途是加工提炼玫瑰油，据说一公斤妙峰山金顶玫瑰油相当于四公斤黄金，所以人们将妙峰山玫瑰谷称为不用开采的金矿。那么金顶玫瑰油为何如此名贵呢？首先，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土壤条件使金顶玫瑰花朵大花瓣厚异常芬芳，作为提炼玫瑰油的优质原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玫瑰可以替代。其次，玫瑰花的芳香油蕴含在花瓣油细胞内，早摘含量不足，晚摘又挥发殆尽，含苞绽放时采摘最佳。而妙峰山的玫瑰种植园与加工房同时属于仰山寺，采摘方便，加工及时。第三，仰山寺香火旺盛，财力雄厚，加工提炼设备先进。第四，仰山寺一位高僧技艺精湛，并组织僧众与香客采摘、运输、加工，劳动力

0: 充足，天时地利人和占尽，所以宋辽时期的妙峰山金顶玫瑰油乃天下极品。
1: 玫瑰香以外，妙峰山另有一香，妙慧香火。相传农历四月十八是碧霞元君天仙圣母娘娘的诞辰，所以每年四月初一开始，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香客络绎不绝。妙峰山的庙宇供奉释、道、儒、民间各路神灵，而以道教四观为主，主要供奉碧霞元君。在妙峰山地区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的女儿碧霞元君私自下凡为民造福，她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有仁爱慈悲，怜惜苍生，被誉为天仙圣母。妙峰山娘娘庙就是建沟村一带的山民们为碧霞元君修建的行宫，而附近的陇架庄村则是碧霞元君停驾的地方。尽管碧霞元君因触犯天条被迫返回了天庭，但在人们心目中，她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母爱之神。金顶前的娘娘庙始建于明代，清代嘉庆皇帝即位后赐名惠济祠，并赐御书匾额，娘娘庙从此有了皇家背景。而供奉玉皇大帝的玉皇殿位于海拔1150米的玉皇顶，是妙峰山地势最高的庙宇。
0: 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四月，自初一开庙，半月香火极盛，初五到初十，庙会尤其热闹，各种香会献艺助兴，艺人们扭秧歌、耍狮子、踩高跷、变戏法、唱大鼓、托木偶、说评书、打快板，练功的人则舞刀弄剑、举幡托石索，在吹拉弹唱声中摔跤、对棍、玩杠。香会中不乏高人，有的人甚至给皇帝、皇太后表演过节目。比肩接踵的香客中，大多是来自江苏、浙江、南京、上海、河南、山东等地的远行者，而本地人借庙会商机，忙于开临时客栈做香火生意，反倒疏于膜拜。所以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妙峰山娘娘照远不照近。有趣的是，京东平谷区有座压髻山，俗称东顶，山上也有一座灵感宫，供奉的也是碧霞元君娘娘，位次规制均在京西妙峰山之上。元明清三朝设有专门官员前往祭拜，但香火境况不及妙峰山十分之一，远道而来的香客很少，朝圣进香的多为附近山民。直到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加上妙峰山路途遥远，冀东北地区的香客才转而到压髻山进香，所以民间有压髻山娘娘照近不照远的说法，与妙峰山的情形刚好相反。来自京津地区的香客一般从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等地出发，一路向西。妙峰山乡道共有五条，分别为从海淀区聂河庄乡抬头村上山的北道，从海淀区北安河乡北安河村上山的中北道，从海淀区北安河乡徐各庄村上山的中道，从门头沟区军庄镇辉玉村上山的中南道，从门头沟区妙峰山镇陈家庄上山的南道。由于山道崎岖，路途遥远，香客往往携带干粮，日夜兼程，往返至少三天以上。
1: 从清代康熙年间起，一些香客自发组成香会，集体朝顶进香，并为庙会提供服务。譬如修道老会在庙会开始前维修进香道路，提灯老会为夜间行走的香客挂气灯，香会为香客提供茶水，逢站老会为香客免费修鞋。由于香路遥远，香会便在沿途设置茶棚供香客歇脚，并提供茶水及粥食服务。位于海淀区与门头沟区交界处的妙儿洼茶棚，当年曾有七八间房屋，坐西朝东，砖石结构。北边的阳台山曾称妙高峰，而这里是妙高峰南侧的山间洼地，故称妙儿洼。据说当年慈禧太后去妙峰山上香时路过此地，曾在茶棚休息。 当我们找到妙儿洼茶棚遗址时，只剩下荒草丛中的残垣断壁。热闹非凡的妙峰山庙会为山下的建沟村提供了难得的商机。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的春香和农历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一的秋香是建沟人丰收的时节。有的村民打发家中老幼去走亲戚，腾出房间供香客住宿。妇女们用麦秸编成草帽、团扇、花篮及花鸟鱼虫等手工艺品，或用红纸剪成金鱼，用金银纸糊成元宝，用彩纸叠成招财童子，然后拿到庙会上出售。有人还从山上砍了桃树枝，裁成趋吉避邪的桃木棍儿，也在庙会上成为抢手货。年轻力壮的村民则抬爬山虎、背背篓子、牵驴挣辛苦钱。
0: 建沟人经营的小吃棚里，豆汁儿、胶圈、灌肠、茶汤、炒肝、驴打滚、老豆腐应有尽有，地道的老北京风味。有临街空房的人家开个店铺，经营核桃、杏仁、山药、药材等山货，或贩卖香烛、香炉、文具、日用品等。靠山吃山，妙峰山养育了建沟人。以传统吉祥文化为特点的妙峰山庙会，对考察华北地区的民俗风情具有重要意义。庙会保留下来的民间组织，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为民间文化活动组织者的乡会，传承了多种民间艺术、体育竞技活动及民间手工艺的原生态，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民俗学家对妙峰山庙会的数次实地考察，开创了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使妙峰山赢得了中国民俗学发祥地的美称。从此，中国民俗学实现了由传统普学考据到实地调查研究的转变。1993年，妙峰山庙会恢复，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都有传统庙会。新庙会上，一些乡会组织提供免费服务，舍粥、舍茶、舍馒头和咸菜，留下了上山坡有粥喝的美谈。
1: 好了，岳强的散文《妙峰山顶觅玫瑰》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京郊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很多物产和风景又富于历史文化内涵，这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好好享受利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元璋放牛读书。
4: 站起来，再背一遍。
5: 哦，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放牛娃。
4: 什么？放牛娃从何而来啊？
5: 崇八就是放牛娃。嗯，
4: 岂有此理！又是这个捣乱的放牛娃。哦，你这个放牛娃，赶快离开这里！
6: 我只是在外面偷偷听，为何不学？
4: 你在这里就会影响其他同学听课，赶快走开，赶快走。
6: 走就走。哼。
7: 啊，有拉屎了。
4: 叫什么叫什么，快回去温习功课。

0: 又不学，老何为？
1: 中班，中班，中班，我们放学了，现在可以玩了。
0: 啊，徐达，你还没把今天所学的告诉我呢。
1: 你也真是无人管教，多自在，却要自己找罪受。
0: 学习怎么是找罪？你看看世上哪个做大事的人不会读书写字啊？
1: 你是一个放牛娃，能做什么大事啊？
0: 我不会永远都放牛的。十年窗下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当年就有陈平忍辱读书的故事，我为何不可？
1: 好吧，好吧，总是说不过你，我教你了。
0: 这还差不多。
1: 今天我出上联，你出下联，如何？
0: 好。
1: 现如今好官甚少，感叹一句，可叹朝中良吏少。
0: 下联嘛，有了，须知世上苦人多。
1: 好，
0: 世上的苦人一定不会一直容忍下去，总有一天元朝会垮台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可以玩了吧？
0: 不行，再学一段三国官渡之战吧。
1: 哇，真拿你没办法。
0: 哎，走开！集中计了，看剑啊！嘿嘿，你输了，
1: 你骗我。
0: 做人吧，就要文武双全，足智多谋。嘿嘿。

0: 我要投奔揭竿而起的义军，有智者可随我一起去。
1: 容小弟再考虑几日。
0: 那好，我先告辞了，有缘再见。
2: 徐达，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3: 是啊，
2: 我们都愿意随你一起追随元璋。
3: 对，
4: 好，那我们就一起追随元璋去。
5: 好。
6: 能一等，
2: 元璋，能一等。
1: 元璋，我们下定决心了，要与你一道干一番大事业。
0: 太好了，那我们兄弟几人又能在一起了。嗯。
7: 朱元璋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放牛娃变成皇帝，他儿时的伙伴成了他的大将和军师。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史称明太祖。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闵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0: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1: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

0: 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调频102.7兆赫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闵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周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至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1: 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2: 我们眼观六路，
3: 眼观六路，
1: 你耳听八方的资讯速递。
4: 新闻快报 AI 播新闻。
5: 今天深城多云到阴，气温18到25摄氏度，东到东南风3到4级，上午转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相对湿度90%到50%。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夜里起会有短时阵雨悄悄上线，周五和双休日云系整体较多，并伴有短时阵雨，气温趁机反弹，预计周日最高可冲高至30摄氏度左右，体感也会有些潮湿闷热。不过天气转折也在酝酿，周日夜间到下周一，受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下周气温整体下滑，最高气温降至22摄氏度左右，迎来属于秋天的凉意。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出警告，未来数月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厄尔尼诺扰动大气环流与水汽输送，我国气候格局将被深刻影响，部分区域雨水暴涨，部分地区遭遇干旱，南北方都面临考验。10月至12月，我国南方要警惕降雨集中，河流水位迅猛抬升，北方需要盯紧局地异常降雨、河道、水库，提防提前排查到位。继今年4月20日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 2.54 万人次的记录后，10月10日至13日经该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创新高，刷新年度记录，分别达 2.66 万人次、 2.69 万人次、 2.84 万人次、 2.85 万人次，凸显了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强大吸引力。截至今年9月底，上海123家医疗机构已开展免陪照护服务，涵盖313个重症病区，并扩展了神经内科、老年科、泌尿外科等1955个普通病区，超 8.4 万张床位，累计服务患者达 316.4 万人次，患者平均满意度 98.9%。 据进博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首批空运展品抵沪。13日，一件重75公斤的米其林轮胎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这不是普通轮胎，它由 75% 可再生及回收材料制成，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多项前沿硬核成果亮相工博会，创新科技管理国产碳纤维构件装配 C919 打破海外垄断，国内首艘火箭海上回收。船星际归航号亮相，助力商业航天降本增效，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可帮助全盲患者识别光影轮廓，多项实验室技术走向大众视野。14日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与航星时代负39、44、50星光传负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违法广告典型案例， 广州唐十一商贸公司在推广舒克牙贴的视频中使用低俗话术宣传，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市监局对该企业被处以50万元罚款。据央视新闻报道，经中朝双方共同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日正式开通。14日，2026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在崇明的上海自行车馆开赛，这是此项百年赛事自1893年创办以来首次进入中国内地。首日比赛产生三金，中国女队在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时隔10年重夺世锦赛冠军，中国男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中收获铜牌。近日，上海歌剧院与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发布了国内首个音乐疗愈榜单，这份榜单包含安序曲6首和助眠曲6首，分别聚焦当代人常见的情绪安抚与睡眠改善两大需求。
3: 25万人次观赛，票房首破1元，带动直接经济影响25.53亿元。2025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交出的这张成绩单，不止在球场上，如今这场顶级赛事正在回答一道新题，如何让赛事流量真正转化为消费流量。
6: 10月1日到4日首次打造我们大师赛的比赛流程，也是为了依托我们长假的效应。
7: 今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将促消费的触角从其中网球中心延伸至了闵行全域，这背后是一条清晰的联动链条，嘉年华预热，正赛引爆，第二现场承接，商圈景区联动，消费链条在延伸，参与者的感受最为真实。
8: 来自意大利的博主杨朋友第一次来到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现场。
9: 我已经迷上了这个城市，我感觉在这里有很多的机会。有一个人刚刚给我一个英文的一个日报，所以也我们外国人可以看一看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玩了一些游戏，给我一些小可爱的东西，然后也有这个，感觉特别的有意思。
8: 博主兜兜大上海则表达了更长远的期待。
10: 我感觉特别好，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些短期赛事的流量能够转化成我们活力小镇的长期热度，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大家到马桥就能够想到网球。
7: 闵行搭建了权责清晰的组委会组织架构，统筹了26家单位，设立5个专项工作组，从安保、交通到食品、气象，形成了标准化全周期的工作链条。1000余名保障力量驻守值守。
8: 时隔10年，再次来到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现场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高松有着敏锐的观察。
11: 今年我们这段时间叫跃动季的这个活动，其实以前更多我们会感觉那些活动是在商场里面的，现在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来到我们的文化体验的场馆，来到我们的这种体育的，包括跟闵行也很有关系的会展的场馆。我觉得这其实都是闵行很大的优势。那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更多的机会也是让我们走进去，让我们发现很多文商旅体展能融合的场景，把它更好的告诉大家。
12: 我们也是积极与闵行区的我们的各大商圈啊，包括景区啊进行联动打造我们票务家的相关的一个产品同时呢也在我们的闵行区域内开设了我们的官方的特许产品的快闪店。
7: 从一场赛事到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会客厅，闵行正在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实践书写赛事经济的新注脚。
3: 当观众在看台上为球星欢呼时，一场几万人赛事的安全保障正在幕后有序进行。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期间，闵行区应急管理局全程驻点，用细致巡查守护每一处安全细节。
13: 当你在大师赛看台上为球星欢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场几万人的赛事安全是怎么保障的？
14: 今天我们就跟着闵行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去看一下那些大师赛里你没有看到的细节。
13: 镜头里的这位已经是大师赛的老熟人，整个其中网球中心他们负责5到6个点位。
15: 那这种比如说我们会对他的这个赛事的配电柜进行管理，原则上这些配电柜都应该要上锁的，敞开的状态呢容易造成一些触电的风险，管理人员应该进行定期的巡逻巡检来发现这样的一些细小的隐患。
13: 赛中巡查的重点之一是各个展柜的配电柜原则上都要上锁，防止有人误触。对个别发现的细小隐患，执法人员当场指出，要求管理方定期巡逻，及时整改。
15: 保证配对柜周围是不要有可燃物的，要清洁区的。然后梯子呢，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放，因为这个区域其实还是一个公共的区域了。
13: 应急局和赛事方有直通机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告知，对方也会立即安排整改清理。
15: 赛事主办方和这些赛事的承办方，安全管理上面做得越来越细致，做得越来越详细。
13: 一场几万人的赛事，安全。

0: 从来不是一家的事，查的是细节，守的是安全，大师赛的精彩离不开这些幕后的守护者。
1: 这个需要大家一起群策群力的，不是某一个单位或者某一个人能让这个赛事这么有安全高效的保证下去，是需要大家一起很好的维护好这个赛场的秩序和安全的氛围。
2: 会喊话的警用机器狗，能翻译的 AI 眼镜，电子升降台。今年的上海大师赛，闵行公安派出了一支科技安保团。
3: 闵行公安提醒您，当前场馆人流较大，请您在通行时注意避让，不要拥挤。
0: 大师赛场馆现场，闵行特警正带领着一只警用机器狗开展日常巡逻。今年上海大师赛，闵行公安把一支科技安保团搬到了齐中网球中心，机器狗、AI 眼镜、无人机、电子升降台轮番上阵。
4: 机器狗配合我们特警同志一起巡逻，可以补充我们巡逻的一些盲区，可以帮我们特警同志观察到一些他们可能是忽略的一些区域，还可以有喊话功能，可以保证可以提示球迷观众注意避让，注意不要拥挤。
0: 不光有机器狗，今年特警队员们还戴上了 AI 智能眼镜，眼镜能实时翻译指路，而在3米高的电子升降台上，民警空中瞭望及时处置突发情况。
4: 那么我们民警在那个瞭望台上呢，可以观察远端的这个人流变化情况，及时的做出指令，这个可以采取管控措施。
0: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套升级后的智能客流感知系统，主场馆外围活动区周边道路视频感知全覆盖，哪里人群多了，哪条通道堵了，系统提前预警，警力动态调度。
4: 我们也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尽量保障这个大家这个安全有序的观赛。再累再苦，看到大家能够开心的来体验这么一个活动，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和感到很欣慰的。
2: 13年前，朱先生因为一场意外命悬一线，所幸一位民警将他送医抢救，并签下自己的警号向医院担保。事后朱先生经历了长期康复并搬去外地，多年来朱先生一直想向这位民警当面道谢，经过多方查找，他终于得偿所愿。
5: 下午朱先生在两位好友陪同下走进上海虹桥站派出所。
6: 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
7: 啊？你好，
8: 你好，你好，
7: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见到13年前的救命恩人顾警官，朱先生紧紧攥住他的手，半天不肯松开。
8: 我想了该说你说整个碰着侬了，我搿交关感激闲话也讲勿出来。当时我因为我在昏迷，后头只有通过搿张病危通知书高头的搿只警号086758，我记辣盖个。我要谢谢顾警官搿心思辣盖我心里向已经有得十几年了。今朝第一趟碰着，真的万分感谢，真的万分感谢，真的万分感谢，真的。
5: 2013年6月，朱先生在上海虹桥站一处手扶电梯处不慎踩空，从10几米高处坠落，当场昏迷。正在附近执勤的顾警官立刻和车站工作人员一起把他送医抢救。
7: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吧，要汇报领导，汇报领导以后是直接是出车，我带了，应该是跟那个站里工作人员一块去的。到了医院应该是直接请抢救室的，因为当时身份不明嘛，登记的应该是无名氏。
5: 当时因为联系不上家属，医院无法启动紧急救治流程，顾警官当场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下了自己的警号，担保让医院先全力救人。
8: 当时我内脏出血，后头就是顾警官帮我签字以后，医院里向最好帮我抢救，我积血就积了4600多cc，等于大半大半的搿个血侪是结晶来的。
5: 后续警方很快核实了朱老伯身份，通知家属到院交接，顾警官随即返回虹桥站执勤。13年间，朱先生又经历了多次手术，康复后搬去外地，但他始终记挂着这位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前不久朱先生返回上海，在与老友们翻看病历时，看到病危通知书上那串警号，经过一番查找，终于有了明确方向。
7: 13年前我还30岁呢，我觉得是我的工作穿着警服应该是职责所在。
8: 我等于是第二次生命，确实是第二次生命，真的，真的，
7: 身体好就好，身体好就好，身体好就好。
2: 近日，2026闵行区美育舞蹈特色联盟暨艺术一条龙舞蹈项目展演在上海城市剧院上演，20多所学校的少年舞者把课本里的非遗、节气和成长足迹都跳成了看得见的舞台画面。
5: 来自区内20多所中小学的

0: 447名少年舞者站上同一座大舞台，15支涵盖古典、民族、敦煌、现当代等不同风格的舞蹈作品次第登场。孩子们把平日里在校园美育课堂里沉淀的成长足迹，跳成了一个个闪闪发光的舞台瞬间。
1: 我们跳的是非遗滚灯，是通过讲解一群小姑娘在逛灯会，突然遇到了一个来自宋朝的小姑娘，她来带着我们一起用滚灯跳舞。
2: 我们跳的是好雨知时节，它是关于田野里面种植的一个故事。我们首先播种，然后施肥培育，让这一片麦苗慢慢长大。
1: 我们跳的舞的名字叫映春，讲的是上海市市花玉兰花从花骨朵然后到开花的一个生长过程，去象征高中生的一个抗击风雨然后成长历程。我们跳的那个舞蹈是小满烟厅，它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24节气小满以及江南地域文化来展开的，构建了一个迎而未满的意境。
0: 近年来，闵行区美育舞蹈特色联盟以活动搭台，整合更广泛的区域艺术教育力量共同滋养，通过艺术一条龙项目贯通串联3个学段，让舞蹈艺术在小学播种、初中育苗、高中开花，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搭建起持续成长的舞蹈展示平台。台下不少观众看完演出都被这群孩子的状态打动，
3: 小朋友表现都很棒，
4: 非常精彩，
5: 非常好，我感到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业余的嘛，他们的表演精神状态都是很感人的。
6: 每个小朋友都很棒，大家都付出了那么长时间，结果都很满意。
7: 我爱跳舞，我爱跳舞，耶！
8: 秋风起，蟹脚痒，今年秋天沪上大闸蟹市场迎来一波降价潮，价格普遍比去年低了不少，市民们纷纷感叹终于可以实现大闸蟹自由了。
9: 记者走访沪上部分菜市场和生鲜超市，发现大闸蟹已经大量上市，商户们表示今年大闸蟹不仅价格便宜，质量还更好。
10: 大闸蟹有护城湖的，还有太湖的，比往年便宜，质量也好，往年卖50多的，现在卖30多，这个蟹干净，吃够好，甜，肉甜的。
9: 价格降了，市民们的购买热情也更高了。
11: 吃了有4、5次，价格我觉得今年便宜啊。
9: 在河马先生凯德闵行店，大闸蟹被整整齐齐地放在 C 位，现场也可蒸煮现吃。
12: 我觉得比在家里面更新鲜，因为它是直接从活的到蒸好，然后到摆到这里，速度也很快。这个蟹呢，我感觉特别特别的肥，而且拎上去特别的厚，然后这个肉吃起来特别香。我就扫了这个蟹的二维码和我妈妈的这个蟹的二维码，都是不一样的，就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独特的身份。
9: 店长夏梦介绍，今年是螃蟹大年，价格普遍比去年更低，但品质把控却更加严格。
13: 我们有2次挑检，一个是在养殖基地会进行一个挑检，对蟹的8个部位严格的精密的一个挑检，然后在我们打包送到我们各位餐桌上前还会进行一次挑检。然后因为今年是大年，所以蟹的价格呢普遍比较比去年要低，所以各位美食家们有口福了。
14: 闵行新闻 AI 快报。
15: 10月13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闵行区少先队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在闵行区实验小学堆顶校区举行。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队员们欢聚一堂，用童声讲述红色故事，分享成长中的收获，共同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活动在田园二外，小队员们灵动昂扬的舞蹈在灿烂的阳光下中拉开帷幕，明快的舞姿，灿烂的笑脸，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先队员向阳生长的精神面貌。活动中红色声浪美好之音闵行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项目正式发布，红领巾讲解员与导师搭档登场，共同点亮闵行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项目地图。随后活动为闵行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导师团代表颁发聘书。 今后红领巾巡讲团老师、五老志愿者、大学生和辅导员们把知识与经验带到孩子们身边，支持他们学好故事，讲好故事，在实践中一步步成长。薪火征程、信仰有声、风采展示环节，来自康城学校、星光学校、京城中学等多所学校的红领巾讲解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长征故事、英烈事迹、家乡发展变迁，稚嫩却坚定的童声把一段段厚重的历史娓娓道来，台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依托新发布的红领巾讲解员项目，闵行少先队将持续用好区域丰富红色资源，搭建更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新长征路上贡献生生不息的少年力量。近日，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闵行分会场落下帷幕，本次活动以光影为纽带，联动区内多个商圈打造全域光影盛会，有效带动客流集聚，释放消费潜力，文商旅体融合，拉动效应凸显。活动周期内，闵行各相关会场客流同比增长 27.47%， 实现营业额 6.43 亿元，同比增长 32.22%。 成绩背后是闵行分会场创新打造的光影加多元融合模式，多维度拓展光影节内涵。主会场共设置萤火之森等六大主题光影艺术装置，打造了光影互诉、视听语言的城市活力剧场，构建了网红廊桥消费新场景，多光影加商业，打造南方商圈 3.5 公里光影主轴，推出春晓深 IP 消费券、市集、聚游等活动，激活夜间经济，光影加文旅，联动浦江郊野公园开展民俗人宠友好主题活动，上线集章打卡光影加非遗将马桥手狮舞，江南丝竹等本土非遗融入光影展演，光影加科创打造萤火沉浸式光影装置，植入大凌浩湾科创元素，光影加体育配套。上海网球大师赛推出主题光影秀，光影加公益，打造暖光派送员项目，作品获本届光影节文商旅体展联动类别奖项。项目依托号上蓝屋打造公益光影专场，聚焦特殊群体，邀请孤独症群体参与温情光影作品创作与展示。同步开展光影义卖，市民可认领一盏灯，义卖所得全部捐赠上海儿童慈善基金会。活动结束后，萤火之森将予以保留，持续丰富区域公共空间景观。光影观赏景观更承载人文关怀，以艺术惠民，传递城市温度。10月16日至11月1日，后翅汉堡节将再度登陆上海万象城。17天超长档期，来自全国31座城市的45家顶尖首座汉堡品牌齐聚，一场属于魔都的汉堡盛宴即将拉开帷幕。今年活动空间实现全面升级，覆盖 Solon Park、 有街公园全户外空间，专门开辟的城市级开放场域，集合咖啡、慢食餐厅、开放展览，自带立体绿色空间与屋顶花园，让摊位布局、消费者动线、社交互动场景都获得了更大的物理承载。消费者将从排队吃饱变成逛着吃、坐着聊、拍着走。与此同时，上海万象城近500家品牌、上海首家地铁博物馆、真冰厂、影院等多元业态环绕，汉堡节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而是嵌入城市商业体的内容引擎。消费者吃完汉堡顺路逛店、看展、遛娃，一次到场多次消费，商圈联动效应成倍放大。今年后翅汉堡节档期从12天延长至17天，品牌规模扩容至45家，近四成品牌首次登陆上海，多家极具地域特色的风味品牌也将齐聚现场。神山扎根拉萨将高原物产和西式手做汉堡创意融合，带来藏地独有的饮食美学。来自乌鲁木齐的巴卡兄弟深挖西域本土饮食文化，赋予汉堡浓郁的西北风味， 云宝来自昆明，依托云南丰富多样的物产，把滇地多元风味融入汉堡创作，拥有极高的风味辨识度。不少品牌将在上海站推出限定新品，把各地在地食材风味与国际手作技艺相融，打造仅限上海站品尝的专属味道。活动期间，虹桥镇政府推出票嗨虹桥消费券联动计划，汉堡节期间，消费者在上海万象城购买汉堡并上传消费凭证，即可领取欢喜消费券包。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学堂节目。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两位嘉宾为我们梳理了校园打闹与霸凌当中的法律责任。本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两位嘉宾把视线延伸到课堂之内以及校门之外。当遇到教职工体罚或者违规惩戒、校园设施安全隐患，或者是校外培训机构发生意外和退费纠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孩子？今天继续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人民法庭的陈芷彤法官。陈法官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呢是上海荣利天文律师事务所的王生律师。王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法官，对于这个老师对违规的学生进行管教呢，可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正常的教学行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说边界也会有模糊的地方啊，比如说有的老师可能因为学生而不听话呀，或者说违纪啊，就直接上手了。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能否被认定为教育惩戒？如果教职工的行为超出了一个正当的边界，那么学校和教职工个人分别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您介绍一下。
1: 我先给大家说两个案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案例，一个呢是法院认定学校没有超过边界的，另外一个案例是法律是认定这个学校是这个老师这个行为是超过边界的。第一个案子是在一个小学生一年级，这个小学生呢经常的去咬同学。
0: 咬，
1: 然后老师跟家长沟通之后呢，发现这孩子还是有这个咬同学的行为。老师就要求这个孩子在班会课上当众跟那个
0: 被咬的
1: 同学去道歉。
0: 嗯，
1: 但是呢，这孩子就说对不起。老师认为他这个道歉啊态度不诚恳。要求他重新道歉。家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认为老师当众谴责孩子，并且让孩子反复道歉，侵害了他孩子的一个心理。认为还给孩子造成了心理上的一个创伤，
0: 要求心灵受伤了。
1: 对，然后要求学校赔偿他孩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块钱。这个案子最后法院是认为老师的这个惩戒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驳回了家长的一个诉讼请求。另外一个呢是个高二的同学，他有一天他没有完成作业，这个老师就要求这个同学站到最后一排，这个罚站这个行为持续了3个多小时。然后孩子放学的时候呢，然后家长就发现孩子脸色苍白，就问孩子怎么了，这孩子就说我被老师罚了，然后越想越难过，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最后造成了9级的一个伤残，然后家长起诉学校，认为这个学校是有体罚的行为，要求学校赔偿10万块钱。然后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认为孩子的未交作业确实是一个违规违纪的一个行为，但他的情节并不严重。老师用罚站3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明显的他的惩罚是过
0: 超出了
1: 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且孩子的这个自残的这个行为和学校的惩罚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关联度。所以学校最后法院要求学校赔偿这个孩子是8万块钱。这两个案子可以看出来说，这个老师是有管理的责任，那势必就有惩和罚，有惩罚这个的一个他确有教育的惩戒的权利。那他的边界在哪里？实际上教育部其实发过一个中小学生教育惩戒的规则，当然这个规则还在试行之中，但是它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这个要求学校的一个规则，它是从孩子违规行为的一个轻重去做了分级的一个规定，老师可以对于情节较轻的一些行为

0: 以给予批评，要求你写检讨书，要求公然道歉，包括体罚。倒不是叫体罚，就罚站。罚站不能超过一节课。然后对于孩子比较严重的一些违规违纪的行为，或者是反复的违规违纪的行为，那可能也还要上升到一些，比如说限制孩子参加一些学校举行的一些集体活动，一些课外活动。再严重的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停课，就不超过一周的停课。但是这些所有的违纪的就是一些处罚都要需要告知家长。再严重的时候可能还有包括我们以前说的什么口头警告、处分，高中生还可以开除学籍的一个处罚。那这些是一些边界，那法律这个规则同样规定了老师不能做的一些行为。最低一条就是说不能直接的造成身体的痛苦性的惩罚，也就我们说的是有肢体的打呀，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学校里会有什么老师针扎同学，这些行为是不可以有的。也有不可以有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的抄写，或者让孩子做一些不适的一些动作，有些什么罚跑步或者是什么单脚站立，什么站立很久，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的。还有一些变相的对于侮辱性的给孩子说一些侮辱性的词的辱骂孩子，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也包括了就是说不能因为个人的原因或者是极少数的原因然后去惩罚全班的同学，我们的所谓的连坐制，对，然后等等等等的去也规定了他这些老师不可以做的这些行为。那怎么样子可能每一次处罚是老师个人处罚，那到底是老师的行为呢还是学校的行为？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如果老师他做出的这个处罚是他的一个职务行为，他作为老师去做的，那学校是需要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的。当然如果老师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学校是可以向老师追责的。对，向老师追责。而且可能如果老师有一些过错的话，他在学校上包括有停职呀、口头警告呀、有撤职啊等等的老师的一些行政的一些的处罚。如果老师的个人行为我们说升级了，他有一些老师可能去有一些什么击打同学，然后造成了比如说轻伤以上，可能涉及了还有包括老师的一个涉及了一个刑事的一个处罚。这样。
1: 除了人为因素之外呢，这个校园设施里的一些安全隐患呢也可能导致孩子受伤啊。那么王律师，如果学生因为受到批评等原因出现比较极端的心理问题，那么学校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家长在面对这样的一些纠纷的时候如何啊这个主张权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来分开来说吧。就先说这个校园设施安全隐患这一块。这一块其实在事件中特别常见，蛮常见的。然后呢情形啊，比如说这个楼梯啊老化呀，对吧，包括实验器具啊教具存在缺陷呀等等，包括甚至有一些水滑呀这个等等啊，情况特别多。像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要给学校提一个醒，就是你得加强相关的培训，提高相应服务人员的这个意识。同时的话呢加强巡检检查。要不然的话其实你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责任的话呢，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是以8岁为界限啊，8岁以下嘛，就是他承担的是过错推定，他自己证明没有问题啊。那如果说是8岁到18岁之间，那这个举证责任是他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举证责任呢是由这个受害人家长来承担啊，但是相应的话他会学校会承担我们叫过错责任，要承担责任的。这是一块儿。然后呢另外一块儿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极端心理问题这块儿。这块儿的话其实产生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种的，有些是家庭的原因啊，也有一些是外界的刺激啊，也有一些是学校的老师啊或者学校的工作人员啊导致的一些产生的有些诱因呀，或者是有因果关系产生的一个后果。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刚才陈法官也介绍的比较多了啊。像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其实学老师正常的这个批评教育其实是不侵权的。但是如果说老师或者学校这边啊这个有一些过分的一些行为，那他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还是过错责任。比如说我列举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严重的体罚，对吧，比如说这个公开羞辱啊，比如说有些处分没有告诉家长，或者说是这个明明知道学生有一些倾向啊不好的倾向，你这个没有做干预也没有通知啊，还有比如说你发现了一些危机你没有。

0: 通知家长，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你这个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救助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对于这个校园遭受校园长期霸凌欺凌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干预啊，你没有处置，没有干预，
1: 嗯，
0: 这是产生相应的过错责任的，
1: 嗯，
0: 然后家长维权的话呢，其实也是正常的，就是你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做好证据的留存，然后做好报警啊、
1: 嗯、
0: 然后呢正常的去法院维权。如果说涉及到刑事的话，刚才陈法官也说了，那就要要求公安机关予以处理。
1: 嗯，好，陈法官，现在很多孩子呢会参加这个校外培训，那么我们把眼光转到校外哈，比如说一些舞蹈啊、体育啊这些可能有一定风险的项目啊，曾经呢会有这么一个案例，说一个7岁的女孩练舞的时候啊受伤了，导致瘫痪啊。那么培训机构呢，往往会拿出家长签署的这个风险告知书或者免责证明啊声明。一般这个入学的时候，好像机构都要让孩子家长签这么一份东西啊。那么这样的声明可以免责吗？还有法院在审理这类涉及到未成年人高风险培训伤害的案件的时候，是如何划分机构的过错还有受害人自身的因素导致的这个责任比例的？
2: 嗯，就是接到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7岁女孩那个练舞到最后导致的瘫痪的这个案子，最终呢是因为这个瘫痪这个案件的结果是因为做了鉴定，
1: 嗯，
2: 她自身有一定的疾病，当然对跟这个教育机构然后没有不适当的这种培训也有关系，最后教育机构承担了55%的一个赔偿的责任。那我们就是刚刚主持人说有一些教育机构会签一些免责条款，
1: 对，
2: 我们民法典其实506条规定了，就是合同中的下了一些免责条款是无效的，就包括了造成对方的人身损害或者是说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的一个财产损失的这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
1: 无效的，嗯，
2: 那是说难道说无效就是说这种机构一定要承担责任，倒也不是。
1: 嗯，
2: 这个教育机构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其实跟刚刚我们上一期说的学校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是一样的，它还同样是法院去评判它要不要承担责任，要看一个是孩子的年龄的问题，受害者的年龄的问题，要看一下学校是不是有过错，它有没有日常的管理，它的培训是不是合理，还有看一下这些风险，它的风险是偶发性的还是它应当能够预见性的。就比如说像有一些足球呀篮球呀这种培训，或者我们现在说橄榄球，这些本身的这些体育活动它是有对抗
1: 的
2: 性 的,
1: 的, 的
2: 很容易造成一些风险。
1: 嗯，
2: 那法律也有规定的，就是说自愿参加一定的有风险的文体运动的话，应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受害者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一些侵权的责任。就是如果这个比如说在足球踢球的过程中很可能一个人攻一个人防，他就有，如果这个行为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个正常的范围，没有一个故意的说是去冲撞或者是怎么样，那是我们法律上有一个叫自甘风险，
1: 嗯，
2: 他也不一定要承担责任。
1: 嗯，
2: 那如果在这个培训机构就是说他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他的场地他没有一个符合规定的场地，或者是说教练人员他的资质问题，他如果有相应等等的这种过错的话，那他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嗯嗯，如果没有过错呢，这个有叫风险自甘，有这么一个原则。
2: 对，
1: 嗯，好，除了人身安全呢，这个校外培训呢也经常会出现这种卷款跑路的情况啊，比如说一经缴费概不退款等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我们家长遇到的烦恼。那么王律师，很多学校呢会把食堂啊或者研学活动啊这些包给第三方机构，那如果第三方机构出现了类似食品安全或者安全事故，学校方面会承担哪些责任？还有一些预付费的纠纷和外包事故，家长该如何有效的收集证据维权？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卷款跑路，这个特别常见，其实找我们来咨询的也特别特别多。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什么健身机构啊，比如说这种这个游泳啊，比如说这个培训啊，对，都会的，都会的，特别多，特别特别多。还有一些这个，我有一个人咨询我的是关于做一个这个科研的啊，科研类的证书啊，帮助升学的这个培训啊，很多很多很多。

0: 他是属于收了费用，然后呢也不做退款处理，这种的话呢，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责令这个警告罚款的啊，有权限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刑事方面，有些比如说这个他们机构的负责人在主观上呢，他其实他没有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提供这个服务，或者他压根就不想提供这个服务。
1: 嗯，
0: 他把这个钱给收了。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钱给转移了，转移啊或者隐藏呀，这个然后呢也不提供服务，那这个像这种情况下有
1: 诈骗了吧？是，
0: 对，有可能涉及到诈骗了啊！对的，对的，这是一个形式。而我建议的话呢，是优先采取这个投诉加刑事的这个路径去试一下。如果说还是没办法，那就通过民事去维权。
1: 嗯
0: 啊，然后呢，刚才您提到这个第三方机构，
1: 外包
0: 第三方机构，像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并不是很多学校以为啊，我把这个东西分出去了，那跟我没有责任。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外包，并不代表这个责任的转移。
1: 嗯，
0: 像实践中的话呢，学校是有这个监督和管理的这个义务的。
1: 嗯，
0: 如果说你学校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督管理义务，那你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你像实践中我们碰到的，承担比例的话有10%、40%都有啊。
1: 学校，比如说
0: 学校对
1: 外包的占100%大头，
0: 对外包大头，学校本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我们叫过错责任，
1: 嗯，
0: 也是要的。然后呢，像这种的话呢，像先说那个校外培训机构跑漏板，家长怎么维权？你肯定是要把那个相应的合同啊，你的这个相应的付款凭证啊，包括沟通记录，甚至有一些机构是愿意退给你费用的，这也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去拿这些核心的证据，然后到法院去起诉。
1: 嗯，
0: 这个就可以的。然后这个你像这个行政还有这个刑事的话，就是去公安，就公安控告啊。
1: 嗯，好，
0: 嗯，
1: 收集证据这方面也给我们再普及一下吧。
0: 啊，哪一个？哪方面的？
1: 就是我们家长如何碰到这种预付费啊，还有外包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家长还有哪些证据可能会，会要注意收集一下的？
0: 啊，好的，好的。然后呢，你像这个外包这一块，
1: 嗯，
0: 外包这一块的话呢，这个正常的就是发生这个事件之后呢，学校肯定要有一个通知的一个义务嘛。然后呢，家长你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个去，要求这个学校，
1: 嗯，
0: 进行相应的证据留存，
1: 嗯，
0: 现场封存，证据留存，
1: 嗯，
0: 同时的话呢，要报警。
1: 嗯，
0: 这种属于大的事故了，
1: 嗯，
0: 大的事故要报警的，然后呢警察会介入处理。
1: 嗯，
0: 然后呢同时的话呢，家长跟这个学校老师啊，包括学校工作人员呀，包括跟外包机构啊，这些沟通痕迹一定要保存好。
1: 嗯，
0: 现场来谈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做好录音，啊，这些沟通细节是一个还原事实的一个核心证据。
1: 嗯，
0: 要保留好。
1: 嗯，
0: 这种是没有，一般是没有合同的，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要证明中间发生的是什么事儿，然后你有什么这个损害结果，
1: 嗯，
0: 然后呢要求去维权，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些年也老碰到啊，说这个出了点事儿吧，
0: 嗯，
1: 这个摄像头就好像坏掉了，或者我不提供给你。
0: 嗯，
1: 那在这种我假设一下，如果学校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他无法提供，或者说就是摄像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否要求学校也承担一部分你无法提供这个就是说证据没有办法提供视频证据的这个过错责任呢？
0: 嗯，这个问题其实审法官回答更有发言权。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像这种的话，我们学校的这个赔偿的原则前提是过错。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你学校应当
1: 过错
0: 啊，对，你应当装监控的，或者你应当保持监控正常的。
1: 嗯，
0: 你不正常或者它损坏掉了，那这个其实在司法实那个审判过程中，其实法院也会重点衡量一下这个情节的。
1: 嗯，
0: 啊，
1: 这也是过错的一种啊，
0: 过错的一种，对的。
1: 嗯，好，那么陈法官，除了中小学生呢，现在很多刚成年的大中专这个学生。大学生呢也容易踩到这个法律的红线哈，比如说有些人为了收好处费，把自己的这个银行卡呀、电话卡出租给其他人，结果碰到了这个帮信罪啊。那么还有在宿舍啊，可能学生之间发生一些冲突，对于这些已经满18岁的这个成年在校生，那么法律在量刑和责任承担上有什么一些硬性的规定？我们刚才谈了很多18岁以下的啊，我们再来说说18岁，但是他还在学校啊，

0: 我们法律上从来不会以说一个孩子心智还没有成熟，或者说他还没有走向社会为由，让给他一个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1: 不会的，
0: 你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是你到了十八岁，你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
1: 硬性红线。
0: 对，硬性红线。我们前面刚刚也提到过，就是十八岁以下，我们可能是有个从轻减轻的一个处罚的个规定。那在十八岁以上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的，所以向来不会以说我还没有心智成熟，因为这种就是说。可能十八岁在校大学生，他说心智不成熟。我们有很多案件中，他可能在三十岁还说我自己心智不成熟，或者四十岁还说我还是个孩子。那我们不可能以这种主观的去判断说你这个心智成不成熟来作为一个法律惩戒的一个从轻减轻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很多未成年人在就是不是成年人，但是在校生中，我们说确实可能看到他的处罚并不重。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他在实践中他可能会有。第一个是他属于初犯，属于偶犯，情节比较轻微，认罪认罚的态度比较良好，或者是及时的退赔，他有这些行为才会有让他从轻减轻处罚。在我们校园当中，可能说现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多的这种大学生也好，这种高校生已经成年的，他们很容易比较多的踩到法律的一个红线上的，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是出借银行卡呀、身份证啊，然后自己的一些电话卡呀，然后获得一些可能是很高的一个报酬，然后这些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可能是有帮性罪的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还蛮多的，一旦升级了，一旦动手了，造成了轻伤及以上的后果，可能就会被纳入到了刑事的一个追责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些就是大学生可能用网络比较多，他们年轻，可能喜欢接受新的事物，在网上会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这也有可能会就是造成什么侮辱、诽谤、造谣、泄露隐私，跟刚刚王律师说的，一方面可能有民事上面的一些责任，还有可能这个严重程度升级之后就变成了刑事的追责的范围内。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些高校的学生们可能会在校期间去兼职，这个也是很容易踩进这种法律风险的一个情形，就有一些什么刷单，帮助刷单，还有一些什么帮助一些网上认识的一些什么群里头的代收代付钱款。这个像刷单就可能是会涉嫌一个帮性罪的问题。然后像什么代收代付这种钱款，可能会有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者洗钱罪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还有会有一些什么，我们经常遇到有一些什么低价充值啊，然后校园贷款啊，可能还涉及到一些诈骗罪、非法经营罪这些的。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大三的小朋友，就是在网上收到这种刷单的一个就是兼职，然后他刷单了三个月，获利8000块钱，然后最终这个商家被认定为电信诈骗。小陈这个同学呢，也被认定为帮性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6个月，然后缓刑
1: 有实刑了，
0: 对，没有缓刑2年。
1: 哦，
0: 虽然我们说缓刑没有真实的进去，但是它等于是在你的人生中留下了一个这个案底，
1: 有个污点啊。
0: 对，你可能很多之后的一些选择就没有办法去
1: 求职啊，
0: 最终会有这样子的阻碍。还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大学生，他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些就是群里头说可以帮忙转账，每转10000块钱给他200块钱好处费。就他在这个几个月之间一共帮忙转完账了150多万。最后法院查明的时候，这些钱是用来诈骗的。诈骗的所得。这个大学生被认定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后判了实刑。所以就是可能一点点的利益不要被这个。
1: 对于你说，对于学生来说，大学生来说，你要8000、10000，对他来说可能挺大一笔数据的。
0: 对对，
1: 这种诱惑其实蛮考验人的哈。
0: 对，但是这种利益可能就会触碰到法律的一个红线。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种在校大学生有一个警醒，就是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馅饼，有可能那个就是个陷阱。
1: 对，王律师，很多家长在给这个孩子报校外培训班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合同就又长啊， 字儿又小哈、
2: 嗯，
1: 直接就我就在你就在这个。

0: 方签名吧，啊，就签了一个名字。那签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后果啊。那么我们是不是给这个家长们有一个提醒吧？在签订这个培训合同的时候，重点我们要，如果你实在是不能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清楚，重点审查哪些条款，来产生后续的一些纠纷。
1: 嗯，好的好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说一些常见的吧，常见的，你比如说像这种培训机构啊，很多条款中间有一个，比如说啊，这个一经缴费概不退款，对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因个人原因请假啊，这个不予退费啊，或者是不予补课，不予补课或者不予退费。像这两个情形我来简单说一下。你像正常来说的话呢，这个我们民法典有一个关于格式条款的一个规定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减轻或者是说免除我的责任，加重你的责任，这种条款的话呢，就是符合格式条款的一个特征。像这种条款的话，民法典明确规定的是无效的啊，是无效的条款。你像这种实践中关于退费这块的话，怎么操作的呢？就是假设说你报了课，然后呢你上了一节。然后呢你后面的不上了，那么你这一节既然你已经上了，已经享受到服务了，那么你要付这一节课的钱，那你其他这个后面的没上的你退掉了，那你正常的话你是要给你应该给你退掉的，啊，这个是正常情况下的，应该是按照这来操作的。明显的说，这个一经缴费概不退款，这个是明显的这个这个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啊。另外呢，关于这个个人原因请假这个不退费，这个原则上呢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像这个在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一对一的大师课，啊，比如人家也事先也给你强调了，给你通知了，就是比如具有一些高度定制化或者专属的课，你这种你随便请了，你或者是你这个就不太合适的，这种的话有可能是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具体到这个合同的话呢，我列几个合同的注意事项吧，这个我列几个这个几个重点的吧。你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是合同主体，就是你在签合同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签合同的主体跟你这个你到场地里面他的营业执照，一般要在墙上挂着的营业执照，你要看判断一下他是不是一个主体，这种我们也碰到过的，不是一个主体的啊，他不是一个主体怎么给你提供服务呢，对吧？这是一个要一致。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要注意一下你合同里面的这个服务内容，如果合同里面没有服务内容，那你就要通过其他方式加上去，或者是通过这个微信也好，微信的形式跟他们的这个负责人，直接负责人一定要注意直接负责人，这个跟他们做好沟通的记录，这个因为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我跟你谈好的跟你是最后这个你享受的不是一回事儿，那这个我们在合同里面称为就称为服务内容，这个条款也要特别特别重视。还有就是说这个合同里面一般也会有什么权利义务条款，这个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啊，看看你这个我的权利义务啊是否对等啊，是否对等，是否合理。还有一些我们会留意一些要留意一些重点的一些字眼，你比如说关于费用的这一块啊，费用增加费用变更费用，这要重点留意。还有比如说正常是要开票的，对吧？但很多是机构是开了收据啊，这些看看有没有相关的约定。还有比如说解除的这个字眼，这个看到这个字眼的话也要特别特别慎重，就相当于是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培训机构都约定他们有单方解除权啊，这个其实也是侵害了这个消费者的权益的。还有比如说这个违约责任条款，还有滞纳金条款，这种也要重点看一下。
0: 重点看。
1: 对对对，要重点看一下。还有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像有些合同里面他们做的会正规一点，会给你搞一些标粗的啊，标粗的，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合理啊，这个你要及时提出异议的。还有一个实践中这个是一个属于实操的一个注意事项了，就是管辖约定。因为我们有注意到好多的这个机构他把这个管辖改成了仲裁，叫商事仲裁。这个仲裁的话呢周期就会特别长。你要如果想、
0: 如果发生纠纷，他说我要最后诉诸这个仲裁。
1: 对，如果说你合同里面约定了仲裁管辖、那么法院就不会管的。一般是约定管法院管辖，法院的话一个是更加的这个高效啊、更加高效，便于维权。
0: 通过两期的节目呢，我们对校园安全啊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扫描。最后一点时间呢，请两位嘉宾稍微总结两句吧，给我们的学校、老师啊、家长、孩子们在校园安全方面有哪些可能需要避开的雷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点，或者对他们一些希望吧。先从我们陈法官来吧。

0: 希望呢，就是说，无论是孩子的本身，他要在随着年龄成长的过程中，要慢慢的去学会自己的行为造成的自己的结果，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他要对于规则需要有一个敬畏之心。然后对于家长呢，我们理解家长爱孩子的之心，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责任都是别人的。
1: 嗯，
0: 那适当的去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对孩子去讲解这个公众的去讲解这些该是怎么样
1: 社会的规则吧，
0: 规则，对，然后可以更有助于孩子的一个成长。同时孩子在家长在于教育的孩子的时候，我也希望每一个家长都够能够更关爱孩子，别把自己的一些情绪带到给强加到孩子的身上去。那作为学校呢，虽然我们不苛责学校保障每一个孩子的安全，但是我们希望学校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尽心尽力，不断的去完善去自己的一个规则，发现问题，然后及时修改规则，定期的去回我们说的是翻盘一下自己在整个规则过程中是不是有疏漏，
1: 嗯，
0: 然后尽可能的去保障孩子的安全嘛。
1: 嗯，好，王律师。
2: 嗯，好的，我就说两个点吧。
1: 嗯，
2: 一个点就是说很多家长他也是第一次做家长，然后呢他其实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1: 嗯，
2: 这其实也要学习啊，也不能说什么都是孩子的不是啊，一定要这个自己
1: 说家长就是长了
2: 对，也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其实要享受这个过程啊，然后要多学习啊，多尊重孩子，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想对这个广大学生说的，这个要多学法律，
1: 嗯
2: 啊，多学法律，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嗯，
2: 因为这个能让你受益终身的啊。
1: 谢谢
2: 啊，
1: 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我们从法条到案例，理清了校园安全中的各方责任。那么，安全呢是教育的底线，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石。无论是学校设施的排查呀，还有教师行为的规范，还是校外机构的监管，都离不开法治的护航。作为监护人呢，父母的陪伴永远是第一道防线。再次感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人民法庭陈芷彤法官和上海荣立天文律师事务所的王生律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点评，谢谢两位。
0: 谢
2: 谢，谢谢陈法官，谢谢大家。
1: 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畅谈养生励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闵行区浦江医院门诊护士长主管护师吴明。吴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吴老师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婴儿的日常护理。其实提到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宝宝的照护，我相信对于很多新手爸妈来说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首先跟吴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孩子的哭吧，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小婴儿，尤其是刚刚出生的小朋友啊，他的所有的情绪的表达、诉求的表达就是哭啊，这个所以很多家长就在说，哎呀，我就要通过这个哭来猜到底需要些什么。但是也有的家长说，哎，有的小朋友他好像就不那么爱哭，但是我们家的这个小朋友怎么总是频繁的这个哭闹？那我们。

0: 今天请教我们吴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宝宝经常哭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婴儿哭闹其实很常见，也是生理常见的一种生理表达方式。因为婴儿不会说话，如果他饿了、困了、太冷、太热、尿不湿了、身体不舒服、缺乏安全感，哭可以帮他寻求帮助，可以帮他舒缓过于强烈的视觉、听觉和其他感官刺激带来的不适，还可以帮他减压。
0: 所以说像这个哭呢，就是我们小婴儿在表达自己诉求的一种方式啊，冷热饿困，其实可能都是通过哭的这种形式来表达的。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吴老师，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家长看到小朋友哭，总想要起来抱一抱他，但是也有老一辈说，你不能总是抱，你总是抱的话会把他宠坏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像我们0到6月龄的宝宝，特别是三月龄的婴儿呢，解决哭闹的问题最好办法是迅速回应。宝宝一哭就抱，并不会把宝宝宠坏，哭泣只是表达饥饿、不适、害怕的方式，及时回应拥抱有助于建立安全感。但是等到半岁之后，宝宝开始懂得试探，就要区分哭闹的原因。像身体不舒服、受惊要及时安抚，如果是无理闹脾气，可以先语言共情安抚，不必一哭就立即满足他的所有要求。
0: 所以对于小宝宝来说啊，这个其实你抱一抱他，给予他情绪上的一些安慰啊，满足他的诉求，不会说就是把他的这个性格给宠坏啊。但是可能孩子越大，他有的时候这个哭他不是说这个有诉求需要你去满足，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一个区别了。那吴老师，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宝宝哭闹的情况，我们家长正确处理的一个顺序跟态度应该是什么？您能不能来教一教大家呢？
1: 好的，建议家长们有固定的排查顺序，可以先检查尿布是否潮湿，再摸宝宝后颈判断冷热，接着确认是否到喂养时间，宝宝是否饥饿，最后我们再观察宝宝是否困倦，衣物是否勒紧，皮肤是否有摩擦不适。待全部生理问题排查完毕后，再通过轻拍、包裹、轻声安抚、缓慢走动进行一个情绪安抚。
0: 所以说这个是正确的对待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啊，吴老师，我们的宝宝在哭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算是危险操作呢？
1: 有的，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剧烈摇晃宝宝，因为婴儿脑部尚未发育稳固，剧烈摇晃容易造成脑部损伤、血管受损，引发严重安全问题，是居家护理绝对禁止的行为。
0: 所以像不能说啊，我这个很刺激的一种方式，摇一摇、晃一晃，他可能就不哭了，这个是绝对去禁止的。那什么样的哭闹，吴老师，其实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警惕，要特别注意的呢？可能有点不正常。
1: 像如果宝宝哭声尖锐、持续哭闹，怎么安抚都无效。同时伴随有发热、频繁吐奶、肚子发硬、精神差、不爱吃奶等情况，就不属于普通生理性哭闹，提示身体存在不适，是需要及时观察和就医检查的。
0: 这个样子的哭闹，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长处理不了的话，其实还是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那跟我们吴老师聊完了小朋友的这个哭闹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小朋友的入睡吧。其实对于不少家长来说，这个入睡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有的说，哎呀，我怎么哄他都不睡啊，有的说这个睡眠啊怎么这么浅啊，等等等等。这个可能关于小朋友睡眠方面的问题呢，家长也有很多的困扰。那不少宝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像日夜颠倒啊，我们家长最头疼的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习惯。那吴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这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睡眠习惯呢？
1: 是这样的，新生儿刚出生时没有昼夜概念，睡眠节律需要家长慢慢培养。想让宝宝睡眠规律，核心就是要区分昼夜环境，建立睡前习惯，保证睡眠安全。像宝宝在白天睡觉时，不用刻意拉窗帘，不用刻意静音，保持正常光线，正常的生活声音，让宝宝知道白天是活动时间，到了晚上呢，调暗灯光。

0: 减少说话，不逗玩，不互动，安静的喂养，要让宝宝慢慢区分白天和黑夜。
1: 嗯，
0: 这样呢，也可以逐步养成夜间长睡眠的习惯。
1: 嗯，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还有一个诉求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掌握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什么时候宝宝能自主入睡。因为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更多要靠着这个抱睡呀、奶睡呀、哄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哄睡的方式。那什么办法可以让小朋友可以自主入睡呢？卫生
0: 建议呢，给宝宝建立固定的睡眠程序。
1: 嗯，
0: 比如说换干净衣服，简单清洁，轻声安抚，静卧休息，每天流程一致，这样宝宝会慢慢形成睡眠习惯。还有我们尽量在宝宝犯困迷迷糊糊的时候放平入睡，不要等彻底睡着再放床。
1: 嗯，
0: 慢慢的减少一个抱睡奶睡的依赖。
1: 嗯，那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他们从刚刚出生开始就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婴儿床，不是跟爸爸妈妈睡在一起的。那像这个婴儿床上可能也是为了美观也好啊，或者是有一想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也好，有一些爸爸妈妈就会放一些玩偶啊，或者是枕头啊，包括小朋友的这个被子啊。那对于在床上放置这些东西，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是不建议这样子的。
1: 嗯，
0: 因为婴儿睡眠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弱。
1: 嗯，
0: 如果床上杂物过多，容易遮挡口鼻，造成一个闷热窒息。婴儿床呢，应该保持空旷整洁，除紧贴床垫的床单外，不放置任何物品，是睡眠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1: 嗯，所以说其实婴儿床呢，还是尽量的保持干净的状态啊，这个呢，也是减少一些危险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关于小朋友的睡觉呢，我们再跟吴老师多聊几句。刚才聊的是入睡，那可能关于这个睡觉睡姿也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头要怎么睡才好看，或者更加科学更加健康，那小婴儿他到底保持哪一种睡姿是最安全，是比较适合他长期睡觉的呢？
0: 对小月龄婴儿来说，建议健康的婴儿应尽可能的仰卧，面部朝上平躺，因为这种睡姿对婴儿来说最安全，让婴儿仰卧可以降低一个婴儿猝死综合症的发生风险。
1: 嗯，所以仰卧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面部朝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吴老师，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让小宝宝侧睡的话，其实不太容易吐奶，可以减少这方面的风险。那像侧睡这种睡姿您推荐吗？
0: 侧睡的话能减少吐奶反流的误吸，但小月龄宝宝身体不稳，翻身不受控，侧睡很容易造成趴睡，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不建议任何形式主动采取侧睡。
1: 哦，这个其实侧睡倒不是那么的推荐的。那还有一种方法，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关于趴睡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但是也有的家长说，这个趴睡呢，我也不能完全的拒绝，因为可能对他练习抬头啊等等，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练习的效果。那趴睡能不能给宝宝练呢？
0: 趴睡可以在宝宝清醒、大人全程看着的情况下短时间练习，能锻炼颈部、背部肌肉，帮助大运动发育。但只要宝宝准备入睡，就要立刻改成仰卧，绝对不能趴着睡觉。
1: 嗯，所以像这个趴睡呢，不能让他趴着睡着啊，在他清醒的时候，在有大人的时候啊，这个是可以适当的，而且要控制好这个时间的去短时间的练习。那如果宝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慢慢的会翻身了啊，像这个他开始翻身之后，可能有些情况就不那么好控制了，像睡着之后趴着睡这种情况，吴老师需要及时的去纠正吗？
0: 像宝宝月龄增大，可以自主灵活翻身以后，睡眠中自己变换睡姿是正常的发育表现。只要床上干净无杂物，有人看护，就是不需要反复人工纠正。
1: 嗯，所以像这个趴睡呢，大家看到也不要过于紧张、过于焦虑啊，因为其实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正常发育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床上要干净无杂物啊，保证他的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那跟我们吴老师聊完了小朋友的睡姿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尿布的护理，因为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小朋友从出生开始啊就要穿尿不湿。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呢

0: 尿不湿如果护理不得当的话，很容易出现像红屁股啊、尿不疹啊等等情况。那我们首先想先请问一下吴老师，我们的婴儿尿布怎么样日常的护理可以避免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屁股还有尿不疹的这样的情况呢？
1: 像婴儿臀部皮肤非常娇嫩，如果长期被尿液粪便闷污刺激，很容易发红破皮。尿布护理核心就是勤更换，保干净保干燥，做防护。只要婴儿大小便之后就要立刻更换，更换时要认真清洁臀部，轻轻擦拭干净残留粪便尿液，完全擦干之后再穿新尿布。
0: 嗯，所以像这个预防我们的红屁股还有尿布疹，这个及时的更换是关键啊。不要说啊，我要等一等，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就忙忘记了，定时定点的及时更换啊，帮助我们的小朋友避免红屁股带来的一些困扰。那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说，像比如说自己家里是男宝宝，或者自己家里是女宝宝，可能要多问一句啊，像这个男女宝宝在我们清洗臀部方面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呢是有区别的，女宝宝要从前向后擦，避免肛门细菌带到尿道，避免预防泌尿系统感染。男宝宝清洁时要注意一个遮挡，避免尿液喷溅，清洁褶皱位置残留的污物。
0: 像这个男女宝宝的这个洗屁股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我们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这个除了使用尿布，我们都知道啊，洗完一次屁股或者上完一次厕所之后呢，要及时的给宝宝擦上这个护臀膏啊，来预防这个红屁股。像护臀膏的正确的使用，我们也请吴老师再教一教大家，做一些叮嘱吧。
1: 好的，护臀膏以预防为主，每次清洁擦干臀部后薄涂一层，形成保护膜，隔离大小便刺激，能大幅减少红臀的概率。像日常天气炎热容易闷汗时，可以每天适当的不穿尿布，敞亮臀部透气，保持皮肤干爽。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吴老师聊一聊关于这个小朋友的排尿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说小朋友到底吃的饱不饱，有的时候要看他这个排尿的情况，包括我们在给小朋友换尿布的时候，这个尿液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观察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关于排尿，能不能请您教一教我们的家长如何通过宝宝的这个排尿来判断我们小朋友到底吃的够不够，或者是身体状态好不好呢？
1: 好的，像排尿呢是最直观的一个健康信号。正常健康婴儿尿液是清亮，颜色淡黄，没有异味的。像出生前一到两天排尿次数可能较少，后逐渐增加至每天6到8次以上，尿液呢呈淡黄或透明色，无明显的异味，通常说明摄入充足。若尿量少，颜色深黄或橘黄，气味刺鼻，那可能提示喂养不足，需要结合其他表现综合判断的。
0: 所以说正常的健康的尿液是清亮的，颜色淡黄的，没有异味的，而且可能后面这个逐渐增加到每天6到8次。但是比如说啊，吴老师，如果遇到了像尿液啊，这个颜色发黄了，或者是尿量突然减少了，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1: 像这种情况，大多是奶量摄入不足，身体轻微缺水导致的。家长呢，可以适当增加喂养频次，保证吃奶量，尿色就会慢慢恢复清亮。如果长期尿少尿色深黄，同时宝宝嘴巴干精神差，就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及时进行一个就医。
0: 如果尿量少了，颜色变了，这个呢我觉得如果家长不放心呢，不妨带宝宝去医院看一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一些情况啊。那吴老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尿布上如果有一些粉红色或者红褐色的痕迹的话，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要变得非常紧张了，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这正常吗？
1: 像孩子出生第一周，你可能会发现尿布上有粉色或红褐色的痕迹，常会误以为这个是血迹，其实这通常代表尿液浓度过高。如果宝宝每天尿湿6块以上尿布，精神状态好，父母通常无需过于担心。如果长期有粉色痕迹，应向儿科医生进行及时咨询。

0: 那比如说像这个女孩子啊，比如说出现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有小块的一些血迹的话，这要紧吗？
1: 像新生女婴的话，出生第一周尿布上可能会有小块血迹，这是因为母亲激素影响到女婴的子宫导致。但这段时间之后呢，如果尿中带血或尿布有血点，就属于异常了，父母应该立刻带宝宝进行就医。
0: 嗯，
1: 这种情况是可能不严重，或许只是尿布疹引起的皮肤破损流血，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严重疾病导致的。如果孩子流血同时伴有腹痛、食欲不振、呕吐、发热或者其他部位的出血，也必须立刻就医。
0: 哎，我觉得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不放心就带去医院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做出来的这个判断或者是选择可能不是那么专业啊。因为来到我们医院呢，有专业医生的指导，还有相应的一些检查的措施，我觉得会更加放心一些。那我们说完了排尿，再跟您聊聊排便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家长每天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也是观察很细致的一个地方。那很多的这个新手爸爸妈妈想知道我们的母乳宝宝啊，包括我们这个奶粉宝宝有，其实仔细观看的话，他们的大便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针对这两群宝宝来说，他们正常的大便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像母乳喂养宝宝呢，大便多为金黄色、糊状、偏稀软，气味清淡，排便次数呢不固定，一天多次或者几天一次都是很常见的。
0: 嗯，
1: 奶粉喂养宝宝大便偏黄褐色，质地偏稠，气味更明显，排便次数呢相对更少。
0: 嗯，所以真的对于这个母乳宝宝来说，还是奶粉喂养的宝宝来说，它这个大便的形态确实是会不太一样。那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新手爸妈来说啊，比如说可能母乳的宝宝或者是奶粉的宝宝呢啊，做一个对比，不用总觉得自己家里是不正常的，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颜色像刚才说的金黄色或者是偏黄褐色，质地啊方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太过去焦虑。那对于小宝宝来说，这个其实便秘也是经常能碰到的一个情况。可能有很多宝宝呢，他几天都不拉肚，就不拉大便。那怎么样区分这是攒肚还是便秘呢？
1: 这是家长呢最容易混淆的问题。
0: 嗯，
1: 像攒肚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攒肚的婴儿可能3到7天排便一次，但是肚子呢不发胀，吃奶正常，精神很好，体重平稳增长，排出来的大便依旧松软。但是便秘呢是异常的情况，像宝宝排便用力，满脸憋进，哭闹不舒服，大便干硬颗粒状，很难排出，就需要进行干预。
0: 嗯，其实如果在观察我们宝宝排便的时候，哎，是不是很用力啊，是不是不那么顺利，我觉得就可以去区分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便秘的情况。那真的当我们的宝宝出现这个便秘的话，吴老师，我们的家长能不能做一些干预的护理呢？
1: 啊，是可以的。首先可以帮宝宝做一个腹部顺时针的按摩，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他的排便。如果是已经添加辅食的宝宝呢，可以适当增加饮水量，像多输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果还是没添加辅食的宝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喂养方案。
0: 嗯，
1: 必要时候呢，遵医嘱进行使用安全的促排便药物。家长也不要自行给宝宝使用导泻药，避免损伤宝宝的肠道。
0: 嗯，所以像这个便秘的情况，我觉得家长要做一个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和大人一样嘛，多喝一些水，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物啊，对于宝宝的促进他们的排便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有的宝宝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哎，家长发现为什么这个粪便里面是有泡沫的，大家又要开始紧张了，哎，是不是吃的有什么问题，或者身体出现了什么异样？那如果真的宝宝在排便的时候发现了泡沫，这种情况需要担心吗，吴老师？
1: 像母乳宝宝如果大便只是偶尔带泡沫，大多和妈妈饮食中糖分摄入较多有关，调整饮食后呢，大多就能缓解了。像如果是频繁出现泡沫便，同时伴随宝宝胀气啊、哭闹、体重增长不佳，就要考虑乳糖不耐受的可能，

0: 需要就医确认。像奶粉宝宝出现泡沫便多和冲奶时摇晃产生过多气泡，宝宝吃奶时吞入过多空气有关。
1: 嗯，
0: 像这样的话调整冲奶方式大多就能改善了。
1: 嗯，所以说像这个偶尔出现带泡沫大家不用太过去担心，但是如果频繁的出现，这个次数有点多了，包括宝宝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啊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注意。那吴老师，如果宝宝出现哪些大便的一些异常的情况，请我们的家长就不要犹豫，赶紧要来医院了呢。
0: 像出现灰白色陶土一样大便、血便、大量粘液大便、水样腹泻，都是非危险的信号。
1: 嗯，
0: 其实消化、肝胆或肠道存在问题，需要及时就医检查。
1: 嗯，所以像这个情况呢，就是需要家长别犹豫了，赶快带宝宝来医院，确定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大便的这些异常的情况。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排便之后啊，我们再跟吴老师聊一聊，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洗澡的问题啊。其实洗澡呢，我想可能很多家长呢也有不一样的一些做法跟不一样的一些态度跟观点。那第一个可能大家就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小朋友要多久洗一次澡。有的呢是每天都洗澡，有的说诶，小朋友嘛，他天天在家里又不是很脏，不需要每天洗，会把他皮肤洗坏。那如果从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婴儿是多久洗一次澡呢？郭老师，
0: 婴儿的话建议一到三天洗一次，根据季节、皮肤状况和环境温度来调整。洗澡建议选择在两餐之间不饱不饿的状态下进行，避开刚吃完奶和哭闹饥饿时间段。室内温度呢保持在26到28摄氏度，水温控制在36至38摄氏度，可以用你的手腕或者手肘内侧放入水中感觉温热为宜。全程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避免宝宝受凉、疲劳和皮肤干燥。
1: 嗯，所以像这个1到3天洗一次都可以，但是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温度的情况，包括小宝宝自身的一个情况。不要说哎呀他这个本身身体不太舒服，我还要每天坚持给他洗澡，其实也不是那么合适的，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操作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沐浴的产品，有二合一，也有这个头发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分开洗的。那吴老师，是每次洗澡都要用这个沐浴露吗？
0: 像婴儿皮肤自带保护层，频繁使用洗护产品的话会破坏它的一个皮肤屏障。像日常呢我们选择温水清洗，沐浴产品的话可以选择无泪配方婴儿专用沐浴露，一周使用2到3次就足够了。
1: 嗯，也不是说每天都要使用，这个不是特别推荐的啊。那洗澡的时候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细节，我们也请吴老师再来强调一下吧。
0: 像宝宝洗澡时，那我们要全程的进行一个看护，家长的手不能离开宝宝，防止溺水意外。洗头时呢护住宝宝的耳朵，避免水流进耳道。洗完重点擦干脖子、腋下、腹股沟褶皱的位置。像如果宝宝脐带残端未脱落前呢，应只为其做擦浴。
1: 嗯，这个就不要用水去对着冲，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啊。那最后我们再跟我们吴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皮肤跟指甲的护理啊。首先先来讲一讲这个皮肤吧，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出生的这个小宝宝呢，他的皮肤是很娇嫩的。像我们日常在这个照料的过程当中，护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
0: 像健康的宝宝的话，皮肤屏障完好，不需要频繁大量涂抹沐浴润肤露。洗澡之后呢可以选用低敏保湿产品。皮肤干燥或者有湿疹高危倾向的宝宝更要做好保湿。如果宝宝皮肤上出现凸起、干燥的皮疹，应及时咨询儿科或皮肤科的医生，明确皮疹的类型。
1: 嗯，看一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皮肤的护理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也让家长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指甲其实是长得很快的，如果不及时的去处理干预的话，有的小朋友啊乱抓会抓伤自己的脸，这个家长也很心疼啊。那小朋友的指甲，您建议是多久剪一次呢？
0: 像宝宝的话，手指甲长得快，建议每周修剪一到两次，剪完打磨圆润，避免撞伤脸蛋和皮肤。脚趾甲的话生长慢，质地软，每月修剪一到两次即可。
1: 嗯，
0: 另外宝宝脚趾看似嵌进肉里，只要不红不肿不发炎，都是正常的生理状态，不用过度的进行一个深挖修剪。
1: 嗯，所以说像这个剪指甲呢，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哎呀，剪得那么那么的干净。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小朋友他可能会这个脚指甲或者是手指甲呢，有的时候会比较的娇嫩，这个剪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吴老师跟大家特别强调的这些护理内容，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婴儿居家日常照护的一些要点。啊，这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最后我们请吴老师再跟大家再总结几句吧，关于这个科学育儿。
0: 像科学育儿的话，不在于过度精细、过度焦虑，而在于避开误区，掌握标准，规范护理。希望今天的科普呢，也能帮助更多的新手家长科学照顾宝宝，守护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1: 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3: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2: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闵行，幸福之声。
1: 近期，光伏储能龙头玉能科技旗下核心技术创新平台上海玉能数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入驻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这一战略布局不仅强化了企业全球化技术研发网络，更成为闵行区推动新能源加 AI 融合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玉能科技深耕光伏储能领域15载，其微型逆变器全球累计安装量突破58万套，覆盖156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手握188项知识产权，连续6年斩获国际顶级逆变器品牌称号，技术实力与规模化能力领跑行业。提起选择落地南虹桥的初衷，玉能科技董秘兼 CFO 朱家磊说，
3: 一直以来，玉能科技始终坚持全球化发展战略，在全球主要的光储市场都设有子公司。南虹桥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完善的商务配套与浓厚的创新氛围形成强大磁力。去年初，我们启动南虹桥布局，如今实现从探路到扎根的跨越，这里将成为我们深化

0: 而在合作过程中，政府服务又是如何助推企业落地？他说，
1: 南虹桥集团及属地政府的高效专业服务贯穿项目接洽、注册、设立等全流程，为子公司快速投用提供了关键支撑。这种务实作风正是良性协作的体现。
0: 入驻后的玉能科技上海子公司将肩负双核使命，深化分布式光储解决方案的推广，同时加速 AI 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研发，打造公司创新与业务拓展核心引擎。玉能科技的进驻彰显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强大吸引力，其双核驱动模式不仅将助推企业占据全球新能源制高点，更成为南虹桥优化营商环境、激活新能源加 AI 产业升级的生动范本，为零碳未来注入强劲动能。
2: 动力向前。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变幻。
1: 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
0: 嘿，
1: 嗨，
0: 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
1: 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下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
2: 城市的日光，
1: 晒太阳了吗？
2: 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
1: 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3: 又是这样的一个午后的时间，一起来听歌和聊天。我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你的 DJ 文乐，耳闻目睹的文，美妙音乐的乐。收听节目的方式呢，你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当然呢，这个仅限上海地区的朋友，来调到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那么在手机上呢，下载阿基米德 APP 或是喜马拉雅 APP， 节目的直播时间网络音频同步的来听到。又是这一个小时的动听一点的动听音乐聆听。第一首歌，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但是要说到这首歌的创作人是周传雄。

这首歌当中暗藏了很多很多周华健啊，他的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的一些名字，你有没有发现啊？最真的梦啊，新的方向啊，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很多很多喜欢周华健的歌的朋友们啊，他的歌迷很熟悉的。

张杰他一路以来啊，也是非常的努力啊，凭借着他的这个歌唱的实力啊，也是证明了自己。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透过选秀让我们有知道他。当然在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他也经历了很多这个不为人知的啊，当然也是真的也就是自己的实力来证明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和他的歌声里边。一首明天过后，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属于 KTV 里边的对点播率很高的歌，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这也是属于李圣杰的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情歌之一了。

0: 下午1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沉睡的日光，晒太阳的猫，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1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一首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那在这个时间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徐美静当年的这首《城里的月光》。收听节目的方式，上海地区的朋友呢，仅限对我们的收音机，可以呢用这种传统的方式调到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动听1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这是来自城里的月光的这首歌的原唱许美静。冬天一点，继续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和聊天。在午后来听到的这首作品，说到有一位演员啊，当时在某一个，我记得哪个晚会的现场的时候，唱了这样的一首歌，而且呢，这个也因为这首歌，这个也爆出了一个梗啊，它就是这首歌来自原唱 Tanya 蔡健雅，红色高跟鞋哦。就是那个眼神。

0: iRadio 动听一点文乐携手真情1027，给您精彩，稍后继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为一家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制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机器人才能够有必要应用的机会。

0: 如今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沈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0: 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音乐里听得见的四季变换，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嘿，
1: 嗨，
0: 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看过的风景，遇过的那个人，
3: 张晨飞，你会不会同我踩脚？
2: 听过的那首歌，
4: 那首歌。
2: 我是文月，你的 DJ， 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FM 102.7，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5: 越听经典。

0: 听经典。
1: 小虎队《星光依旧灿烂》专辑发行于1993年底1994年初，也可以算是1994年的一张唱片。时隔两年，陈志朋兵役回归后，小虎队合体重新出发的一张专辑。很明显，这张唱片虽然

是团队合体的专辑，但只有三首合唱曲，其中还包括主打歌的另一个版本，其余均为三只小虎的个人单曲，暗示着当时的飞碟唱片在经营小虎队这个时期已经没有那么上心了。尤其当吴奇隆和苏有朋单飞后发行的专辑都很成功。当然小虎队作为一代人喜欢的偶像天团，这张专辑依然值得回味。专辑同名《星光依旧灿烂》出自李子恒作词作曲，小虎队三人合唱。就像歌词中唱的一样，有你才会有今天，有承诺才有明天，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你永远都是我的最初，永远都是我的开始。这首歌既是唱给小虎队歌迷的，也是唱给他们三个人自己的，重新出发，回到最初的开始。第二主打《永远》出自飞碟老板陈大力作词，陈大力、陈秀楠作曲，也是一首纪念这个青春组合献给歌迷和自己的抒情主打。在1995年小虎队龙腾虎啸演唱会上最后唱的这首歌，当时是唱哭了好多歌迷。特别要提到专辑中陈志朋的两首单曲《意乱情迷》和《请不要将眼泪往心里藏》，尤其是《意乱情迷》出自刘余瑞填词，陈耀川谱曲，编曲很赞，在当时来讲绝对是一首带感的舞曲。小帅虎非常可惜，唱跳实力在三人中是不弱的，当兵两年后错过了个人发专辑的最好时机。吴奇隆和苏有朋单飞都非常成功，1994年陈志朋也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记住你的香》，可惜市场反响较为冷淡。

这也是当年的这个组合小虎队，应该是属于7080啊，对我们这些朋友的真的青春记忆吧。嗯，当年的这个三只小虎啊，哎呀，真的是在这个华语乐坛上那么的活跃啊。其实乃至其实到现在啊，这个说起来自当年的小虎队也好，还是他们后期的一些发展也好啊，还是津津乐道的。这是来自他们的《星光依旧灿烂》1993年的一张唱片，乐听经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我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我的名字耳闻目睹的闻，美妙音乐的乐。对，记得我的名字，也记得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我们音乐的守候和分享。听到这首王力宏在这里只属于我们的歌。

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我们的歌啊。如果你想听到属于我们的歌，记得在午后的时间来锁定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给你365天好音乐不间断，就在这里。来听到，这也是一首经典至今的作品，收录于孙燕姿她当时发行的一张 Star 自选集《橄榄树》。

0: 看过的风景，遇过的那个人，听过的那首歌。我是文月，你的 DJ， 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 FM102.7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孙燕姿啊，的确呢也是属于

在华语流行乐坛上，他的嗓音的部分，也是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个特质的。一首经典，非常经典的老歌，当年的《橄榄树》，这是呢，在孙燕姿她多年的一张翻唱专辑《Star 自选集》里边他所收录的。那说到他的那张自选集里边的作品啊，都是一路也是陪伴着他长大的啊，听歌历程里边非常重要的，有欧西的作品啊，也有属于这个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些相当经典的代表。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他的经典就是来自于一部剧集《琼瑶阿姨》当年的。当这首歌，当他们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你一定知道，当动力火车。

青春很短暂，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把握青春年华。接着也都说啊，你说青春也好，年轻也好，这不是年龄可以定义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这首歌来自 Power Station 啊，当年也是一部热播的剧集里的这首歌，当啊，最后的一首歌了。那又要感谢好朋友在这里的聆听、陪伴和分享了。当然，还是这样的一份祝福，希望对我的朋友们，每天都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期待在下一个动听一点继续在这里和你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最后的一首歌的歌名好听，有没有？这一个小时的动听一点，其中的这些给你带来的这些歌都很好听呢。好了，记得下一次我们继续在这里午后时间听歌聊天，再见。

0: 个保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

添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小凯的家不一样，作者安东尼·布朗。书中讲述，爸爸一早出去接妈妈，临走的时候对小凯说，咱们的家不一样了，他正在改变着。接下来独自在家的小凯真的发现家里的一切都在变，水壶变成了猫，沙发变成了鳄鱼，水管变成了蛇，还出现了一只大猩猩。孩子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呢？这是大人经常会想到的问题，也是很多丛书作家善于描绘的题材。安东尼·布朗这本《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描绘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安东尼·布朗从孩子的心态和视觉出发，把超现实的梦想在绘本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虚幻的梦境、想象，还有真实的场景，还有生活相互的结合渗透，细腻幽默，神秘不已，惊喜不断，穿越魔镜。同样，作者也是安东尼·布朗。故事讲述了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无所事事，穿越镜子发现另外一个世界，橘子飘在空中，彩虹雪挂在地上，裂开缝隙的地面里长出了鲜艳的花朵。其实一说到像刚才穿越魔镜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想到有很多童话故事当中啊，比如说穿越了一个衣柜就会看到一个新奇的世界，有时候想想也许是穿越回童年的时光，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美妙的世界。

Lisa 离雪远一点，作者约翰·伯宁汉。这本书里讲述了一个平凡温暖的时光， Lisa 一家到海边去度假。书的左页，妈妈一直对她没完没了的有各种各样的叮嘱，而右页呢，却是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内心早已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作者呢，通过两种画面的对比，告诉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爱孩子应该从他们的感受出发，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本书当中的场景。画的左边是爸爸妈妈想的，而在这本画册的右边呢，是小朋友想的。和甘伯伯去兜风，作者约翰·伯宁汉。里面讲述有一天甘伯伯打算开车出去兜风，他的朋友要求上车一起去兜风，可是半途出现在烂泥里面了，小羊、小牛、小鸡、绵羊、猪都是最先不愿意下去推车的。最后甘伯伯说，我们抛锚了，大家只好全部下去推车。分别的时候，甘伯伯还不忘和大家说，想坐汽车下次再来吧。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

你让我留在火车上吧。书中的小男孩，梦中的小火车已经启程了。旅途中，他和睡袋狗小伙伴经历着不同的风景，让他们有很多新的动物乘客相遇。面对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大家异口同声：嘿，快从我们的火车上下来。动物们可以留在火车上吗？来听听他们各自的理由吧。那么这也是一部环保题材的绘本，里面充满了想象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突然想到了一个印度的小男孩和一条孟加拉虎，他们相约在太平洋上度过最困难的时光。如果没有那只孟加拉虎，也许小男孩根本就没有办法坚持到有人来营救他们。可是就是那么一只孟加拉虎曾经让小男孩那么害怕，然后他还用各种各样的在那种野外的生存环境之下寻求各种各样的方法，既能让自己生活下去，又能够和这个孟加拉虎成为朋友。我还记得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小男孩很伤心，因为孟加拉虎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他。他当时就想到，难道他和人类真的不同吗？所以再重读一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然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我们要去捉狗熊，作者迈克尔罗森。有趣的故事，轻快的节奏，还有清新的画面，所以呢可以在觉得有一些累的时候，一起在房间里坐下来去阅读。有一户人家趁着好天气要去捉狗熊，他们经过了高大摇摆的野草，又凉又深的河水，又深又黏的烂泥，好大好深的树林，又急又大的风雪，又窄又暗的山洞，终于在山洞里发现了一只狗熊。然而呢，他们一见到巨大的狗熊，马上就回头跑回到洞口，跑回到风雪中，跑回到树林里，跑回到烂泥地，再跑回到野草地，最后打开自家大门，跑进卧房盖上被子，再也不敢去捉狗熊了。全书呢其实很适合朗读啊，读起来呢朗朗上口，所以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来阅读，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0: 一个小题材啊、哦，很美丽的这种人生景象和描绘。
1: 在美丽人生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奥地利蒂鲁尔州出生的梅贝尔曼斯他的作品。这个作品名字叫做《马德琳》，那么其中呢也是有故事、有图画，非常的有意思。其中呢有8幅呢是彩色画，36幅呢是黄底黑白画面。彩色的除了一张病房的花之外，一般来说是以巴黎的街景还有戏剧性的场面作为整体书籍封面的一个体现。用电影的语言来说就是远景了，比如说在第9页，孩子们可以穿过旺多姆广场，遇到一个捂着帽子紧追珠宝盗贼的警察。而第24页呢，救护车驶过由埃菲尔铁塔耸立的街道，而黄色背景的黑白画面多半是房子里面发生的事，比如孩子们刷牙睡觉。顺便说一句，马德琳这本书还有一个很诱人的地方，就是画出了巴黎的风景。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和你印象中的巴黎真的是一样一样的。那其中呢，中文版会有一个附录，标出哪一页画出了哪些巴黎有名的场景，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啊、等等一些地方。如果有人要说马德琳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人，那么其实应该来说书中那个12个小女孩是特别有意思的。其中的画面，比如说他们排成2排，一个人手拿一朵花走进马德琳病房，那个画面真的很有意思。一样的个子，一样的帽子，一样的衣服，可如果细看就会发现每个小女孩发型都是不一样的，个性那么鲜明。还有就是有一些非常非常特殊的内容在里面，当然这些只有读了画本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共同去发现其中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然后共同来分享美丽的生活，美丽的节日。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下午的惬意时光。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1: 他用多元化的音乐色彩掀起一个时代的风潮。
2: 我在街头，你在天空。
1: 他用前卫造型与独特舞姿给我们超越想象的视听体验。
2: 管你的脸是哪种颜色，你摆我摆。
1: Coco 李玟出道31周年特别纪念。
2: 脑海里
1: 1996年 Coco 李玟同名专辑。
2: 我该如何珍惜，还是爱你。
1: 1997年每一次想你。
2: 无能为力，
3: 你倒数开始。
1: 1998年滴答滴暗示。1998年

0: 心人。
1: 2000年，真情人 You and Me。
0: 我的情人，我要你的心。
1: 2006年，要定你。

0: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1: 他用多元化的音乐色彩，掀起一个时代的风潮。
2: 我在街头，你在天空。
1: 他用前卫造型与独特舞姿，给我们超越想象的视听体验。Coco 李玟出道31周年，特别纪念。
2: 脑海里。
1: 1996年 ，Coco 李玟同名专辑。
2: 我该如何整理？还是爱你？
1: 1997年，每一次想你。
0: 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
1: 1998年，滴答滴暗示。
0: 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2: 遇见你就有好心情。
1: 1998年，

真情人 You and me。2006年，要定你。

后一文，出道31周年特别纪念。1996年，多彩起点。Coco 李玟同名专辑，李玟天后之路上的缤纷起点，加盟索尼音乐首张专辑，携手姚谦以新形象与新曲风重新出发，标志了李玟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1996年度华语畅销制作，首次获得中国台湾金曲奖入围肯定。收录于柯以敏合唱的《他在睡前哭泣》。

0: 1996年 ，Coco 李玟加入索尼音乐，与曾和张清芳、江蕙等乐团巨星深度合作，并创作过《王菲我愿意》、《辛晓琪味道》等经典曲目的知名音乐人姚谦，开启了一段长达多年的合作。乐坛由此刮起了一阵名为 Coco 的新潮旋风。而这段辉煌的起点便是1996年李玟个人第五张专辑，索尼音乐时期首张专辑 Coco 李玟同名专辑的发行。专辑抛开之前唱片公司给李玟打造的苦情玉女路线，转向深度挖掘李玟的青春活力，全面拥抱李玟擅长的美式流行风格，也奠定了李玟日后以美式 R&B 为主要音乐类型的音乐路程，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末 R&B 先生。发行后销量突破40万张，也让李玟首次叩开了中国台湾金曲奖的大门，在第八届金曲奖中被提名为世界华人类最佳女演唱人奖。而这张专辑呈现出的视听面貌，如今看来依然前卫动听。
1: Coco 李玟出道31周年特别纪念。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开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黎房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黎房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啊。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并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想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午的惬意时光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0: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1: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调频102.7兆赫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闵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周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至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1: 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0: 我们眼观六路，
3: 眼观六路，
1: 你耳听八方的资讯速递。
4: 新闻快报 AI 播新闻。
5: 今天申城多云到阴，气温18到25摄氏度，东到东南风3到4级，上午转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相对湿度90%到50%。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夜里起会有短时阵雨悄悄上线，周五和双休日云系整体较多，并伴有短时阵雨，气温趁机反弹，预计周日最高可冲高至30摄氏度左右，体感也会有些潮湿闷热。不过天气转折也在酝酿，周日夜间到下周一，受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下周气温整体下滑，最高气温降至22摄氏度左右，迎来属于秋天的凉意。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出警告，未来数月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厄尔尼诺扰动大气环流与水汽输送，我国气候格局将被深刻影响，部分区域雨水暴涨，部分地区遭遇干旱，南北方都面临考验。10月至12月，我国南方要警惕降雨集中，河流水位迅猛抬升，北方需要盯紧局地异常降雨、河道、水库，提防提前排查到位。继今年4月20日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 2.54 万人次的记录后，10月10日至13日经该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创新高，刷新年度记录，分别达 2.66 万人次、 2.69 万人次、 2.84 万人次、 2.85 万人次，凸显了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强大吸引力。截至今年9月底，上海123家医疗机构已开展免陪照护服务，涵盖313个重症病区，并扩展了神经内科、老年科、泌尿外科等1955个普通病区，超 8.4 万张床位，累计服务患者达 316.4 万人次，患者平均满意度 98.9%。 据进博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首批空运展品抵沪。13日，一件重75公斤的米其林轮胎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这不是普通轮胎，它由 75% 可再生及回收材料制成，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多项前沿硬核成果亮相工博会，创新科技管理国产碳纤维构件装配 C919 打破海外垄断，国内首艘火箭海上回收。船星际归航号亮相， 助力商业航天降本增效，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可帮助全盲患者识别光影轮廓，多项实验室技术走向大众视野。14日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与航星时代。负39、44、50星、光传、负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广州唐十一商贸公司在推广舒克牙贴的视频中使用低俗话术宣传，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市监局对该企业被处以50万元罚款。据央视新闻报道，经中朝双方共同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日正式开通。14日2026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在崇明的上海自行车馆开赛，这是此项百年赛事自1893年创办以来首次进入中国内地。首日比赛产生三金，中国女队在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时隔十年重夺世锦赛冠军，中国男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中收获铜牌。近日，上海歌剧院与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发布了国内首个音乐疗愈榜单，这份榜单包含安序曲六首和助眠曲六首，分别聚焦当代人常见的情绪安抚与睡眠改善两大需求。
3: 25万人次观赛，票房首破亿元，带动直接经济影响 25.53 亿元。2025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交出的这张成绩单，不止在球场上，如今这场顶级赛事正在回答一道新题，如何让赛事流量真正转化为消费流量。
6: 其实一日劳四首次打造我的大师赛的比赛流程，也是为了依托我们强大的教育体。
7: 今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将促消费的触角从其中网球中心延伸至了领航全域，这背后是一条清晰的联动链条，嘉年华预热，正赛引爆，第二现场承接，商圈景区联动，消费链条在延伸，参与者的感受最为真实。
8: 来自意大利的博主杨朋友第一次来到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现场。
9: 我已经迷上了这个城市，我感觉在这里有很多的机会。有一个人刚刚给我一个英文的一个日报，所以也我们外国人可以看一看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玩了一些游戏，给我一些小可爱的东西，然后也有这个，感觉特别的有意思。
8: 博主兜兜大上海则表达了更长远的期待。
10: 我感觉特别好，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些短期赛事的流量能够转化成我们活力小镇的长期热度，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大家到马桥就能够想到网球。
7: 领航搭建了权责清晰的组委会组织架构，统筹了26家单位，设立5个专项工作组，从安保、交通到食品、气象，形成了标准化全周期的工作链条，千余名保障力量驻守值守。
8: 时隔十年再次来到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现场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高松有着敏锐的观察。
11: 今年我们这段时间叫跃动季的这个活动，其实以前更多我们会感觉那些活动是在商场里面的，现在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来到我们的文化体验的场馆，来到我们的这种体育的，包括跟闵行也很有关系的会展的场馆。我觉得这其实都是闵行很大的优势。那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更多的机会也是让我们走进去，让我们发现很多文商旅体展能融合的场景，把它更好的告诉大家。
12: 我们也是积极与闵行区的我们的各大商圈啊，包括景区啊进行联动啊，打造我们票务家的相关的一个产品啊，同时呢也在我们的闵行区域内开设了我们的官方的特许产品的快闪店。
7: 从一场赛事到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会客厅，闵行正在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实践书写赛事经济的新注脚。
3: 当观众在看台上为球星欢呼时，一场几万人赛事的安全保障正在幕后有序进行。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期间，闵行区应急管理局全程驻点，用细致巡查守护每一处安全细节。
13: 当你在大师赛看台上为球星欢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场几万人的赛事安全是怎么保障的？
14: 今天我们就跟着闵行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去看一下那些大师赛里你没有看到的细节。
13: 镜头里的这位已经是大师赛的老熟人， 整个其中网球中心他们负责5到6个点位。
15: 像这种比如说我们会对它的这个赛事的配电柜进行管理，原则上这些配电柜都应该要上锁的，敞开的状态呢容易造成一些触电的风险，管理人员应该进行定期的巡逻巡检来发现这样的一些细小的隐患。
13: 赛中巡查的重点之一是各个展柜的配电柜原则上都要上锁，防止有人误触。对个别发现的细小隐患，执法人员当场指出，要求管理方定期巡逻，及时整改，
15: 保证配电柜周围是不要有可燃物的，要清洁区的。然后梯子呢，做出一个合理的堆放，因为这个区域其实还是一个公共的区域了。
13: 应急局和赛事方有直通机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告知，对方也会立即安排整改清理。
15: 赛事主办方和这些赛事的承办方，安全管理上面做得越来越细致，做得越来越详细。
13: 一场几万人的赛事，安全从来不是意下的事。查的是细节，守的是安全，大师赛的精彩离不开这些幕后的守护者。
15: 这个需要大家一起群策群力的，不是某一个单位或者某一个人能让这个赛事这么安全高效的保证下去，是需要大家一起很好的维护好这个赛场的秩序和安全的氛围。
3: 会喊话的警用机器狗，能翻译的 AI 眼镜，电子升降台。今年的上海大师赛，闵行公安派出了一支科技安保团。
16: 闵行公安提醒您，当前场馆人流较大，请您在通行时注意避让，不要拥挤。
13: 大师赛场馆现场，闵行特警正带领着一只警用机器狗开展日常巡逻。今年上海大师赛，闵行公安把一支科技安保团搬到了其中网球中心，机器狗、AI 眼镜、无人机、电子升降台轮番上阵。
17: 机器狗配合我们特警同事一起巡逻，可以补充我们巡逻的一些盲区，可以帮我们特警同志观察到一些他们可能是忽略的一些区域，还可以有喊话功能，可以保证，可以提示，球迷观众，注意避让，注意不要拥挤。
13: 不光有机器狗，今年特警队员们还戴上了 AI 智能眼镜，眼镜能实时翻译指路，而在3米高的电子升降台上，民警空中瞭望，及时处置突发情况。
17: 那么我们民警在那个瞭望台上呢，可以观察远端的这个人流变化情况，及时的做出指令，这个可以采取管控措施。
13: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套升级后的智能客流感知系统，主场馆外围活动区周边道路视频感知全覆盖，哪里人群多了，哪条通道堵了，系统提前预警，警力动态调度。
17: 我们也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尽量保障这个大家这个安全有序的观赛，再累再苦，看到大家能够开心的来。

0: 半天不肯松开。
1: 我想了干许多年数，整个碰着侬了，我搿交关感激闲话也讲勿出来。当时我因为我在昏迷，后头只有通过搿张病危通知书高头个搿只警号0867758，我记辣盖。我要谢谢顾警官搿心思辣盖我心里向已经有得十几年了。今朝第一趟碰着，真的万分感谢，真的万分感谢，真的万分感谢，真的。
0: 2013年6月，朱先生在上海虹桥站一处手扶电梯处不慎踩空，从10几米高处坠落，当场昏迷。正在附近执勤的顾警官立刻和车站工作人员一起把他送医抢救。
2: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吧，要汇报领导，汇报领导以后是直接是出车，我带了，应该是跟那个站里工作人员一块去的。到了医院应该是直接进抢救室的，因为当时身份不明嘛，登记的应该是无名氏。
0: 当时因为联系不上家属，医院无法启动紧急救治流程，顾警官当场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下了自己的警号，担保让医院先全力救人。
1: 当时我内脏出血，后头就是顾警官帮我签字以后，医院里向最好帮我抢救，我急血就接了4600多cc，等于大半大半的搿个血才是接进来的。
0: 后续警方很快核实了朱老伯身份，通知家属到院交接，顾警官随即返回虹桥站执勤。13年间，朱先生又经历了多次手术，康复后搬去外地，但他始终记挂着这位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前不久，朱先生返回上海，在与老友们翻看病历时，看到病危通知书上那串警号，经过一番查找，终于有了明确方向。
2: 13年前我还30岁呢，我觉得是我的工作穿着警服应该是职责所在。
1: 我等于是第二次生命，确实是第二次生命，真的，真的，
2: 身体好就好，身体好就好。
3: 近日，2026闵行区美育舞蹈特色联盟暨艺术一条龙舞蹈项目展演在上海城市剧院上演。20多所学校的少年舞者把课本里的非遗、节气和成长足迹都跳成了看得见的舞台画面。
0: 来自区内20多所中小学的447名少年舞者站上同一座大舞台，15支涵盖古典、民族、敦煌、现当代等不同风格的舞蹈作品次第登场。孩子们把平日里在校园美育课堂里沉淀的成长足迹，跳成了一个个闪闪发光的舞台瞬间。
4: 我们跳的是非遗滚灯，是通过讲解一群小姑娘在逛灯会，突然遇到了一个来自宋朝的小姑娘，她来带着我们一起用滚灯跳舞。
5: 我们跳的是好雨知时节，它是关于田野里面种植的一个故事。我们首先播种，然后施肥培育，让这一片麦苗慢慢长大。
6: 我们跳的舞的名字叫映春，讲的是上海市市花玉兰花从花骨朵到开花的一个生长过程，去象征高中生的一个抗击风雨然后成长历程。
7: 我们跳的那个舞蹈是小满烟厅，它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24节气小满以及江南地域文化来展开的，构建了一个盈而未满的意境。
0: 近年来，闵行区美育舞蹈特色联盟以活动搭台，整合更广泛的区域艺术教育力量共同滋养，通过艺术一条龙项目贯通串联3个学段，让舞蹈艺术在小学播种、初中育苗、高中开花，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搭建起持续成长的舞蹈展示平台。台下不少观众看完演出都被这群孩子的状态打动。
8: 小朋友表现都很棒，
9: 非常精彩，
10: 非常好，我感到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业余的嘛，他们的表演精神状态都是很感人的。
11: 每个小朋友都很棒，大家都付出了那么长时间，结果都很满意。
12: 我爱跳舞，我爱跳舞，耶、yeah!
3: 秋风起，蟹脚痒。今年秋天，沪上大闸蟹市场迎来一波降价潮，价格普遍比去年低了不少。市民们纷纷感叹，终于可以实现大闸蟹自由了。
13: 记者走访沪上部分菜市场和生鲜超市，发现大闸蟹已经大量上市。商户们表示，今年大闸蟹不仅价格便宜，质量还更好。
14: 大闸蟹有沪中湖的，还有太湖的，比往年便宜，质量也好。往年卖50多的，现在卖30多。这个蟹干净，吃够好，甜，肉甜的。
13: 价格降了，市民们的购买热情也更高了。
15: 吃了有4、5次，价格我觉得今年便宜。

0: 哎呀，
1: 在河马先生凯德闵行店，大闸蟹被整整齐齐地放在 C 位，现场也可蒸煮现吃。
2: 我觉得比在家里面更新鲜，因为它是直接从活的到蒸好，然后到摆到这里，速度也很快。这个蟹呢，我感觉特别特别的肥，而且拎上去特别的厚，嗯，然后这个肉吃起来特别香。我就扫了这个蟹的二维码后，妈妈的这个蟹的二维码都是不一样的，就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独特的身份。
1: 店长夏梦介绍，今年是螃蟹大年，价格普遍比去年更低，但品质把控却更加严格。
3: 我们有两次挑检，一个是在养殖基地会进行一个挑检，对蟹的八个部位严格的精密的一个挑检，然后在我们打包送到我们各位餐桌上前还会进行一次挑检。然后因为今年是大年，所以蟹的价格呢普遍比较比去年要低，所以各位美食家们有口福了。
4: 闵行新闻 AI 快报。
5: 10月13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闵行区少先队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在闵行区实验小学堆顶校区举行。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队员们欢聚一堂，用童声讲述红色故事，分享成长中的收获，共同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活动在田园二外小队员们灵动昂扬的舞蹈在灿烂的阳光下中拉开帷幕。明快的舞姿，灿烂的笑脸，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先队员向阳生长的精神面貌。活动中红色声浪美好之音闵行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项目正式发布。红领巾讲解员与导师搭档登场，共同点亮闵行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项目地图。随后活动为闵行区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导师团代表颁发聘书。今后红领巾巡讲团老师、舞蹈志愿者、大学生和辅导员们把知识与经验带到孩子们身边，支持他们学好故事，讲好故事，在实践中一步步成长。薪火征程、信仰有声、风采展示环节，来自康城学校、星光学校、京城中学等多所学校的红领巾讲解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长征故事、英烈事迹、家乡发展变迁。稚嫩却坚定的童声，把一段段厚重的历史娓娓道来，台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依托新发布的红领巾讲解员项目，闵行少先队将持续用好区域丰富红色资源，搭建更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新长征路上贡献生生不息的少年力量。近日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闵行分会场落下帷幕，本次活动以光影为纽带，联动区内多个商圈打造全域光影盛会，有效带动客流集聚，释放消费潜力，文商旅体融合，拉动效应凸显。活动周期内闵行各相关会场客流同比增长 27.47%， 实现营业额 6.43 亿元，同比增长 32.22%。 成绩背后是闵行分会场创新打造的光影加多元融合模式，多维度拓展光影节内涵。主会场共设置萤火之森等6大主题光影艺术装置，打造了光影互诉视听语言的城市活力剧场，构建了网红廊桥消费新场景，多光影加商业，打造南方商圈 3.5 公里光影主轴，推出春晓深 IP 消费券、市集、聚游等活动，激活夜间经济，光影加文旅，联动浦江郊野公园开展民俗人宠友好主题活动，上线集章打卡，光影加非遗将马桥手狮舞、江南丝竹等本土非遗融入光影展演，光影加科创打造萤火沉浸式光影装置，植入大凌浩湾科创元素，光影加体育配套上海网球大师赛，推出主题光影秀，光影加公益，打造暖光派送员项目，作品获本届光影节文商旅体展联动类别奖项。项目依托号上蓝屋打造公益光影专场，聚焦特殊群体，邀请孤独症群体、 参与温情光影作品创作与展示。同步开展光影义卖，市民可认领一盏灯，义卖所得全部捐赠上海儿童慈善基金会。活动结束后，萤火之森将予以保留，持续丰富区域公共空间景观。光影观赏景观更承载人文关怀，以艺术惠民，传递城市温度。10月16日至11月1日，后翅汉堡节将再度登陆上海万象城。17天超长档期，来自全国31座城市的45家顶尖首座汉堡品牌齐聚，一场属于魔都的汉堡盛宴即将拉开帷幕。今年活动空间实现全面升级，覆盖 Solon Park、 有街公园全户外空间，专门开辟的城市级开放场域集合咖啡、慢食餐厅、开放展览、自带立体绿色空间与屋顶花园，让摊位布局、消费者动线、社交互动场景都获得了更大的物理承载。消费者将从排队吃饱变成逛着吃、坐着聊、拍着走。与此同时，上海万象城近500家品牌、上海首家地铁博物馆、真冰厂、影院等多元业态环绕，汉堡节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而是嵌入城市商业体的内容引擎。消费者吃完汉堡顺路逛店、看展、遛娃，一次到场多次消费，商圈联动效应成倍放大。今年后翅汉堡节档期从12天延长至17天，品牌规模扩容至45家，近四成品牌首次登陆上海，多家极具地域特色的风味品牌也将齐聚现场。神山扎根拉萨将高原物产和西式手做汉堡创意融合，带来藏地独有的饮食美学。来自乌鲁木齐的巴卡兄弟深挖西域本土饮食文化，赋予汉堡浓郁的西北风味。云宝来自昆明，依托云南丰富多样的物产，把滇地多元风味融入汉堡创作，拥有极高的风味辨识度。不少品牌将在上海站推出限定新品，把各地在地食材风味与国际手作技艺相融，打造仅限上海站品尝的专属味道。活动期间，虹桥镇政府推出票嗨虹桥消费券联动计划。汉堡节期间，消费者在上海万象城购买汉堡并上传消费凭证，即可领取欢喜消费券包。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学堂节目。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两位嘉宾为我们梳理了校园打闹与霸凌当中的法律责任。本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两位嘉宾把视线延伸到课堂之内以及校门之外。当遇到教职工体罚或者违规惩戒、校园设施安全隐患，或者是校外培训机构发生意外和退费纠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孩子？今天继续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人民法庭的陈芷彤法官。陈法官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呢，是上海荣利天文律师事务所的王生律师。王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法官，对于这个老师对违规的学生进行管教呢，可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正常的教学行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说边界也会有模糊的地方啊，比如说有的老师可能因为学生而不听话呀，或者说违纪啊，就直接上手了。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能否被认定为教育惩戒？如果教职工的行为超出了一个正当的边界，那么学校和教职工个人分别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您介绍一下。
1: 我先给大家说两个案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案例，一个呢是法院认定学校没有超过边界的，另外一个案例是法律是认定这个学校是这个老师这个行为是超过边界的。第一个案子是在一个小学生一年级，这个小学生呢经常的去咬同学。
0: 咬。
1: 然后老师跟家长沟通之后呢，发现这孩子还是有这个咬同学的行为。老师就要求这个孩子在班会课上当众跟那个
0: 被咬的
1: 同学去道歉。
0: 但
1: 是呢这孩子就说对不起，老师认为他这个道歉啊态度不诚恳，要求他重新道歉。家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认为老师当众谴责孩子，并且让孩子反复道歉，侵害了他孩子的一个心理。认为还给孩子造成了心理上的一个创伤，
0: 要求心灵受伤了。
1: 对，然后要求学校赔偿他孩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块钱。这个案子最后法院是认为老师的这个惩戒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驳回了家长的一个诉讼请求。另外一个呢是个高二的同学，他有一天他没有完成作业，这个老师就要求这个同学站到最后一排，这个罚站这个行为持续了3个多小时。然后孩子放学的时候呢，然后家长就发现孩子脸色苍白，就问孩子怎么了，这个孩子就说我被老师罚了，然后越想越难过，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最后造成了9级的一个伤残。然后家长起诉学校，认为这个学校是有体罚的行为，要求学校赔偿10万块钱。然后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认为孩子的未交作业确实是一个违规违纪的一个行为，但他的情节并不严重。老师用罚站3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明显的他的惩罚是过
0: 超出了
1: 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且孩子的这个自残的这个行为和学校的惩罚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关联度。所以学校最后法院要求学校赔偿这个孩子18万块钱。这两个案子可以看出来说，这个老师是有管理的责任，那势必就有惩和罚，有惩罚这个的一个他确有教育的惩戒的权利。那他的边界在哪里？实际上教育部其实发过一个中小学生教育惩戒的规则，当然这个规则还在试行之中。但是它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这个要求学校的一个规则，它是从孩子违规行为的一个轻重去做了分级的一个规定。老师可以对于情节较轻的一些行为，可以给予批评，要求你写检讨书，要求公然道歉，包括体罚。倒不是说体罚就罚站，罚站不能超过1节课。然后对于孩子比较严重的一些违规违纪的行为，或者是反复的违规违纪的行为，那可能也还要上升到一些比如说限制孩子参加一些学校举行的一些集体活动，一些课外活动。再严重的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停课，就不超过1周的停课。但是这些所有的违纪的就是一些处罚都要需要告知家长。再严重的时候可能还有包括我们以前说的什么 口头警告、处分，高中生还可以开除学籍的一个处罚。那这些是一些边界，那法律同这个规则同样规定了老师不能做的一些行为。最低一条就是说不能直接的造成身体的痛苦性的惩罚，也就我们说的是有肢体的打呀，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学校里会有什么老师针扎同学，这些行为是不可以有的。也有不可以有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的抄写，或者让孩子做一些不适的一些动作，有些什么罚跑步或者是什么单脚站立，什么站立很久，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的。还有一些变相的对于侮辱性的给孩子说一些侮辱性的词的辱骂孩子，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也包括了就是说不能因为个人的原因或者是极少数的原因然后去惩罚全班的同学，我们的所谓的连坐制，对，然后等等等等的去也规定了他这些老师不可以做的这些行为。那怎么样子可能每一次处罚是老师个人处罚，那到底是老师的行为呢还是学校的行为？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如果老师他做出的这个处罚是他的一个职务行为，他作为老师去做的，那学校是需要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的。当然如果老师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学校是可以向老师追责的。对，向追老师追责。而且可能如果老师有一些过错的话，他在学校上包括有停职呀、口头警告呀、有撤职啊等等的老师的一些行政的一些的处罚。如果老师的个人行为我们说升级了，他有一些老师可能去有一些什么击打同学，然后造成了比如说轻伤以上，可能涉及了还有包括老师的一个涉及了一个刑事的一个处罚。
0: 除了人为因素之外呢，这个校园设施里的一些安全隐患呢也可能导致孩子受伤啊。那么王律师，如果学生因为受到批评等原因出现比较极端的心理问题，那么学校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家长在面对这样的一些纠纷的时候如何啊这个主张权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来分开来说吧，就先说这个校园设施安全隐患这一块。这一块其实在事件中特别常见，蛮常见的。然后呢情形啊，比如说这个楼梯啊老化呀，对吧，包括实验器具啊教具存在缺陷呀等等，包括甚至有一些水滑呀这个等等啊，情况特别多。像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要给学校提一个醒，就是你得加强相关的培训，提高相应服务人员的这个意识。同时的话呢加强巡检检查。要不然的话其实你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责任的话呢，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是以8岁为界限啊，8岁以下嘛就是他承担是过错推定，他自己证明没有问题啊。那如果说是8岁到18岁之间，那这个举证责任是他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举证责任呢是由这个受害人家长来承担啊，但是相应的话他会学校会承担我们叫过错责任，要承担责任的。这是一块儿。然后呢另外一块儿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极端心理问题这块儿。这块儿的话其实产生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种的，有些是家庭的原因啊，也有一些是外界的刺激啊，也有一些是学校的老师啊或者学校的工作人员啊导致的一些产生的有一些诱因呀，或者是有因果关系产生的一个后果。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刚才陈法官也介绍的比较多了啊。像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其实学老师正常的这个批评教育其实是不侵权的。但是如果说老师或者学校这边啊这个有一些过分的一些行为，那他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还是过错责任。比如说我列举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严重的体罚，对吧，比如说这个公开羞辱啊，比如说有些处分没有告诉家长，或者说是这个明明知道学生有一些倾向啊不好的倾向，你这个没有做干预也没有通知啊，还比如说你发现了一些危机你没有通知家长，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救助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对于这个校园遭受校园长期霸凌欺凌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干预啊，你没有处置没有干预，这是产生相应的过错责任的。然后家长维权的话呢其实也是正常的，就是你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做好证据的留存，然后做好报警啊，然后呢正常的去法院维权。如果说涉及到刑事的话，刚才陈法官也说了，那就要求公安机关予以处理。
0: 陈法官，现在很多孩子呢会参加这个校外培训，那么我们把眼光转到校外哈，比如说一些舞蹈啊体育啊 这些可能有一定风险的项目啊。曾经呢会有这么一个案例，说一个七岁的女孩练舞的时候啊受伤了，导致瘫痪啊。那么培训机构呢往往会拿出家长签署的这个风险告知书或者免责证明啊声明。一般这个入学的时候好像机构都要让孩子家长签这么一份东西啊。那么这样的声明可以免责吗？还有法院在审理这类涉及到未成年人高风险培训伤害的案件的时候，是如何划分机构的过错还有受害人自身的因素导致的这个责任比例的？
1: 就是接到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七岁女孩那个练舞到最后导致了瘫痪的这个案子，最终呢是因为这个瘫痪这个案件的结果是因为做了鉴定，她自身有一定的疾病，当然对跟这个教育机构然后没有不适当的这种培训也有关系，最后教育机构承担了55%的一个赔偿的责任。那我们就是刚刚主持人说有一些教育机构会签一些免责条款，
0: 对，
1: 我们民法典其实506条规定了，就是合同中的下了一些免责条款是无效的，就包括了造成对方的人身损害或者是说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的一个财产损失的这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那是说难道说无效就是说这种机构一定要承担责任，倒也不是。这个教育机构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其实跟刚我们上一期说的学校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是一样的，它还同样是法院去评判它要不要承担责任，要看一个是孩子的年龄的问题，受害者的年龄的问题，要看一下学校是不是有过错，它有没有日常的管理，它的培训是不是合理，还有看一下这些风险，它的风险是偶发性的还是它应当能够预见性的。就比如说

0: 像有一些足球呀篮球呀这种培训，或者我们现在说橄榄球，这些本身的这些体育活动它是有对抗的性
1: 的
0: 很容易造成一些风险。
1: 嗯，
0: 那法律也有规定的，就是说自愿参加一定的有风险的文体运动的话，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受害者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一些侵权的责任。就是如果这个比如说在足球踢球的过程中，很可能一个人攻一个人防，他就有，如果这个行为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个正常的范围，没有一个故意的说是去冲撞或者是怎么样，那是我们法律上有一个叫自甘风险。
1: 嗯，
0: 他也不一定要承担责任。那如果在这个培训机构，就是说他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他的场地他没有一个符合规定的场地，或者是说教练人员他的资质问题，他如果有相应等等的这种过错的话，那他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嗯嗯，如果没有过错呢，这个又叫风险自甘，有这么一个原则。
0: 对，
1: 嗯，好，除了人身安全呢，这个校外培训呢也经常会出现这种卷款跑路的情况啊。啊，比如说一经缴费概不退款等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我们家长遇到的烦恼。那么王律师，很多学校呢会把食堂啊或者研学活动啊这些包给第三方机构，那如果第三方机构出现了类似食品安全或者安全事故，学校方面会承担哪些责任？还有一些预付费的纠纷和外包事故，家长该如何有效地收集证据维权？您给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卷款跑路，这个特别常见，其实找我们来咨询的也特别特别多。
1: 嗯，
2: 啊，你比如说什么健身机构啊，比如说这种这个游泳啊，啊，比如说这个培训啊，对，都会的，都会的，特别多，特别特别多。还有一些这个，我有一个人咨询我的是关于那个，关于做一个这个科研的啊，科研类的证书啊，帮助升学的这个培训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像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要从三方面去来分析，就是从民事层面、从行政层面，还有从这个刑事层面来分析。
1: 嗯，
2: 这个你比如说像这种，捐款跑路呢，肯定的啊，正常的你家长交费了，也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服务，那肯定的违约了嘛，对吧？
1: 嗯，
2: 你可以这个通过法院提起相应的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要求退还这个相关的这个培训费用啊。
1: 嗯，
2: 这是民事的，民事没有什么这个大的争议。你像这个还有一些其他路径，你比如说行政，其实这个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可以向这个通过一二三四五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的。
1: 嗯。
2: 进行投诉的，因为像这种他是属于收了费用，然后呢也不做退款处理，这种的话呢，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责令这个警告罚款的啊，有权限的。
1: 嗯，
2: 还有就是刑事方面，有些比如说这个他们机构的负责人在主观上呢，他其实他没有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提供这个服务，或者他该压根就不想提供这个服务。
1: 嗯，
2: 他把这个钱给收了。
1: 嗯，
2: 然后呢把这个钱给转移了，转移啊或者隐藏呀。这个然后呢也不提供服务，那这个像这种情况下
1: 有诈骗了吧，是吧？
2: 对，有可能涉及到诈骗了。啊，对的对的，这是一个形式。而我建议的话呢，是优先采取这个投诉加刑事的这个路径去试一下，如果说还是没办法，那就通过民事去维权。
1: 嗯
2: 啊，然后呢刚才您就提到这个第三方机构
1: 外包
2: 第三方机构，像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并不是很多学校以为啊，我把这个东西分出去了，那跟我没有责任。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外包，并不代表这个责任的转移。
1: 嗯，
2: 像实践中的话呢，学校是有这个监督和管理的这个义务的。
1: 嗯，
2: 如果说你学校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督管理义务，那你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2: 你像实践中我们碰到的，承担比例的话有10%、40%都有啊。
1: 学校，比如说学校
2: 对
1: 外包的占100%大头。
2: 对，外包大头，学校本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我们叫过错责任。
1: 嗯，
2: 也是要的。然后呢，像这种的话呢，像先说那个校外培训机构跑路吧，家长怎么维权？你肯定是要把那个相应的合同啊，你的这个相应的付款凭证啊，包括沟通记录，甚至有一些机构是愿意退给你费用的，这也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1: 嗯，
2: 然后呢，你就去拿这些核心的证据，然后到法院去起诉。
1: 嗯，
2: 这个就可以的。然后这个你像这个行政还有这个刑事的话，就是去公安，就公安控告啊。
1: 嗯， 啊，对，
2: 嗯，
1: 收集证据这方面也给我们再普及一下吧。
2: 啊，哪一个？哪方面
1: 的？就是我们家长如何碰到这种预付费啊，还有外包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家长还有哪些证据可能会？会要注意收集一下的。
2: 啊，好的好的。然后呢，你像这个外包这一块，
1: 嗯，
2: 外包这一块的话呢，这个正常的就是发生这个事件之后呢，学校肯定要有一个通知的一个义务嘛。然后呢，家长你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个去要求这个学校，
1: 嗯，
2: 进行相应的证据留存，现场封存，证据留存。
1: 嗯，
2: 同时的话呢，要报警。
1: 嗯，
2: 这种属于大的事故了，大的事故要报警的。然后呢，警察会介入处理。
1: 嗯，
2: 然后呢，同时的话呢，家长跟这个学校老师啊，包括学校工作人员呀，包括跟外包机构啊，这些沟通痕迹一定要保存好。
1: 嗯，
2: 现场来谈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做好录音，啊，这些沟通细节是一个还原事实的一个核心证据。
1: 嗯，
2: 要保留好。
1: 嗯，
2: 这种是没有，一般是没有合同的，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要证明。中间发生的是什么事儿，然后你有什么这个损害结果，
1: 嗯，
2: 然后呢要求去维权，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些年也老碰到啊，说这个出了点事儿吧，
2: 嗯，
1: 这个摄像头就好像坏掉了，或者我不提供给你。
2: 嗯，
1: 那在这种我假设一下，如果学校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他无法提供，或者说就是摄像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否要求学校也承担一部分你无法提供这个就是说证据没有办法提供视频证据的这个过错责任呢？
2: 嗯，这个问题其实审法官回答更有发言权。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像这种的话，我们学校的这个赔偿的原则前提是过错。
1: 嗯，
2: 像这种情况下，你学校应当
1: 过错
2: 啊，对，你应当装监控的，或者你应当保持监控正常的。
1: 嗯，
2: 你不正常或者它损坏掉了，那这个其实在司法是那个审判过程中，其实法院也会重点衡量一下这个情节的。
1: 嗯，
2: 啊，
1: 这也是过错的一种啊，
2: 过错的一种，对的。
1: 嗯，好，那么陈法官，除了中小学生呢，现在很多刚成年的大中专这个学生。和大学生呢也容易踩到这个法律的红线哈，比如说有些人为了收好处费，把自己的这个银行卡呀、电话卡出租给其他人，结果碰到了这个帮信罪啊。那么还有在宿舍啊，可能学生之间发生一些冲突，对于这些已经满十八岁的这个成年在校生，那么法律在量刑和责任承担上有什么一些硬性的规定？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十八岁以下的啊，我们再来说说十八岁，但是他还在学校啊。
0: 我们法律上从来不会以说一个孩子心智还没有成熟，或者说他还没有走向社会为由，让给他一个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1: 不会，
0: 你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是你到了十八岁，你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
1: 硬性红线。
0: 对，硬性红线。我们前面刚刚也提到过，就是十八岁以下，我们可能是有个从轻减轻的一个处罚的个规定。
1: 嗯，
0: 但在十八岁以上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的。
1: 嗯，
0: 所以向来不会以说我还没有心智成熟，因为这种就是说。可能十八岁在校大学生，他说心智不成熟。我们有很多案件中，他可能在三十岁还说我自己心智不成熟，或者四十岁还说我还是个孩子。那我们不可能以这种主观的去判断说你这个心智成不成熟来作为一个法律惩戒的一个从轻减轻的一个标准。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未成年人成年人，但是在校生中，我们说确实可能看到他的处罚并不重。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他在实践中，他可能会有。第一个是他属于初犯，属于偶犯，情节比较轻微，认罪认罚的态度比较良好，或者是及时的退赔，他有这些行为才会有让他从轻减轻处罚。在我们校园当中，可能说现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多的这种大学生也好，这种高校生已经成年的，他们很容易比较多的踩到法律的一个红线上的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是出借银行卡呀、身份证啊，然后自己的一些电话卡呀，然后获得一些可能是很高的一个报酬，然后这些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可能是有帮信罪的一个 可能性。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还蛮多的，一旦升级了，一旦动手了，造成了轻伤及以上的后果，可能就会被纳入到了刑事的一个追责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些就是大学生可能用网络比较多，他们年轻，可能喜欢接受新的事物，在网上会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这也有可能会就是造成什么侮辱、诽谤、造谣、泄露隐私，跟刚刚王律师说的，一方面可能有民事上面的一些责任，还有可能这个严重程度升级之后就变成了刑事的追责的范围内。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些高校的学生们可能会在校期间去兼职，这个也是很容易踩进这种法律风险的一个情形，就有一些什么刷单，帮助刷单，还有一些什么帮助一些网上认识的一些什么群里头的代收代付钱款，这个像刷单就可能是会涉嫌一个帮信罪的问题，然后像什么代收代付这种钱款可能会有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者洗钱罪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还有会有一些什么我们经常遇到有一些什么低价充值啊，然后校园贷款啊，可能还涉及到一些诈骗罪、非法经营罪这些的。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大三的小朋友就是在网上收到这种刷单的一个就是兼职，然后他刷单了3个月获利8000块钱，然后最终这个商家被认定为电信诈骗，小陈这个同学呢也被认定为帮信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6个月，然后缓刑
1: 实刑了，
0: 对，没有缓刑2年，
1: 缓刑了。
0: 虽然我们说缓刑没有真实的进去，但是他等于是在你的人生中留下了一个这个案底，
1: 对对对，有个污点啊，
0: 对
1: 啊，
0: 你可能很多之后的一些选择就没有办法去
1: 求职啊，
0: 最终会有这样子的阻碍。还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大学生，他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些就是群里头说可以帮忙转账，每转10000块钱给他200块钱好处费，就他在这个几个月之间一共帮忙转完账了150多万，最后法院查明的时候这些钱是用来诈骗的，诈骗的所得，这个大学生被认定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后判了实刑。所以就是可能一点点的利益不要被这个，
1: 对于你说对于学生来说，大学生来说，你看8000、10000对他来说可能挺大一笔数据的、啊、
0: 对对，
1: 这种诱惑其实蛮考验人的哈、啊。
0: 对，但是这种利益可能就会触碰到法律的一个红线。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种在校大学生有一个警醒，就是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馅饼有可能那个就是个陷阱。
1: 对，王律师，很多家长在给这个孩子报校外培训班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合同就又长字儿又小哈、啊直接就你就在这个地方签名吧啊，就签了一个名字。那签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后果啊，那么我们是不是给这个家长们有一个提醒吧，在签订这个培训合同的时候，重点我们要，如果你实在是不能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清楚，重点审查哪些条款来产生后续的一些纠纷。
2: 好的好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说一些常见的吧，常见的你比如说像这种培训机构啊，很多条款中间有一个，比如说啊这个一经缴费概不退款，对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因个人原因请假啊，这个不予退费啊，或者是不予补课或者不予退费，像这两个情形我来简单说一下。你像正常来说的话呢，这个我们民法典有一个关于格式条款的一个规定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减轻或者是说免除我的责任，加重你的责任，这种条款的话呢就是符合格式条款的一个特征，像这种条款的话民法典明确规定的是无效的啊，是无效的条款。你像这种实践中关于退费这块的话怎么操作的呢，就是假设说你报了课，然后呢你上了一节，然后呢你后面的不上了，那么你这一节既然你已经上了，已经享受到服务了，那么你要付这一节课的钱，那你其他这个后面的没上的你退掉了，那你正常的话你是要给你应该给你退掉的，啊这个是正常情况下的应该是按照这来操作的，明显的说这个一经缴费概不退款，这个是明显的这个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啊。另外呢关于这个个人原因请假这个不退费，这个原则上呢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像这个在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一对一的大师课，比如人家也事先也给你强调了，给你通知了， 这是比如具有一些高度定制化或者专属的课，你这种你随便请了，你或者是你这个就不太合适的，这种的话有可能是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啊，这种情况。然后呢？

0: 及到这个合同的话呢，我列几个合同的注意事项吧。这个我列几个这个几个重点的吧。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是合同主体，就是你在签合同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签合同的主体跟你这个你到场地里面他的营业执照，一般要在墙上挂着的营业执照，
1: 嗯，
0: 你要看判断一下他是不是一个主体，
1: 嗯，
0: 这种我们也碰到过的，不是一个主体的，
1: 嗯，
0: 啊，他不是一个主体怎么给你提供服务呢，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要一致。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要注意一下你合同里面的这个服务内容，如果合同里面没有服务内容，那你就要通过其他方式加上去，或者是通过这个微信也好，微信的形式跟他们的这个负责人，直接负责人一定要注意直接负责人，
1: 嗯
0: 啊，这个跟他们做好沟通的记录。
1: 嗯，
0: 这个因为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我跟你谈好的，跟你是最后这个你享受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在合同里面称为
1: 对，
0: 就称为服务内容，这个条款要特别特别重视。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这个有一合同里面一般也会有什么权利义务条款。这个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啊，看看你这个我的权利义务啊是否对等啊，是否对等，是否合理。还有一些我们会留意一些，要留意一些重点的一些字眼，你比如说关于费用的这一块啊，费用增加费用变更费用，这要重点留意。还有比如说正常是要开票的，对吧？但很多是机构是开了收据啊，这些看看有没有相关的约定。还有比如说解除的这个字眼，这个看到这个字眼的话也要特别特别慎重，就相当于是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培训机构都约定他们有单方解除权啊，这个其实也是侵害了这个消费者的权益的。
1: 嗯，
0: 还有比如说这个违约责任条款，还有滞纳金条款，这种也要重点看一下，
1: 重点看，
0: 对对对，要重点看一下。还有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像有些合同里面他们做的会正规一点，会给你搞一些标粗的啊，标错了，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合理啊，这个你要及时提出异议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实践中，这个是一个属于实操的一个注意事项了，就是管辖约定。因为我们有注意到好多的这个机构，他把这个管辖改成了仲裁，叫商事仲裁。
1: 嗯，
0: 这个仲裁的话呢，周期就会特别长。
1: 嗯，
0: 你要如果想、
1: 啊、如果发生纠纷，他说我要最后诉诸这个仲裁。
0: 对，如果说你合同里面约定了仲裁管辖
1: 啊，
0: 那么法院就不会管的
1: 啊。
0: 一般是约定管法院管辖，法院的话，一个是更加的这个高效啊，
1: 嗯、
0: 更加高效，便于维权。
1: 嗯
0: 啊，
1: 好，通过两期的节目呢，我们对校园安全啊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扫描。最后一点时间呢，请两位嘉宾稍微总结两句吧，给我们的学校老师啊、家长孩子们在校园安全方面有哪些可能需要避开的雷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点，或者对他们一些希望吧。先从我们陈法官来吧。
2: 嗯，我希望的就是说，无论是孩子的本身，他要在随着年龄成长的过程中，要慢慢的去学会自己的行为造成的自己的结果，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2: 他要对于规则需要有一个敬畏之心。
1: 嗯，
2: 然后对于家长呢，我们理解家长爱孩子的之心，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责任都是别人的。
1: 嗯。
2: 那适当的去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对孩子去讲解这个公众的去讲解这些该是怎么样
1: 社会的规则
2: 规则，对，然后可以更有助于孩子的一个成长。同时孩子在家长在于教育的孩子的时候，我也希望每一个家长都够能够更关爱孩子，别把自己的一些情绪带到给强加到孩子的身上去。那作为学校呢，虽然我们不苛责学校保障每一个孩子的安全，但是我们希望学校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尽心尽力，不断的去完善去自己的一个规则，发现问题，然后及时修改规则，定期的去回我们说的是翻盘一下自己在整个规则过程中是不是有疏漏，
1: 嗯，
2: 然后尽可能的去保障孩子的安全嘛。
1: 嗯，好，王律师。
0: 嗯，好的，我就说两个点吧。
1: 嗯，
0: 一个点就是说，很多家长他也是第一次做家长，
1: 嗯、
0: 然后呢，他其实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1: 嗯，
0: 这其实也要学习啊，也不能说什么都是孩子的不是啊，一定要这个自己
1: 说家长就是长了 啊。
0: 对，也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其实要享受这个过程啊，然后要多学习啊，多尊重孩子，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想对这个广大学生说的这个。要多学法律，
1: 嗯
0: 啊，多学法律，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因为这个能让你受益终身的啊。
1: 谢谢
0: 啊，
1: 好，非常感谢今天

0: 两位嘉宾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我们从法条到案例，理清了校园安全中的各方责任。那么安全呢，是教育的底线，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石。无论是学校设施的排查呀，还有教师行为的规范，还是校外机构的监管，都离不开法治的护航。作为监护人呢，父母的陪伴永远是第一道防线。再次感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人民法庭陈芷彤法官和上海荣利天文律师事务所的王生律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点评，谢谢两位。
1: 谢谢
2: 谢谢陈法官，谢谢大家。
0: 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把一路上的故事说给未来的自己。纵然风尘仆仆，但又不惧前行。出走世界，心有所归。FM 102.7，愿你路上总有风景。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如果去京西旅游，妙峰山是个好去处。海拔1291米的妙峰山，属于太行山余脉。主峰台地间有一组巨石，宛如盛开的莲花。夕阳照在这组山石上，莲花变成了金黄色。于是清代康熙皇帝欣然赐名金顶妙峰山。妙峰山最早名为大云山，金元时期称为妙高峰。明代妙峰山和妙高峰两名并称，所指范围包括小西山之后的诸山，清末才专指主峰为妙峰山。除了旖旎的自然风光，妙峰山也是北京地区最富有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山。所谓文化底蕴，大致体现于一个香字。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玫瑰香，二是庙会香火。今天我们就通过岳强的散文《妙峰山顶觅玫瑰》，为大家讲讲妙峰山的玫瑰。
5: 妙峰山的万亩玫瑰园被誉为华北一绝，世界上能够种植高品质玫瑰的地方极其稀少。国外最著名的是保加利亚玫瑰谷，国内只有三大玫瑰种植园，分别为山东平朔县玫瑰乡、甘肃永登县苦水川和北京妙峰山。与月季、蔷薇杂交而成的玫瑰不同，妙峰山的优质高山玫瑰花大瓣厚，色彩鲜艳，香气浓郁，味道甜美，品种纯正。金顶妙峰山玫瑰花名扬在外，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曾采集妙峰山玫瑰谷的高山玫瑰植株作为标准样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玫瑰。妙峰山的金顶玫瑰移植到别处后，花朵减少变小，花瓣变薄，色彩变淡，香气也大大减弱。由于玫瑰种植的严苛条件，自古以来北京地区形成规模种植的只有以妙峰山为中心的少数山乡，包括门头沟区妙峰山、上围店、田庄以及昌平区高崖口。可以说妙峰山的玫瑰种植历史就是一部北京玫瑰花田种植史。因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属于大西山北部，这里的玫瑰花田在历史上被称作北山玫瑰沟。从出土的一

0: 1200万年前的玫瑰化石推断，妙峰山自古就存在野生玫瑰。有一回，我与一位善食花草的朋友游山，在草丛里看到了单瓣和重瓣的野玫瑰。他说，这种玫瑰与妙峰山玫瑰谷的金顶玫瑰并无差异。
1: 妙峰山地区的玫瑰种植大约起始于辽代，迄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那时仰山寺僧人在妙峰山地区大规模种植玫瑰，并提炼玫瑰油贡献皇宫。史料显示，宋朝廷曾以金字牌军令强迫妙峰山一带的农民以农田种植玫瑰，提炼玫瑰油供皇家享用。妙峰山玫瑰园每年向皇宫交纳玫瑰油100斤，即使以现代设备和技术加工提炼，这些玫瑰油也需要30万斤新鲜玫瑰花。征收玫瑰油的金字牌令一下达，妙峰山花农苦不堪言。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正是当年妙峰山金顶玫瑰的真实写照。再说庙会香火，妙峰山传统庙会起始于明朝，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每年农历初一至十五，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善男信女、几百档民间花卉聚集于妙峰山朝顶进香。兼具商品交易、文化娱乐特点的妙峰山庙会，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1925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对妙峰山庙会进行了专项调研，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从而使妙峰山成为中国民俗文化发祥地。而作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妙峰山庙会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我曾与两位文友骑自行车去妙峰山看玫瑰，因为忽略了时令，抵达玫瑰谷时花已经凋零殆尽。第二次去花期尚早，万亩玫瑰含苞待放。我翻出上次的妙峰山景区门票，背面刚好有一个联系电话。接电话的女子说，这里是涧沟村村委会。涧沟村位于妙峰山主峰东南路，是昔日娘娘庙朝圣香客的集散地。古香道的中北道、中道、中南道、南道在那里汇集，并延伸至庙。同时，那里也是从事玫瑰种植和盛产玫瑰酱的地方。那个悦耳的女生告诉我，景区已恢复开放，而且山上的玫瑰已经开花。从妙峰山森林公园售票处开车上山，一条全长7公里的柏油路直抵高山玫瑰园。这里的高山玫瑰为落叶丛生灌木，一人多高，枝干粗壮，长满皮刺和刺毛。新生的嫩枝呈青绿色和淡灰褐色，绒毛密密麻麻，而老枝外皮则为深灰褐色。锯齿形的叶子扩大厚实，正面碧绿色，光亮多皱，背面颜色苍白，有绒毛和腺体。一片片盛开的玫瑰花丛里，见或有美女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与娇艳欲滴的玫瑰花争奇斗艳。
1: 一个穿着碎花长裙的女孩从花丛里走出来，手上拿着一把艾蒿，边走边学摸，不时弯腰将或高或矮的艾蒿拔起。同伴说，京西山区还有一种有趣的习俗叫斗百草，玩法有两种，一是植物常识比赛，谁认识的野草种类多谁就是赢家；二是勾和尚，两人各持一根草棍互相勾拉，谁的草先断谁就输。而此时我只想摘几朵金顶玫瑰放在书房，因为它们是那样的香气袭人。一位花农告诉我，可以到采摘园亲手采摘，但花丛中有蜜蜂容易被蛰伤，也可以买摘下来的玫瑰花，50块钱一斤。妙峰山的高山玫瑰没有污染，可以观赏也可以食用，泡茶、裹面油炸、加糖制作玫瑰酱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妙峰山的金顶玫瑰还可以入药、酿酒、制作饮料。
0: 将美艳的玫瑰花与食物联系在一起似乎有点滑稽，但妙峰山的高山玫瑰的确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这里海拔高，日照时间长，昼夜

0: 温差大，土壤肥沃且矿物质元素含量丰富，为玫瑰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妙峰山上千年的玫瑰种植历史上，形成了多种玫瑰加工方法，譬如玫瑰花冠加烧酒、白糖制成玫瑰酒，花瓣在阴凉处自然风干后配药或装香袋，雨季大量采摘的花朵在火炕上烘干后熏制玫瑰香茶，花瓣加红糖揉搓均匀，在阳光下曝晒40余天，充分发酵后制成玫瑰糖。此外还可将花朵制作成玫瑰膏与玫瑰油。普通玫瑰含芳香油3%，而妙峰山金顶玫瑰的芳香油含量高达5%。以妙峰山金顶玫瑰提炼的精油含香茅醇、橙花醇、苯乙醇、毛樟醇、丁香油酚等几十种化学物质，其中左旋香茅醇含量最高，品质优异。寻常玫瑰油呈乳白色或黄色，而妙峰玫瑰精油如宝石般晶莹翠绿，闪烁着玉色光泽。当然最简单的是把鲜花或干花连同茶叶一起放进杯子，一边饮玫瑰茶，一边看紫红色素慢慢溶解，花瓣渐渐变得洁白如玉，既饱口福又赏心悦目。越往大山深处，车辆和游人越少，而玫瑰花越是开得热烈奔放，那一簇簇紫红色的花朵纤尘不染，仿佛隐匿于山野间的一个个精灵，恍惚间只觉得眼前的玫瑰如梦如幻。我把一朵玫瑰花放在掌心，前选着往停车坪走，同伴打趣说，红袖添香夜读书，你的书房要成聊斋了。在历代北京风情中，妙峰山金顶玫瑰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在金代，以妙峰山金顶玫瑰制作的香脂是青年女子青睐的日常化妆品。元好问的《后方华苑》里就有，白玉搔头绿云发，玫瑰面脂透骨华的句子。在元代，以妙峰山金顶玫瑰制作的玫瑰水是宫廷御药原料之一。在明代，内府香衣香牌和宣宗皇帝御衣供香都是以妙峰山玫瑰为主要原料制作的薰衣片，供皇室保存衣物去邪增香。清代宫廷美食内府玫瑰饼，馅儿中加妙峰山玫瑰糖和果仁，是皇帝的御膳食物。后来这一宫廷美食成为著名的金八件之一，也用作祭祀贡品。据说慈禧太后最喜欢的两种美食都与妙峰山玫瑰有关，一是玫瑰酱，御膳房用鲜嫩花瓣加糖制作的玫瑰花酱抹在面食上，味美无比；二是精选玫瑰花瓣，挂上蛋糊油炸，那种貌似虾片的小吃是慈禧心爱的零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妙峰山除了以玫瑰闻名，还以庙会著称。下面我们就继续欣赏妙峰山顶蜜玫瑰。在妙峰山古香道北道起点，花农把新鲜的玫瑰花运到北安河村，一部分出售给代夫还价的香客，一部分由小贩转卖到城里。街巷里卖花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充满温暖而亲切的烟火气息。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玫瑰其色紫润，甜香可人，闺阁多爱之，农历四月花开时，沿街换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儿。清《燕京竹枝词·玫瑰花》曰， 玫瑰好似

0: 一个例证。以妙峰山金顶玫瑰酿造香露酒已有五六百年历史，据说这种酒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因为喝过以后口中带有玫瑰的芳香，香气长留唇齿间。老北京的小酒馆分为三种，一是出售烧酒的大酒缸，二是出售仿绍兴黄酒的南酒店，三是出售鹿酒的药酒店。味道甜美的玫瑰鹿酒在老北京鹿酒市场上独领风骚。当然，玫瑰的主要用途是加工提炼玫瑰油，据说一公斤妙峰山金顶玫瑰油相当于四公斤黄金，所以人们将妙峰山玫瑰谷称为不用开采的金矿。那么金顶玫瑰油为何如此名贵呢？首先，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土壤条件使金顶玫瑰花朵大花瓣厚异常芬芳，作为提炼玫瑰油的优质原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玫瑰可以替代。其次，玫瑰花的芳香油蕴含在花瓣油细胞内，早摘含量不足，晚摘又挥发殆尽，含苞绽放时采摘最佳。而妙峰山的玫瑰种植园与加工房同时属于仰山寺，采摘方便，加工及时。第三，仰山寺香火旺盛，财力雄厚，加工提炼设备先进。第四，仰山寺一位高僧技艺精湛，并组织僧众与香客采摘、运输、加工，劳动力充足，天时地利人和占尽，所以宋辽时期的妙峰山金顶玫瑰油乃天下极品。
1: 玫瑰香以外，妙峰山另有一香，妙慧香火。相传农历四月十八是碧霞元君天仙圣母娘娘的诞辰，所以每年四月初一开始，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香客络绎不绝。妙峰山的庙宇供奉释、道、儒、民间各路神灵，而以道教四观为主，主要供奉碧霞元君。在妙峰山地区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的女儿碧霞元君私自下凡为民造福，她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有仁爱慈悲，怜惜苍生，被誉为天仙圣母。妙峰山娘娘庙就是建沟村一带的山民们为碧霞元君修建的行宫，而附近的陇架庄村则是碧霞元君停驾的地方。尽管碧霞元君因触犯天条被迫返回了天庭，但在人们心目中他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母爱之神。金顶前的娘娘庙始建于明代，清代嘉庆皇帝即位后赐名惠济祠，并赐御书匾额，娘娘庙从此有了皇家背景。而供奉玉皇大帝的玉皇殿位于海拔1150米的玉皇顶，是妙峰山地势最高的庙宇。
0: 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四月，自初一开庙，半月香火极盛；初五到初十，庙会尤其热闹，各种香会献艺助兴，艺人们扭秧歌、耍狮子、踩高跷、变戏法、唱大鼓、托木偶、说评书、打快板。练功的人则舞刀弄剑、举幡托石索，在吹拉弹唱声中摔跤、对棍、玩杠。香会中不乏高人，有的人甚至给皇帝、皇太后表演过节目。比肩接踵的香客中，大多是来自江苏、浙江、南京、上海、河南、山东等地的远行者，而本地人借庙会商机，忙于开临时客栈、做香火生意，反倒疏于膜拜。所以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妙峰山娘娘照远不照近。有趣的是，京东平谷区有座压髻山，俗称东顶，山上也有一座灵感宫，供奉的也是碧霞元君娘娘，位次规制均在京西妙峰山之上。元明清三朝设有专门官员前往祭拜，但香火境况不及妙峰山十分之一，远道而来的香客很少，朝圣进香的多为附近山民。直到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加上妙峰山路途遥远，冀东北地区的香客才转而到压髻山进香。所以民间有压髻山娘娘照近不照远的说法，与妙峰山的情形刚好相反。 来自京津地区的香客一般从宣武门赴

0: 城门、西直门、德胜门等地出发，一路向西。妙峰山乡道共有五条，分别为从海淀区聂河庄乡抬头村上山的北道，从海淀区北安河乡北安河村上山的中北道，从海淀区北安河乡徐各庄村上山的中道，从门头沟区军庄镇辉玉村上山的中南道，从门头沟区妙峰山镇陈家庄上山的南道。由于山道崎岖，路途遥远，乡客往往携带干粮，日夜兼程，往返至少三天以上。
1: 从清代康熙年间起，一些乡客自发组成乡会，集体朝廷进香，并为庙会提供服务。譬如修道老会在庙会开始前维修进香道路，提灯老会为夜间行走的乡客挂气灯，乡会为乡客提供茶水，逢站老会为乡客免费修鞋。由于乡路遥远，乡会便在沿途设置茶棚供乡客歇脚，并提供茶水及粥食服务。位于海淀区与门头沟区交界处的庙儿洼茶棚，当年曾有七八间房屋，坐西朝东，砖石结构。北边的阳台山曾称庙高峰，而这里是庙高峰南侧的山间洼地，故称庙儿洼。据说当年慈禧太后去妙峰山上香时路过此地，曾在茶棚休息。当我们找到庙儿洼茶棚遗址时，只剩下荒草丛中的残垣断壁。热闹非凡的妙峰山庙会为山下的建沟村提供了难得的商机。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的春香和农历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一的秋香是建沟人丰收的时节。有的村民打发家中老幼去走亲戚，腾出房间供香客住宿。妇女们用麦秸编成草帽、团扇、花篮及花鸟鱼虫等手工艺品，或用红纸剪成金鱼，用金银纸糊成元宝，用彩纸叠成招财童子，然后拿到庙会上出售。有人还从山上砍了桃树枝，裁成趋吉避邪的桃木棍儿，也在庙会上成为抢手货。年轻力壮的村民则抬爬山虎，背背篓子，牵驴挣辛苦钱。
0: 建沟人经营的小吃棚里，豆汁儿、焦圈、灌肠、茶汤、炒肝、驴打滚、老豆腐应有尽有，地道的老北京风味。有临街空房的人家开个店铺，经营核桃、杏仁、山药、药材等山货，或贩卖香烛、香炉、文具、日用品等。靠山吃山，妙峰山养育了建沟人。以传统吉祥文化为特点的妙峰山庙会，对考察华北地区的民俗风情具有重要意义。庙会保留下来的民间组织，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为民间文化活动组织者的乡会，传承了多种民间艺术、体育竞技活动及民间手工艺的原生态，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民俗学家对妙峰山庙会的数次实地考察，开创了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使妙峰山赢得了中国民俗学发祥地的美称。从此，中国民俗学实现了由传统普学考据到实地调查研究的转变。1993年，妙峰山庙会恢复，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都有传统庙会。新庙会上，一些乡会组织提供免费服务，舍粥、舍茶、舍馒头和咸菜，留下了上山坡有粥喝的美谈。
1: 好了，岳强的散文《妙峰山顶觅玫瑰》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京郊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很多物产和风景又富于历史文化内涵，这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好好享受利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4: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3: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总动员。

0: 真情1027。
1: Now you're listening is Minhang Radio Station FM 108.7，有爱有我们。

0: 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闵行区浦江医院门诊护士长主管护师吴明。吴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吴老师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婴儿的日常护理。其实提到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宝宝的照护，我相信对于很多新手爸妈来说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首先跟吴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孩子的哭吧，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小婴儿，尤其是刚刚出生的小朋友啊，他的所有的情绪的表达、诉求的表达就是哭啊，这个所以很多家长就在说，哎呀，我就要通过这个哭来猜到底需要些什么。但是也有的家长说，哎，有的小朋友他好像就不那么爱哭，但是我们家的这个小朋友怎么总是频繁的这个哭闹。那我们今天请教我们吴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宝宝经常哭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婴儿哭闹其实很常见，也是生理常见的一种生理表达方式。因为婴儿不会说话，如果他饿了、困了、太冷、太热、尿不湿了、身体不舒服、缺乏安全感，哭可以帮他寻求帮助，可以帮他舒缓过于强烈的视觉、听觉和其他感官刺激带来的不适，还可以帮他减压。
0: 所以说像这个哭呢，就是我们小婴儿在表达自己诉求的一种方式啊，冷热饿困，其实可能都是通过哭的这种形式来表达的。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吴老师，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家长看到小朋友哭总想要起来抱一抱他，但是也有老一辈说你不能总是抱，你总是抱的话会把他宠坏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像我们0到6月龄的宝宝，特别是三月龄的婴儿呢，解决哭闹的问题最好办法是迅速回应。宝宝一哭就抱，并不会把宝宝宠坏，哭泣只是表达饥饿、不适、害怕的方式，及时回应拥抱有助于建立安全感。但是等到半岁之后，宝宝开始懂得试探，就要区分哭闹的原因。像身体不舒服、受惊要及时安抚，如果是无理闹脾气，可以先语言共情安抚，不必一哭就立即满足他的所有要求。
0: 所以对于小宝宝来说啊，这个其实你抱一抱他，给予他情绪上的一些安慰啊，满足他的诉求，不会说就是把他的这个性格给宠坏啊。但是可能孩子越大，他有的时候这个哭他不是说这个有诉求需要你去满足，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一个区别了。那吴老师，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宝宝哭闹的情况，我们家长正确处理的一个顺序跟态度应该是什么？您能不能来教一教大家呢？
1: 好的，建议家长们有固定的排查顺序，可以先检查尿布是否潮湿，再摸宝宝后颈判断冷热，接着确认是否到喂养时间，宝宝是否饥饿，最后我们再观察宝宝是否困倦，衣物是否勒紧，皮肤是否有摩擦不适。待全部生理问题排查完毕后，再通过轻拍、包裹、轻声安抚、缓慢走动进行一个情绪安抚。
0: 所以说这个是正确的对待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啊，吴老师，我们的宝宝在哭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算是危险操作呢？
1: 有的，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剧烈摇晃宝宝，因为婴儿脑部尚未发育稳固，剧烈摇晃容易造成脑部损伤、血管受损，引发严重安全问题，是居家护理绝对禁止的行为。
0: 所以像不能说啊，我这个很刺激的一种方式，摇一摇、晃一晃，他可能就不哭了，这个是绝对去禁止的。那什么样的哭闹，吴老师，其实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警惕，要特别注意的呢？可能有点不正常。
1: 像如果宝宝哭声尖锐，持续哭闹，怎么安抚都无效。同时伴随有发热、频繁吐奶、肚子发硬、精神差、 不爱吃奶等情况就不属于普通生理性哭闹，提示身体存在不适，是需要及时观察和就医检查的。
0: 嗯，这个样子的哭闹，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长处理不了的话，其实还是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那跟我们吴老师聊完了小朋友的这个哭闹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小朋友的入睡吧。其实对于不少家长来说，这个入睡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有的说，哎呀，我怎么哄他都不睡啊，有的说这个睡眠啊怎么这么浅啊，等等等等。这个可能关于小朋友睡眠方面的问题呢，家长也有很多的困扰。那不少宝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像日夜颠倒啊，我们家长最头疼的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习惯。那吴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这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睡眠习惯呢？
1: 是这样的，新生儿刚出生时没有昼夜概念，睡眠节律需要家长慢慢培养。想要宝宝睡眠规律，核心就是要区分昼夜环境，建立睡前习惯，保证睡眠安全。像宝宝在白天睡觉时，不用刻意拉窗帘，不用刻意静音，保持正常光线，正常的生活声音，让宝宝知道白天是活动时间。到了晚上呢，调暗灯光，减少说话，不逗玩，不互动，安静的喂养，要让宝宝慢慢区分白天和黑夜。这样呢，也可以逐步养成夜间长睡眠的习惯。
0: 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还有一个诉求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掌握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什么时候宝宝能自主入睡。因为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更多要靠着这个抱睡呀、奶睡呀、哄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哄睡的方式。那什么办法可以让小朋友可以自主入睡呢？吴医生
1: 建议呢，给宝宝建立固定的睡眠程序。比如说换干净衣服，简单清洁，轻声安抚，静卧休息，每天流程一致，这样宝宝会慢慢形成睡眠习惯。还有我们尽量在宝宝犯困迷迷糊糊的时候放平入睡，不要等彻底睡着再放床，慢慢的减少一个抱睡奶睡的依赖。
0: 那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他们从刚刚出生开始就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婴儿床，不是跟爸爸妈妈睡在一起的。那像这个婴儿床上可能也是为了美观也好啊，或者是有一想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也好，有一些爸爸妈妈就会放一些玩偶啊，或者是枕头啊，包括小朋友的这个被子啊。那对于在床上放置这些东西，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是不建议这样子的，因为婴儿睡眠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弱，如果床上杂物过多，容易遮挡口鼻，造成一个闷热窒息。婴儿床呢，应该保持空旷整洁，除紧贴床垫的床单外，不放置任何物品，是睡眠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所以说其实婴儿床呢，还是尽量的保持干净的状态啊，这个呢，也是减少一些危险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关于小朋友的睡觉呢，我们再跟吴老师多聊几句。刚才聊的是入睡，那可能关于这个睡觉睡姿也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头要怎么睡才好看，或者更加科学更加健康。那小婴儿他到底保持哪一种睡姿是最安全，是比较适合他长期睡觉的呢？
1: 对小月龄婴儿来说，建议健康的婴儿应尽可能的仰卧，面部朝上平躺，因为这种睡姿对婴儿来说最安全。让婴儿仰卧可以降低一个婴儿猝死综合症的发生风险。
0: 所以仰卧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面部朝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吴老师，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让小宝宝侧睡的话，其实不太容易吐奶，可以减少这方面的风险。那像侧睡这种睡姿您推荐吗？
1: 侧睡的话能减少吐奶反流的误吸，但小月龄宝宝身体不稳，翻身不受控，侧睡很容易造成趴睡，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不建议任何形式主动采取侧睡。
0: 这个其实侧睡倒不是那么的推荐的。那还有一种方法，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关于趴睡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但是也有的家长说，这个趴睡呢，我也不能完全的拒绝，因为可能对他练习抬头啊等等，也是有比较好的样好的一个这个练习的效果。那趴睡能不能给宝宝练呢？
1: 趴睡可以在宝宝清醒、大人全程看着的情况下短时间练习，能锻炼颈部、背部肌肉，帮助大运动发育。但只要宝宝准备入睡，就要立刻改成仰卧，绝对不能趴着睡觉。
0: 嗯，所以像这个趴睡呢，不能让他趴着睡着啊，在他清醒的时候，在有大人的时候啊，这个是可以适当的，而且要控制好这个时间的去短时间的练习。那如果宝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慢慢的会翻身了啊，像这个他开始翻身之后，可能有些情况就不那么好控制了，像睡着之后趴着睡这种情况，吴老师需要及时的去纠正吗？
1: 像宝宝月龄增大，可以自主灵活翻身以后，睡眠中自己变换睡姿是正常的发育表现。只要床上干净无杂物，有人看护，就是不需要反复人工纠正。
0: 嗯，所以像这个趴睡呢，大家看到也不要过于紧张、过于焦虑啊，因为其实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正常发育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床上要干净无杂物啊，保证他的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那跟我们吴老师聊完了小朋友的睡姿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尿布的护理。因为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小朋友从出生开始啊就要穿尿不湿，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呢，尿不湿如果护理不得当的话，很容易出现像红屁股啊、尿布疹啊等等情况。那我们首先想先请问一下吴老师，我们的婴儿尿布怎么样日常的护理可以避免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屁股还有尿布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像婴儿臀部皮肤非常娇嫩，如果长期被尿液、粪便闷污刺激，很容易发红破皮。尿布护理核心就是勤更换，保干净、保干燥，做防护。只要婴儿大小便之后，就要立刻更换。更换时要认真清洁臀部，轻轻擦拭干净残留粪便尿液，完全擦干之后再穿新尿布。
0: 嗯，所以像这个预防我们的红屁股还有尿布疹，这个及时的更换是关键啊！不要说啊，我要等一等，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就忙忘记了，定时定点的及时更换啊，帮助我们的小朋友避免红屁股带来的一些困扰。那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说，像比如说自己家里是男宝宝，或者自己家里是女宝宝，可能要多问一句啊，像这个男女宝宝在我们清洗臀部方面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呢是有区别的，女宝宝要从前向后擦，避免肛门细菌带到尿道，避免预防泌尿系统感染。男宝宝清洁时要注意一个遮挡，避免尿液喷溅，清洁褶皱位置残留的污物。
0: 像这个男女宝宝的这个洗屁股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我们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这个除了使用尿布，我们都知道啊，洗完一次屁股或者上完一次厕所之后呢，要及时的给宝宝擦上这个护臀膏啊，来预防这个红屁股。像护臀膏的正确的使用，我们也请吴老师再教一教大家，做一些叮嘱吧。
1: 好的，护臀膏以预防为主，每次清洁擦干臀部后薄涂一层，形成保护膜，隔离大小便刺激，能大幅减少红臀的概率。像日常天气炎热容易闷汗时，可以每天适当的不穿尿布，敞亮臀部透气，保持皮肤干爽。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吴老师聊一聊关于这个小朋友的排尿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说小朋友到底吃的饱不饱，有的时候要看他这个排尿的情况，包括我们在给小朋友换尿布的时候，这个尿液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观察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关于排尿，能不能请您教一教我们的家长，如何通过宝宝的这个排尿来判断我们小朋友到底吃得够不够，或者是身体状态好不好呢？
1: 好的，像排尿呢，是最直观的一个健康信号。正常健康婴儿尿液是清亮，颜色淡黄，没有异味的。像出生前一到两天，排尿次数可能较少，后逐渐增加至每天6到8次以上，尿液呢呈淡黄或透明色，无明显的异味。 通常说明摄入充足，若尿量少，颜色深黄或橘黄，气味刺鼻，那可能提示喂养不足，需要结合其他表现综合判断的。
0: 所以说正常的健康的尿液是清亮的，颜色淡黄的，没有异味的，而且可能后面啊这个逐渐增加到每天6到8次。但是比如说啊，吴老师，如果遇到了像尿液啊这个颜色发黄了，或者是尿量突然减少了，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1: 像这种情况大多是奶量摄入不足，身体轻微缺水导致的。家长呢可以适当增加喂养频次，保证吃奶量，尿色就会慢慢恢复清亮。如果长期尿少尿色深黄，同时宝宝嘴巴干精神差，就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及时进行一个就医。
0: 如果尿量少了，颜色变了，这个呢我觉得如果家长不放心呢，不妨带宝宝去医院看一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一些情况啊。那吴老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尿布上如果有一些粉红色或者红褐色的痕迹的话，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要变得非常紧张了，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这正常吗？
1: 像孩子出生第一周，你可能会发现尿布上有粉色或红褐色的痕迹，常会误以为这个是血迹，其实这通常代表尿液浓度过高。如果宝宝每天尿湿6块以上尿布，精神状态好，父母通常无需过于担心。如果长期有粉色痕迹，应向儿科医生进行及时咨询。
0: 比如说像这个女孩子啊，比如说出现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有小块的一些血迹的话，这要紧吗？
1: 像新生女婴的话，出生第一周尿布上可能会有小块血迹，这是因为母亲激素影响到女婴的子宫导致。但这段时间之后呢，如果尿中带血或尿布有血点，就属于异常了，父母应该立刻带宝宝进行就医。这种情况是可能不严重，或许只是尿布疹引起的皮肤破损流血，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严重疾病导致的。如果孩子流血同时伴有腹痛、食欲不振、呕吐、发热或者其他部位的出血，也必须立刻就医。
0: 我觉得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不放心就带去医院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做出来的这个判断或者是选择，可能不是那么专业啊。因为来到我们医院呢，有专业医生的指导，还有相应的一些检查的措施，我觉得会更加放心一些。那我们说完了排尿，再跟您聊一聊排便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家长每天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也是观察很细致的一个地方。那很多的这个新手爸爸妈妈想知道我们的母乳宝宝啊，包括我们这个奶粉宝宝有，其实仔细观看的话，他们的大便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针对这两群宝宝来说，他们正常的大便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像母乳喂养宝宝呢，大便多为金黄色，糊状，偏稀软，气味清淡，排便次数呢不固定，一天多次或者几天一次都是很常见的。奶粉喂养宝宝大便偏黄褐色，质地偏稠，气味更明显，排便次数呢相对更少。
0: 所以真的对于这个母乳宝宝来说，还是奶粉喂养的宝宝来说，它这个大便的形态确实是会不太一样。那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新手爸妈来说啊，比如说可能母乳的宝宝或者是奶粉的宝宝呢啊，做一个对比，不用总觉得自己家里是不正常的，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颜色像刚才说的金黄色或者是偏黄褐色，质地啊方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太过去焦虑。那对于小宝宝来说，这个其实便秘也是经常能碰到的一个情况，可能有很多宝宝呢他几天都不拉肚就不拉大便。那怎么样区分这是攒肚还是便秘呢？
1: 这是家长呢最容易混淆的问题。像攒肚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攒肚的婴儿可能3到7天排便一次，但是肚子呢不发胀，吃奶正常，精神很好，体重平稳增长，排出来的大便依旧松软。但是便秘呢是异常的情况，像宝宝排便用力，满脸憋劲，哭闹不舒服，大便干硬颗粒状，很难排出，就需要进行干预。
0: 其实如果在观察我们宝宝排便的时候，哎，是不是很用力啊，是不是不那么顺利，我觉得就可以去区分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便秘的情况。那真的当我们的宝宝出现这个便秘的话，吴老师，我们的家长能不能做一些干预的护理呢？
1: 啊，是可以的。首先可以帮宝宝做一个腹部顺时针的按摩，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他的排便。如果是已经添加辅食的宝宝呢，可以适当增加饮水量，像多输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果还是没添加辅食的宝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喂养方案。必要时候呢，遵医嘱进行使用安全的促排便药物。家长也不要自行给宝宝使用导泻药，避免损伤宝宝的肠道。
0: 所以像这个便秘的情况，我觉得家长要做一个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和大人一样嘛，多喝一些水，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对于宝宝的促进他们的排便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有的宝宝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哎，家长发现为什么这个粪便里面是有泡沫的，大家又要开始紧张了，哎，是不是吃了有什么问题，或者身体出现了什么异样？那如果真的宝宝在排便的时候发现了泡沫，这种情况需要担心吗，吴老师？
1: 像母乳宝宝，如果大便只是偶尔带泡沫，大多和妈妈饮食中糖分摄入较多有关，调整饮食后呢，大多就能缓解了。像如果是频繁出现泡沫便，同时伴随宝宝胀气啊、哭闹、体重增长不佳，就要考虑乳糖不耐受的可能，需要就医确认。像奶粉宝宝出现泡沫便，多喝冲奶时摇晃产生过多气泡，宝宝吃奶时吞入过多空气有关。像这样的话，调整冲奶方式大多就能改善了。
0: 所以说像这个偶尔出现带泡沫，大家不用太过去担心，但是如果频繁的出现，这个次数有点多了，包括宝宝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啊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注意。那吴老师，如果宝宝出现哪些大便的一些异常的情况，请我们的家长就不要犹豫，赶紧要来医院了呢？
1: 像出现灰白色陶土样大便、血便、大量粘液大便、水样腹泻，都是非危险的信号，其实消化、肝胆或肠道存在问题，需要及时就医检查。
0: 所以像这个情况呢，就是需要家长别犹豫了，赶快带宝宝来医院，确定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大便的这些异常的情况。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排便之后啊，我们再跟吴老师聊一聊，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洗澡的问题啊。其实洗澡呢，我想可能很多家长呢也有不一样的一些做法，跟不一样的一些态度跟观点。那第一个可能大家就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小朋友要多久洗一次澡？有的呢是每天都洗澡，有的说，哎，小朋友嘛，他天天在家里又不是很脏，不需要每天洗，会把他皮肤洗坏。那如果从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婴儿是多久洗一次澡呢？吴老师。
1: 婴儿的话，建议一到三天洗一次，根据季节、皮肤状况和环境温度来调整。洗澡建议选择在两餐之间不饱不饿的状态下进行，避开刚吃完奶和哭闹饥饿时间段。室内温度呢，保持在26到28摄氏度，水温控制在36至38摄氏度，可以用你的手腕或者手肘内侧放入水中，感觉温热为宜。全程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避免宝宝受凉、疲劳和皮肤干燥。
0: 所以像这个1到3天洗一次都可以，但是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温度的情况，包括小宝宝自身的一个情况。不要说，哎呀，他这个本身身体不太舒服，我还要每天坚持给他洗澡，其实也不是那么合适的，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操作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沐浴的产品，有二合一，也有这个头发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分开洗的。那吴老师，是每次洗澡都要用这个沐浴露吗？
1: 像婴儿

0: 皮肤自带保护层，频繁使用洗护产品的话会破坏它的一个皮肤屏障。像日常呢，我们选择温水清洗，沐浴产品的话可以选择无泪配方婴儿专用沐浴露，一周使用2到3次就足够了。
1: 嗯，也不是说每天都要使用，这个不是特别推荐的啊。那洗澡的时候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细节，我们也请吴老师再来强调一下吧。
0: 像宝宝洗澡时，那我们要全程的进行一个看护，家长的手不能离开宝宝，防止溺水意外。洗头时呢，护住宝宝的耳朵，避免水流进耳道。洗完重点擦干脖子、腋下、腹股沟褶皱的位置。像如果宝宝脐带残端未脱落前呢，应只为其做擦浴。
1: 这个就不要用水去对着冲，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啊。那最后我们再跟我们吴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皮肤跟指甲的护理啊。首先先来讲一讲这个皮肤吧，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出生的这个小宝宝呢，他的皮肤是很娇嫩的。像我们日常在这个照料的过程当中，护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
0: 像健康的宝宝的话，皮肤屏障完好，不需要频繁大量涂抹沐浴润肤露。洗澡之后呢，可以选用低敏保湿产品。皮肤干燥或者有湿疹高危倾向的宝宝更要做好保湿。如果宝宝皮肤上出现凸起干燥的皮疹，应及时咨询儿科或皮肤科的医生，明确皮疹的类型。
1: 看一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皮肤的护理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也让家长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指甲其实是长得很快的，如果不及时的去处理干预的话，有的小朋友乱抓会抓伤自己的脸，这个家长也很心疼啊。那小朋友的指甲，您建议是多久剪一次呢？
0: 像宝宝的话，手指甲长得快，建议每周修剪1到2次，剪完打磨圆润，避免抓伤脸蛋和皮肤。脚趾甲的话，生长慢，质地软，每月修剪1到2次即可。另外，宝宝脚趾看似嵌进肉里，只要不红不肿不发炎，都是正常的生理状态，不用过度的进行一个深挖修剪。
1: 所以说像这个剪指甲呢，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剪得那么的干净。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小朋友他可能会这个脚指甲或者是手指甲呢，有的时候会比较的娇嫩，这个剪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吴老师跟大家特别强调的这些护理内容，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婴儿居家日常照护的一些要点啊，这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最后我们请吴老师再跟大家再总结几句吧，关于这个科学育儿。
0: 像科学育儿的话，不在于过度精细过度焦虑，而在于避开误区，掌握标准，规范护理。希望今天的科普呢，也能帮助更多的新手家长科学照顾宝宝，守护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1: 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3: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2: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雕琢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希望你是这样的人，如这都市川流不息的车流，如窗外的阳光，温暖而不炙热，如我一般，在你身边，热烈却不喧哗。FM102.7，陪伴你更美好的生活。
2: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情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小凯的家不一样，作者安东尼·布朗。书中讲述，爸爸一早出去接妈妈，临走的时候对小凯说，咱们的家不一样了，他正在改变着。接下来独自在家的小凯真的发现家里的一切都在变，水壶变成了猫，沙发变成了鳄鱼，水管变成了蛇，还出现了一只大猩猩。孩子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呢？这是大人经常会想到的问题，也是很多丛书作家善于描绘的题材。安东尼·布朗这本《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描绘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安东尼·布朗从孩子的心态和视觉出发，把超现实的梦想在绘本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虚幻的梦境、想象，还有真实的场景，还有生活相互的结合渗透，细腻幽默，神秘不已，惊喜不断，穿越魔镜。同样，作者也是安东尼·布朗。故事讲述了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无所事事，穿越镜子发现另外一个世界。橘子飘在空中，彩虹雪挂在地上，裂开缝隙的地面里长出了鲜艳的花朵。其实一说到像刚才穿越魔镜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想到有很多童话故事当中啊，比如说穿越了一个衣柜，就会看到一个新奇的世界。有时候想想，也许是穿越回童年的时光，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美妙的世界。

Lisa 离水远一点，作者约翰·伯宁汉。这本书里讲述了一个平凡温暖的时光， Lisa 一家到海边去度假。书的左页，妈妈一直对她没完没了的有各种各样的叮嘱，而右页呢，却是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内心早已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作者呢，通过两种画面的对比，告诉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爱孩子应该从他们的感受出发，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本书当中的场景。画的左边是爸爸妈妈想的，而在这本画册的右边呢，是小朋友想的。和甘伯伯去兜风，作者约翰·伯宁汉。里面讲述有一天，甘伯伯打算开车出去兜风，他的朋友要求上车一起去兜风，可是半途出现在烂泥里面了。小羊、小牛、小鸡、绵羊、猪都是最先不愿意下去推车的。最后甘伯伯说，我们抛锚了，大家只好全部下去推车。分别的时候，甘伯伯还不忘和大家说，想坐汽车下次再来吧。所以在过节的时候就会想到，哇，要是能够和一个心爱的朋友出去兜风，是一件多快乐的事情。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Hello， 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我是远方。约翰·伯宁汉，请让我留在火车上吧。书中的小男孩，梦中的小火车已经启程了。旅途中，他和睡袋狗小伙伴经历着不同的风景，让他们有很多新的动物乘客相遇。面对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大家异口同声：“嘿，快从我们的火车上下来！”动物们可以留在火车上吗？来听听他们各自的理由吧。那么这也是一部环保题材的绘本，里面充满了想象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突然想到了一个印度的小男孩和一条孟加拉虎，他们相约在太平洋上度过最困难的时光。如果没有那只孟加拉虎，也许小男孩根本就没有办法坚持到有人来营救他们。可是就是那么一只孟加拉虎曾经让小男孩那么害怕，然后他还用各种各样的在那种野外的生存环境之下寻求各种各样的方法，既能让自己生活下去，又能够和这个孟加拉虎成为朋友。我还记得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小男孩很伤心，因为孟加拉虎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他。他当时就想到，难道他和人类真的不同吗？所以再重读一下少年派的奇幻漂亮。

我们要去捉狗熊，作者迈克尔·罗森。有趣的故事，轻快的节奏，还有清新的画面，所以呢，可以在觉得有一些累的时候，一起在房间里坐下来去阅读。有一户人家趁着好天气要去捉狗熊，他们经过了高大摇摆的野草，又凉又深的河水，又深又黏的烂泥，好大好深的树林，又急又大的风雪，又窄又暗的山洞，终于在山洞里发现了一只狗熊。然而呢，他们一见到巨大的狗熊，马上就回头跑回到洞口，跑回到风雪中，跑回到树林里，跑回到烂泥地，再跑回到野草地，最后打开自家大门，跑进卧房，盖上被子，再也不敢去捉狗熊了。全书呢其实很适合朗读啊，读起来呢朗朗上口，所以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来阅读，其实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小题材啊，很美丽的这种人生景象和描绘。在美丽人生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奥地利蒂鲁尔州出生的梅贝尔曼斯他的作品。这个作品名字叫做《马德琳》，那么其中呢也是有故事、有图画，非常的有意思。其中呢有8幅呢是彩色画，36幅呢是黄底黑白画面。彩色的除了一张病房的花之外，一般来说是以巴黎的街景还有戏剧性的场面作为整体书籍封面的一个体现。用电影的语言来说就是远景了，比如说在第9页，孩子们可以穿过旺多姆广场，遇到一个捂着帽子紧追珠宝盗贼的警察。而第24页呢，救护车驶过由埃菲尔铁塔耸立的街道，而黄色背景的黑白画面多半是房子里面发生的事，比如孩子们刷牙睡觉。顺便说一句，马德琳这本书还有一个很诱人的地方，就是画出了巴黎的风景，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和你印象中的巴黎真的是一样一样的。那其中呢，中文版会有一个附录，标出哪一页画出了哪些巴黎有名的场景，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啊，等等一些地方。如果有人要说马德琳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人，那么其实应该来说书中那个12个小女孩是特别有意思的。其中的画面，比如说他们排成两排，一个人手拿一朵花走进马德琳病房，那个画面真的很有意思。一样的个子，一样的帽子，一样的衣服，可如果细看就会发现每个小女孩发型都是不一样的，个性那么鲜明。还有就是有一些非常非常特殊的内容在里面，当然这些只有读了画本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共同去发现其中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然后共同来分享美丽的生活，美丽的节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有我们。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乐。朱元璋放牛读书。

0: 学非所宜，又不学老何为？
1: 中爸，我一会儿去找你。
2: 不急，我再听一会儿。
3: 徐达，站起来，再背一遍。
1: 哦，子不学非所宜，又不学放牛娃。
3: 什么？放牛娃从何而来啊？
1: 重八就是放牛娃。
3: 岂有此理，又是这个捣乱的放牛娃。你这个放牛娃，赶快离开这里。
2: 我只是在外面偷偷听，为何不学？
3: 你在这里就会影响其他同学听课，赶快走开，赶快走。
2: 走就走。
3: 叫什么叫什么，快回去温习功课。

0: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1: 中班，中班，中班，我们放学了，现在可以玩了。
0: 啊，徐达，你还没把今天所学的告诉我呢。
1: 你也真是无人管教，多自在，却要自己找罪受。
0: 学习怎么是找罪？你看看世上哪个做大事的人不会读书写字啊？
1: 你是一个放牛娃，能做什么大事啊？
0: 我不会永远都放牛的。十年窗下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当年就有陈平忍辱读书的故事，我为何不可？
1: 好吧，好吧，总是说不过你，我教你了。
0: 这还差不多。
1: 今天我出上联，你出下联，如何？
0: 好。
1: 现如今好官甚少，感叹一句，可叹朝中良吏少。
0: 下联嘛，有了，须知世上苦人多。
1: 好，
0: 世上的苦人一定不会一直容忍下去，总有一天元朝会垮台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可以玩了吧？
0: 不行，再学一段三国官渡之战吧。
1: 哇，真拿你没办法。
0: 击中计了，看剑
1: 啊！
0: 嘿嘿，你输了，
1: 你骗我。
0: 做人吧，就要文武双全，足智多谋。嘿嘿。

0: 我要投奔揭竿而起的义军，有坠者可随我一起去。
1: 容小弟再考虑几日。
0: 那好，我先告辞了，有缘再见。
2: 徐达，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3: 是啊，
2: 我们都愿意随你一起追随元璋。
3: 对，
1: 好，那我们就一起追随元璋去。
2: 好，
4: 张一达，
2: 元璋，张一达，
1: 元璋，我们下定决心了，要与你一道干一番大事业。
0: 太好了，那我们兄弟几人又能在一起了。嗯。
5: 朱元璋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放牛娃变成了皇帝，他儿时的伙伴成了他的大将和军师。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史称明太祖。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

0: 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8: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5: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9: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0: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9: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1: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3: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3: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2: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3: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5: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4: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 高伟表示，
16: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

0: 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2: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6: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小辉认为，
1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国际计量局说，
13: 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6: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6: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6: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百年
19: 恒源祥，
18: 为您报时。
20: 杨杨杨。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和世界之间，我是桥，也是船，更是连接两端的红线。在这里，有你走过的路，听过的歌，读过的书和遇过的人。这里是 FM102.7。
1: 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2: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3: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鬼影乔迁下山，够奔成都府，奉师之命前去找自己的师弟无奈。另外呢，想访听访听李白，因为他师父告诉他要帮助你师弟，要协助李白啊，这李白是好人呐，你一定要帮帮他。说这乔迁的武功什么样？乔迁呢，乔迁的武功一般，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的轻功是最好的。为什么叫鬼影呢？这身法太快啊，也有个外号叫鬼难拿。这练武的不一定是样样精通，你像乔迁，因为他轻功好，跑子功一绝，那么在格斗方面这个体力有点不支，就不是那么太好了。有的武术大家在格斗搏击方面那是一绝呀，可是在这个轻功跑子功上未必能超群。所以这个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没有十全十美的武术大家，说样样都精通那太少了啊，那得达到一定的高度，那得成为剑客以上，剑仙剑魔隐士必求，那得练多少年，而且你得经过多少年的研究。这乔迁呢，为什么叫鬼影呢？就是身法太快，在某种方面他就占着便宜了。为什么他身法这么快？因为他不是黑虎门啊，黑虎门是专门干偷的，你的身法不快，你要是抓住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就练这个。但乔迁为人机警啊，这无理由他师父知道，那乔迁是半打诸葛亮，能出主意。这乔迁到了成都，他一琢磨，哎呀，这成都现在什么情况？鱼龙混杂呀。听说了，师弟无奈住在周天远的家，李白他们在那儿呢。我这冒扎天去了，不好，我得访听访听，看看情况啊，成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有多少练武术在这儿起哄呢，这鱼龙混杂呀。就这样，乔迁呢没直接到周天远家，而是找了个店他住下了，对门是个小酒楼，他愿喝两口，到了楼上点了俩菜。这店里的伙计一看乔迁这模样，嘿嘿，都乐了，这人怎么这鼻子啊，这一个窟窿眼呢，是不是啊？这说话这动静也很招笑，嘿嘿，老张，我呢，哎，可以，给我来俩菜啊，这个烫一壶酒，明白吗？找那软乎的，那菜呢最好是豆腐啊，这本人的这牙口不好，这两边那大牙都没了，吃点软食儿，哎，好，烫了壶酒。乔迁坐这儿喝了酒，这底下是街呀、啊，

0: 啊，人来人往，成都那多热闹啊。就在这时，一闪身，这个小酒馆上来一个人，这人唰就上来了。乔迁啊没太注意，可这人在身旁这么过去了，乔迁这眼睛就往上搂了一眼，他不看欢子罢了，一看耶，他怎么在这儿呢？这个人就坐到了离乔迁隔三张桌，点了俩菜，好像这人在等待着什么人。这人有30来岁的年纪，身材有7尺多高，长得面皮儿很细嫩，但是脸色苍白呀。这一看就知道煎饼铺掌柜的赔本摊大了，那两眼无神啊，目露淫荡之光，就是一个好色之徒。不过这人可带着病人呢，他左右张望着，喝的酒也是心不在焉。说这乔迁怎么认识这位呢？怎么认识？这人呢，乃是蝴蝶教的一个门人弟子，在这个大堂有一个教，叫蝴蝶教。这个蝴蝶教，有人说它是个正教，有人说是邪教。哎，有人说呢，说这个教派还是正邪之间。那么，这个蝴蝶教的教主，人送外号百变蝴蝶，福姓司徒，单字名燕。说这百变蝴蝶司徒燕到底是男的是女的，是个未知数，谁都没见过。说蝴蝶教的武功奇特啊，一压天下，那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武功。那么这蝴蝶教啊，司徒燕手下有4大蝴蝶，什么蓝蝴蝶、梅春秀、粉蝴蝶、短吉兰、红蝴蝶、胡艳芳、青蝴蝶、姚美兰。这蝴蝶教是飘忽不定啊，神龙见尾不见首，有好多人都没见过这个教，但听说过，说这个蝴蝶教那是势力非常庞大，特别是百变蝴蝶司徒燕，那武功都一绝了，但谁没见过？但是这乔迁他认识蝴蝶教里边的一个门人弟子，就是喝酒这位，上来这位，此人姓张，叫张良，人送外号叫一枝花。因为在3年前，这个乔迁啊追踪过他，这个一枝花张良啊，干一些什么盗取英台紫河车、发配寻香蒙汗药的这些勾当，所以乔迁呢，那时候是仗剑行江湖，走了那么一把，匡扶正义，除去这恶徒，所以就跟踪张良大概有半个多月，掌握了这小子行踪，就把他的行踪告诉了成都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就是美髯侠。柳洪成马上派人呢，组织上三门的正门正派的弟子前去捉这一枝花张良。后来啊，有的说抓住了，可也不知道怎么的，后来被这小子逃脱了。但是乔迁可知道张良，张良不认识乔迁啊，因为当初鬼影乔迁是暗中跟踪这张良，掌握的行踪之后举报的，今天在这儿遇着了，鬼影乔迁就觉得这事儿不好。哎呀，这要热闹啊，这地方，他这一出现恐怕这地方就要热闹。这小子干嘛的？不是采花就是倒柳，不是，哎呀，找英台紫河车吧，这可太残害老百姓了，不行，我得跟踪他。这乔迁就坐这喝了闷酒，实际这眼睛瞄着他，不大一会儿还真上了一位。张良就看这位，你怎么才来呢？
1: 我上外去踩盘子去了。
0: 踩着没有？
1: 踩着了。
0: 走，跟我去把合把合。这张良说了几句黑话， 跟他去把合把合，那意思就是跟他看一看。那么这俩人就下来了，来找张良这人呢，也是二来岁。那么你敢，这张良一枝花油打这酒楼下来，后边鬼影乔迁紧紧跟随，拐弯抹角就到了一住户门口。来找张良那小子拿手往那住户门指了指，还拿手指了指西墙的墙根，就这家院子的墙根啊，已被这人打上一个标记，用那个白石灰在那墙根底下画了一个蝴蝶，这就意思今天晚上要在这儿作案。然后张良和这小子就走了，后边乔迁紧紧跟随，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就来到这么一个驻地，是个院子。这大门紧闭，上边呢有一个蓝字牌匾，白字写的是荷花院。两个人来到门口这儿，推开门一闪身就进去了。

啊，乔迁一琢磨，你们在这儿住啊，我看不去。那乔迁鬼影啊，那身法太快了，你看搏击打斗不行，要说就大白天在你面前说没影就没影，就身法特快。他来到西墙这儿，飘身行，真如鬼影一样，唰就飞进来了。到墙头上，由他个矮，你要不注意，就即便院里有人，你要不注意，你就看不着他。这叫天生的。他给李溜一看，西院啊，静悄悄的，飘身行，贴影就下来了，贴着墙根往前溜，这这这这这这这，几家伙就把这院啊给摸清看透了。这个院里头，加上这张良，有十来个人。那么通过偷听观察，鬼影悄悄明白了，这个张良不是奉什么人之命网络了这么几个人，在成都要盗取鹰台子和车，前一阵子来过一趟呢，后来因为官府啊捉拿的紧，几个人做完案跑了，这次又来了。那么他租这个荷花院就作为他的指挥部，就落脚之地。现在这一枝花张良派人到寺外踩盘子去，就是派人在大街小巷啊旮旯胡同找谁家有孕妇，哎，然后在墙上做上标记。那么一枝花张良就派人去干嘛呀？盗取鹰台子和车呀，把孕妇杀了，哎，剖腹，哎，那真是惨无人道。这帮小子太遭人可恨了，这是受什么人指使干这档买卖？这是有人指使他们，花钱雇他们，所以丧尽天良的一枝花张良就网络这么几个人，这是二次反成都作案。那么你敢生我们这位鬼影乔迁都弄明白了啊，这是有后台呀，不管是谁排不论是谁怎么办，摆在乔迁面前出来难题了，说自己凭打打不了，连那一枝花张良我都对付不了，那除非我咬咬牙跟他使劲干一把，要说跑轻功那我是爹，可这怎么办呢？后来乔迁一琢磨，干脆我还干嘛来了？我不来找无奈和找李白来了吗？我把这事儿交给李白处理就完了，我在暗中盯住了一枝花张良，就这样的跑到周天远家大门口来了啊，左右看了看啊，还是这儿啊，头几年来过一趟，还是那儿，侦查侦查，围着外围绕了一圈，天头一沙黑，鬼影乔迁

0: 你这儿有事儿。
1: 乔迁没了，李白下来了，头一天就抓住了一对儿盗取英台子和车的凶手，就交给了巡防营。第二天乔迁又来了，说乔迁怎么知道这帮小子作案的地点，你看他暗中盯了这张良啊，就即便大白天张良在这个荷花院啊给大伙开会，上边鬼影乔迁趴着天窗户听得清清楚楚的，张良还说呢，今天晚上啊喇嘛西街就那家啊，你们俩去诺啊那儿，我跟了他。然后乔迁就跟了这俩小子，天头一黑，这俩小子一动一看来到喇嘛西街，到那家后墙这儿，这俩小子进去，乔迁就往李白那儿跑，就把李白给引来了。哎，正是好时候，早也不行晚也不行，恰到好处。若早了你还把他俩惊跑呢，晚了哎那有人受害了。所以这个乔迁领李白来呢真是恰到好处，正节骨眼上。第二天又抓了俩，第三天又抓了一对儿。哎呀，那么今天乔迁又来了，他告诉李白一件事儿，今天晚上没案子，那个一枝花张良要跑。这张良怎么要跑呢？能不跑吗？肉包打狗，有去的没回来的啊！头天晚上这就损失俩人，哪儿去了呢？派人一打听啊，怎么的，抓进巡访营交给官府了。哎呀，谁干的？打听二一天又有人被抓，谁干的？说有个叫李白的。哎呀呀，一枝花张良一琢磨，不好，碰到茬子上了，我赶紧走。那么第三天呢，又俩人被抓，张良一想不走不行了，真得跑了，收拾收拾准备在第四天晚上离开成都府。为什么呢？他得搬人去啊，这不搬人可不行啊。结果这小子要跑，乔迁急忙跑到周天远家。到了周天远家，可没想到李白早有防备。李白想，这谁呀，天天领我去抓人家啊，这谁呢？我一定先把你抓着问清楚啊，对不对？是抓的都是坏人，应该抓，把他们绳之以法，但是你是谁呀？所以李白就把寺外安排好人马了。乔迁鬼影一来，咔嚓给摁到那儿了。大伙儿有的认识乔迁，那最认识乔迁的那是无奈，那是自己的亲师哥呀。哎呀，这不师哥吗？
2: 是你是我呀，你给我放开，快点快点快点，接肩膀。
1: 哎呀，大伙乐了，这师兄弟这动静啊，一个这动静一个那动静。
0: 解完绑绳，
1: 无奈给大伙一介绍，这时候杜大盼也过来了，认识。
3: 哎呀，这不乔迁吗？
4: 是我呀，杜师兄一向可好啊。哎呀，你说说我这岁数不小，那辈分可不太高是吧。
1: 哎呀，大伙赶紧进屋，乔迁就把这些天来所见的所闻到的做了哪些事跟大伙说了。李白呀，明白了，那还等什么呢？抓这个一枝花张良
4: 还得快去呢，晚点这小子就容易跑了，这两天他如同惊弓之鸟啊。
1: 这就大伙飞身行就够奔荷花院，可到那儿晚了一步。怎么说呢？这小子没了，整个荷花院前院后院左院右院空无一人，这小子人去楼空。李白他们一跺脚，早晚把这小子逮着啊！这遭万人恨的罪呀！凡是练武的，只要正门正派，要见着那下三门什么盗取英台子和车的，发配徐香蒙，还要干这勾当的，见一个宰一个。

他们受人切齿啊，谁都恨。李白等人回来，那么第二天呢，成都太守叶炳南派人来请李白等人。哎呀，太守来请，另外现在叶大人跟李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大伙就到了太守府，好顿热情款待啊，当面给李白倒了三杯酒。叶大人说了，李白啊，我感谢你，非常感谢你，前一阵子有那么几个不法之徒在我成都做大案，杀害孕妇，那没想到你这儿回来了，一进成都啊，给我抓了六个，经过审问，他们把他们的罪行全招了。李白，你给本太守可立了大功了，前些日子那法信法还啊，那几个不法之徒你把他绳之以法，再次又立了这么大功劳，本太守是非常感谢。李白也把这话由头到尾讲了一遍呢，是吧？还有一个漏网之鱼，叫一枝花张良，那就请李侠士无论如何抓住这个罪魁祸首张良，顺藤摸瓜把他们的根挖出来，一大快人心，百姓万民皆呼。你看，无形当中给李白点任务，让他把这个张良必须得抓住。李白还就点点头，年轻气盛，好，大人，既然您瞧得起李白，我一定把张良抓住，以安民心呐。就这样，李白喝完酒回来了，喝多了点儿啊，这太守这酒也好，哎，你风一吹，晕晕乎乎的，晃晃荡荡回到周天远的家，可到了门口，吓得李白是捏呆呆，发愣。

0: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1: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等人在太守府回来了。啊，太守请喝酒嘛。另外，李白也领了任务了，一定要抓住这一枝花张良。这小子太可恨了。众人等回来，到了周铁远家门口，一抬头，嚯，大火起来了，烈焰腾空，冲九霄啊！也不知道谁给老周家放了一把大火，呼。

0: 火熊熊，赶紧家人仆人这就救火，邻里啊来了不少人，总算把火扑灭了，还有两名家人被人杀死在后院。有人就向周天远说了，你们走了之后，院里头闯进两个人来，也就是那么片刻之际杀了咱们两个人，然后放火。谁呢？家人一形容这模样，这时鬼影乔迁就说了，
1: 不用说了，就那一枝花张良。那人是谁不知道，这肯定得张良干的。
0: 真让乔迁啊猜对了，就是张良干。这小子有个磕头拜把兄弟叫坟。

方姓刘，叫刘俊。张良准备离开成都干什么去？找铁背靠山去，赶紧走啊。这李白啊，他们在成都抓自己呢。临走前他有个拜把子兄弟叫刘俊，也是成都一个练武术的，这小子下三门的。张良一想，我得告诉刘俊一声，平日招待的不错啊，这回走了也得跟辞辞行。见到刘俊，刘俊说，干嘛大哥，怎么着？什么李白常言说的好，摸摸有尖碰碰有棱的，你怎么让李白吓跑呢？不就周田远他们吗？咱们暗算他们，暗算他们，明了干不过，暗中把他算计了。也偏巧太守请李白等人吃饭，这个一枝花张良粉蜜蜂刘俊这就来到周田远家。他们恨李白啊，也恨这个周田远。李白啊，你们一伙的，李白住在你们老周家啊，你要是不让李白住，李白能跟我们过不去吗？你说这哪儿跟哪儿，这多是不是啊？这俩小子就闯进来了，在后院跳下来。老周家的仆人一看，干什么？谁？不由分说杀了两名仆人，放了一把大火，还得说周夫人会武术，老太太拿着兵刃啊，没追上，大火扑灭了。周天元往这一坐，损失不小啊，后院几间房全着了。好在周夫人没有受伤。老太太看了一眼周天元，天元呐，咱们成婚这么多年了，你在武林当中也是响当当人物啊，家让人家给烧了，这多让人笑话呢。周夫人呢，那是武林当中的人物，当年这位周夫人跟周天元两个人啊，夫妻双双闯江湖，那是有一号的。老太太要这个脸儿干嘛呀？多丢人呐！闯江湖一辈子，在武行当中提起周天元也是大名鼎鼎，谁不知道银面皓首啊？咱们这人可丢不起啊，说什么也得把这纵火的狂徒抓住。周天元点点头，夫人，你先休息片刻，我自有安排。老太太呀，是倒不来这口气儿，觉得委屈，家人点着了，这了得吗？这时，数天下杜大胖过来就劝，小不赞弟兄大伙都劝，李白过来劝，把老太太劝走了。无论如何得抓住这个张良，哪把人家点着的，抄人家家来了。大伙一合计，众人等就到了这个英雄馆，见到柳洪成馆长，把这情况由头到尾一说。柳洪成知道了啊，另外这个无奈说的非常好，我说老爷子，这个张良乃是邪教之人呢，咱们能容了他吗？啊，另外太守已然不给咱们令了吗？让咱无论如何把这个元凶抓住，喝酒钱也有您呢啊，所以我们来的意思，请老英雄您发怒临天英雄节，号召武林正义之门，抓着一枝花张良还有一个帮凶。柳洪成看着这无奈啊，一股烟啊，挺欢喜，挺喜欢无奈的。怎么说呢？无奈上次三救柳艳阳啊，柳洪成也知道自己的姑娘啊相中人李白的，可是人李白呢没相中咱们姑娘，毕竟哎，自己那姑娘舞刀弄剑的，人李白啊不喜欢。可是这个无奈啊对我们姑娘好，那是玩了命拼了命的，救了我们姑娘三次，而且无奈在柳艳阳面前是大放殷勤啊，好家伙，冷了热了，长的短的圆的扁的的，可不可饿不饿，成天问姑娘啊，

都不好意思了。可就这模样差点，你看吴代长这模样啊，哎呦，跟个嘎似的，不是李白那么英俊。可老头一琢磨，有靠模样过一辈子日子的吗？对不对？你别看吴代长得面目丑，拿他自己的话说，别看我脸长得丑，我心里美，明白吗？别看我个不高，我志向远大。你看人家无奈有说的，老头啊，最近看着无奈还挺顺眼，有时候就跟姑娘开个玩笑，跟自己女儿，哎呀，野羊啊，也老大不小的了啊，要是再不找婆家，那只能找无奈那样的了。他看看自己女儿啥反应啊？可没想到柳叶阳有天呢说了这么一句话，无奈怎么的，嫁给无奈那儿的心里踏实。哟呵，老头一琢磨有门，就琢磨找一个恰当时机啊，或者跟李白呀、或者跟杜大盼或者周天远提提，是吧？那还有那琴棋书画四侠，谁能给保个媒，对不对？当个证婚人，是不是就给孩子把这事儿就办了？所以今天无奈一来，让老头发绿林亭英雄简，这个发绿林亭英雄简呐，那可不是轻易就能发的，确实那得够罪大恶极啊，够让人家恨的都直咬牙，牙都咬掉了，把牙床都咬出血那样的案子，遭人恨的事儿才能发绿林亭英雄简。哎，老头一听无奈的一说，发了绿林亭英雄简，号召武林当中各门抓着一枝花张良，那是以着武林当中各门各派这么个名义发的，因为他的英雄馆就是干这个的，是各门派所承认的。这英雄简发出去了，这就开始四外抓这个一枝花张良，就在这个成都像过筛子一样抓了这么五六天。哎呀，李白一想，可能这小子跑了，就跟这周天远等人一商量，说咱们还有个事儿还得办呢，可能这一枝花张良啊已然影无踪了，咱们得去到峨眉山去拜寿去，因为峨眉剑阁澹台飞鹰百岁大寿，上次咱们不就要去吗？结果事情耽搁了，给人老爷子去了封信，说改日再去。现在我看这事儿必须得给完成了，回过来再抓一枝花张良，或者在什么地方碰着，咱们再抓这个张良。对，就这样，李白等人准备好礼物，各准备各的。那么大伙儿又打成都出发，是够奔峨眉。这打马如飞往前走，第一站就走到了石碣洞，众英雄就在石碣洞住下了。住的这个店房啊，是王家老店，这是一个老字号招牌的店房。哎呦，这掌柜的叫王老好啊，这个店还很大，有那么五六个伙计。王老好一看来这么多人呢，都骑着高头大马，一个个衣着华丽，那是非常的热情啊。哎呦，哎呀，几位客官爷，你们是住单间啊还是跨院啊？这无奈往前一挺身，老爷子，当然我们想包个跨院啊，这个跨院比较精，有上房有东西配房，另外今天晚上这个伙食您能不能给做呀？还是我们在外边点过来啊？还是到酒楼吃去？还是哎呦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就在我这小店里。我跟你说呀，你别看我这个店小，我们这个厨子那可是当地有名的厨师。我们这菜啊，麻辣鲜呐！你来来来来，快快点火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点把这个马呀给啊拴到槽头。上等的好料给喂上，对吧？毛给刷光了，给马洗洗澡，把这马蹄子给揉吧揉吧啊！这马呀跑得也累了啊！这是足疗是吧？什么叫足疗啊？那年没这

儿啊。正儿八马拴到了后马棚，这边啊，王老好就开始张罗给大家做饭啊，告诉这厨子该辣的搁辣，该麻的搁麻，该鲜的搁鲜，看见没，这伙人都是有钱的主啊，带个大包小流的，他怎么带那么多东西送礼去，这不上峨眉吗，给人家拜寿去，所以这些老少爷们英雄拿着好多东西，这就把东跨院包下了，东西安置好了，王老好张罗着每个人给打那镜面水，给泡上茶。哎呀，厨房做了饭，这是鬼影乔迁啊，就琢磨看那个意思想吃啊，还等一会儿呢，我这也真饿了，我看看到外头转悠转悠，这石碣渡是个大镇子啊，找点那小吃零食，哎，垫吧一口，这胃呀、啊、饿得慌。这鬼影乔迁就出来了，想找点吃的零食，点吧那么一口。他这一出来，和这个石碣渡啊，人来人往，这个地方是个水旱码头，非常繁华，街上呢这人也多，天都还没黑呢，因为李白说了咱不要往前走了，就在石碣渡住下，因为再往前走还得200多里地才能有村庄，咱这个马呀得让他节省点力气，明天早上骑早走，你就即便早走也得贪黑到前边那个村子，所以莫不如咱们在这儿早休息，把马的力气给它攒足了，哎，喂好喽，咱们大伙喂饱了休息好了，明天起早走。就这样，这李白就决定住在这儿了。那么你赶上鬼影乔迁，一看这么大个石碣渡，他来回怎么溜达呢，买了这么一口零食，哎，正嚼着呢，那边过来俩人，鬼影乔迁乐了，谁呢，前边走的是一股烟无奈，边上跟的是笑面嫦娥柳艳阳，他们两个也出来了。怎么出来的呢，这无奈啊一看大师哥走了，他拿着眼睛溜，最近无奈就有个发现，发现什么呢，这个柳艳阳啊对自己很不错，哎，对自己很关怀，自己渴了会给自己倒杯茶，饿了有时还问长问短，这无奈就眨巴眼睛摸了后脖梗子，不对吧，是我整错了，我这是不是什么错觉呀，啊，这可能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它可能发生吗，它能发生吗，嗯，啊，它是发生不了的，人家这姑娘柳艳阳那奔我师叔使劲儿，奔李白呀、啊。那我师叔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吧，牙白似玉。哎呀，那真是那大姑娘有的都比不了，风流倜傥的。我这长得跟一个晒干了的蔫巴茄子。这不长这模样。说白了我是老的不亲舅舅不爱，姨娘逮着架脚踹。人家姑娘能相中我吗，不可能。这是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甭想。哎，他最近又发现了，这个柳艳阳啊看李白的次数是明显减少，哎，就李白说话姑娘呢很正常的看李白，不像原来那以着那种爱慕的那目光看着李白，现在很是正常，不过倒看自己，哎呀，柳艳阳以这一种敬仰的目光看着无奈，无奈汗都下来了，真的即将发生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吗，我的妈呀，那我们老吴家呀、那真是祖上冒着青气了、人家这么好看的姑娘笑面嫦娥柳艳阳，父亲是成都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啊，老柳家是个大户啊，武术世家纵横江湖，谁不尊重

的看上我无奈了。嗯，我注意观察观察。他就注意了，这不注意还拉倒，这一注意上啊，有时候两人的目光一对，姑娘这脸就红，然后就低下头。哎呦，是那么个事儿。这无奈琢磨，这姑娘可能相中我了。为什么呢？因为自打认识我无奈之后，我无奈什么事儿都奋勇当先呢、啊，是绝不怕死啊！啊，我是敢做敢当，我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每天是凶赳赳、气昂昂，就是过不去鸭绿江。那地方没鸭绿江，嗨。哎呀，可能是啊，在这个铁龟山，我的英雄之举感动了姑娘。另外，我拼死拼活三救姑娘，人家姑娘一看我无奈，能耐太大了，哎，不比那李白强吗？啊，李白那虽说长得漂亮，那能怎么的？是不是？所以无奈有没有信心去追求姑娘？有啊。那有，你为什么还老发问号呢？他不是我没底吗？你怎么能没底呢？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挺起胸膛。你放心，我一定挺起胸。在干嘛呢？这无奈啊，在这自问自答呢。哎，自己说一句问一句，他给自己壮胆啊。哎呦，他自己比谁捂着的都热闹啊。这两天不是吗，无奈啊对这姑娘大献殷勤，这姑娘不是吗，嘿，无奈对她献殷勤，这姑娘对无奈那是照顾的体贴入微啊。哎，冷了热了，有时候也倒杯茶，所以一来二去，两人这个感情是越来越近，就心有灵犀一点通，只不过这张窗户纸没有揭开。那么这时节，无奈就跟姑娘说，正好在石碣渡这儿嘛，说咱俩那个刘姑娘，哎，这石碣渡外边啊，你看人来人往，是这么热闹，是吧？那肯定有卖土特产品的，哎，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哪个咱们到外边看看去呗，万一有什么那个啊那个梳头的梳子，哎呀，这地方产梳子可能。另外还有没有这个别的什么礼物咱们买着到峨眉山去，是吧，给人家祝寿吗？姑娘明白啊，无奈是找他压马路上外头遛弯，借此呢增加两人的感情。就这样两人出来了，街上碰上了鬼影乔迁儿，哎，几个人互相点头微微一乐。就在这时，乔迁儿突然发现前边有个人，那么一闪身，哎呀，乔迁乐了，我找的人终于出现了。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有我们。

0: 闵行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文学欣赏节目。
1: 叶圣陶、蔡元培等精心选定的篇目，方明、雅坤等倾心演播的名章，难以忘怀的中外百篇经典课文。
2: 为了忘却的纪念。

0: 作者简介。
1: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周家，这使他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但是就在周树人13岁的那年，祖父因科场受贿牵连入狱，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0: 重温经典。
1: 由陈迪朗读。
0: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耸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赵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哪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89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4-5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富。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父子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他躲在狱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200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物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的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着，会这样的吗？不至于此吧。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锁定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服袋里一塞，匆匆地走了。其实是1931年1月16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书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他在囚戏中我见过2次他写给同乡的信， 第一回是这样，我与35位同犯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料，开政治犯从未上料之记录。此案累积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已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赵少雄，1月24日。以上证言，两铁饭碗要2-3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以上背面。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纪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料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着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辞非常残酷，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实传说也更加纷繁，说她可以赎出的也有，说她已经借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大约有20天，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我们是有的，羊铁碗可曾收到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23人已于2月7日夜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10弹。原来如此。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食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亲友。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

0: 乱于长夜，过春时，妾赴江滁，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黄旗。忍看蓬佩成新魁，怒向刀丛觅小诗。银发低眉无邪处，月光如水照紫衣。
1: 百年回声，
2: 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为了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五位左联青年作家的。在遇害五位年轻的作家中，鲁迅先生同《为奴隶的母亲》的作者柔石交往最多，所以鲁迅先生在柔石的身上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表现了柔石的善良与朴实，同时也对柔石的不幸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作者在缅怀青年作家的同时，也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3: My 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真情剧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既懂你的欲言又止，又懂你的言外之意。FM 102.7，欢迎收听。毕竟，我们之间有着太好的默契。商场的明争暗斗，
2: 乐视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1: 情场的离奇纠葛，

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雨听百家争鸣。

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众所周知，胡一菲同志是我们爱心公寓众多住户中的一朵奇葩。凭借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多年来他独揽了公寓中的多项记录，其中包括最不讲道理。
1: 可是我已经死了，难道不要？
0: 最爱管闲事儿，
1: 这我从死桥套间垃圾桶里找到的。
0: 学历最高，
2: 博士。
0: 嗓门最大，
1: 不让到这儿不能随便停车吗？啊！
0: 人们总是渴望有传奇英雄来拯救世界，所以

0: 拿着一堆饰条干嘛？
1: 是个跆拳道服，跟睡袍有半毛钱关系吗？
2: 嗯，当睡袍不吸水，当睡衣应该可以。
0: 你们学校跆拳道社的老教练退休了，校领导知道我会一点，就让我去暂时接任一下。
3: 哦，现在当教练还得穿衣服啊？
2: 你们学校学生打拳的时候都光着呀？
0: 你们知道什么呀？我今天第一天上任，情况是这样的。
4: 一飞第一天上任，他雄心壮志满怀激情地推开跆拳道教室的门，看见学生们精神抖擞，正在挥汗如雨，不辞辛苦地练习。
3: 这个画面很好啊，很正常啊。
0: 不好意思，这是我刚刚进去之前想象的画面，现实并没有那么完美。
4: 想象总是很美好，而现实却总是很残酷。一飞雄心壮志满怀激情地推开跆拳道教室的门，却发现学生们把这里当成了恋爱幽会场所，当成了球场，当成了围棋社，当成了画室，就是没有把这里当成跆拳道社。
0: 请问这里是跆拳道社吗？
5: 老师，我是社长，你有什么事吗？
0: 这儿真的是跆拳道社？
5: 当然是跆拳道社了，你自己看嘛。啊，我们的老教练刚退休了，这几天还得等新教练。
0: 哦，我就是你们的新教练，胡一飞。
5: 胡一飞？你就是那个传说？
0: 传说不敢当，通通都给我站好了。我要点名。
3: 你抽他们了？
0: 体罚学生是要被投诉的，我是那样的老师吗？
2: 你不是，那谁是？
0: 刚才的情况我可以假装没看见，不过麻烦大家以后不要穿裙子上我的课，否则我就罚他倒立。大家既然都是跆拳道社的一员，想必应该非常热爱这项运动，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把我们的社团重振旗鼓，大家说是不是啊？那大家先说说你们为什么要学跆拳道吧。你？
6: 我本来选的是应用数学，系统出错了我才被分过来的。
7: 我选的是跆拳道社。
0: 好样的，为什么？
7: 因为只有这里不会被老师强迫买教材。
0: 你呢？
8: 哦，原来这里是跆拳道社啊，那我走错教室了。
0: 其实开始的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已经走进了这家武道馆。跆拳道是一项神圣的竞技运动，还记得几年前我代表我的高中赢得东亚跆拳道冠军的场面，之前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们会赢，因为我们都有女生，而对方是清一色的肌肉男，可最后我们还是赢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竞技精神，是因为梦想，是跆拳道教会我们敢于去实现梦想。这位同学，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想当一名会计，这样每天就可以坐着。
0: 你呢？
7: 我毕业了想做道士，这样就与世无争了。
0: 你？
9: 我想做一名电台主持人，因为听众根本看不见我的脸。
2: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挺好，尤其是第三个。
0: 我以为你是颓废，原来你是暴废。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大学生，天之骄子，未来的赢家。这是一个赢家该有的理想吗？
2: 否则该有什么理想？拳打西山蒙古，脚踢四海游龙。
0: 你们经历了残酷的高考，激烈的竞争，你们是胜利者，应该拥有更远大的志向。你们现在缺少的是一个有腔调的榜样。
5: 腔调？哦，你是说周立波？你怎么知
0: 道？我不是说这个，我要你们通过练跆拳道学会如何在自己的世界里敢于争先勇于求胜，这才是你们参加这个社团的意义。 明白吗？
10: 所以，这就是我改变他们人生观的第一步。
11: 嗯，一飞说的有道理，打拳不能光着身子。
10: 我是说，只有让他们穿上圣衣，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是圣斗士，才会有斗志。
2: 哟，你这圣衣还是酷睿哀舞的，蹦蹦蹦蹦。
10: 这叫植入广告，春晚看过没？
12: 大姨妈。
13: 嗯，我来了。你去出版社啦？
12: 哦，去拿点东西。哦，
13: 早上拿到了？
12: 没有。
13: 嗯，我知道，演得真像。你是打算给我一个惊喜吧？这一箱都是稿费。
12: 什么一大箱？最多都是硬币，这些都是读者的爱心。
13: 嗯，没劲呢。
5: 刚果，你可以委托我帮你诉讼他们。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农民工讨薪的案子。
11: 如果我要是读者，我也起诉他们。这么多的信才转给你啊？
12: 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我去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在三个月前就已经倒闭了。
13: 什么？
12: 哦，我去的时候只有一位扫地的大叔在等我去收拾东西。他跟我说，因为经济危机导致美元贬值，影响了国际货币储备地位下降，各国减持了美国国债，所以资本都流入了新兴市场，传统工业受到冲击，年度预算多次下调，出版社入不敷出，所以就倒闭了。
14: 你确定他真是个扫地的？
12: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出版社倒闭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一本漫画卖28，而隔壁盗版基地只卖2.8。更离谱的是，他们卖掉一本《爱情三角猫》，还送2本阿娇的写真。我们出版社能不倒闭吗？
13: 听说你失业了？
5: 没那么严重，关谷还是个漫画家。
12: 也好，这样我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给我的粉丝一封封回信了。
11: 嗯，现在大家写信都喜欢用昵称啊。这一位叫太平间公主的说，希望在漫画里多加一些恐怖元素。这里还有一封昵称剧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签证信息中心。
12: 等等，哦，这个不是我的粉丝，
5: 是不是他们推出什么新的签证套餐了？
11: 签证也有套餐啊，签二送一，还送高压锅。
13: 怎么了？
12: 他们说我的工作签证已经到期了，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在一个月内就会被遣送回日本。嗯。
4: 随着出版社的倒闭，关谷正式失业，同时他的签证也即将到期。关谷迫切需要一份新工作，帮助他继续留在中国。一飞现在急切要做的是全面整顿跆拳道社。
10: 嗯，穿上了武道服，你们一个个都有模有样的，这样很好。不过谁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啊？
5: 报告导演，这是我们画了一个上午的作品。
10: 哦，挺有创意呀、啊！你是花姑娘、花木兰还是花无缺啊？武道服就用来画画的吗？
15: 我们觉得白白的太单调了，
10: 现在是不单调了，可是你们两个穿得跟蜡笔小新一样，一点杀气都没有，这是练跆拳道吗
15: ？Boss， 我们要杀气干嘛？
10: 习武之人没有杀气，将来怎么获胜？
5: 怎么才算获胜？
10: 积分啊，根据击打位置和回合数算分啊。
5: 我们以前从来不计分的。
10: 不计分，竞技体育还有什么意义？你们原先教练怎么训练的呀？
5: 就是这样。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根本就不是跆拳道啊！
1: 老教练说，我们要把跆拳道看成是一种享受，享受场上场下的每一分钟，所以这个氛围就很重要。我们管这个叫做 freestyle。这些都是我们社团参加歌咏比赛拿的奖状。
2: 听着，跆拳道是竞技，竞技就是为了胜利。如果你们连胜利者是谁都不知道，那请问奖杯归谁？
3: 奖杯属于每一个参与过的人。
4: 我不是一个残暴的教练，我从不体罚学生。这是你们逼我的！魔鬼训练开始。 热身王三跑五十次，不许偷懒，都是我弟现在不玩命，将来命玩你。请凶手投胎高 ，Go Go Go！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跆拳道社就叫做爱舞社，你们都给我大声的喊出来！
1: 教练，真的要喊出来吗？我们要唱了行吗？

0: 我老没有可能。你别着急，关谷，张伟，你不是律师吗？快使用法律武器啊！
1: 你有什么药？不去倒杯水。我不想喝，我只想喝泡饭，我怕我以后都喝不到了。回到日本，我只能吃干饭。
0: 结婚，哎，你可以找个中国女孩子结婚。

0: 找一个能帮你办工作签证的工作就可以了。
1: 只有七天了，这是唯一的办法。
0: 那赶紧找工作吧，我们上爱情公寓。
2: 对，
0: 哎，向智联招聘。
3: 不会吧，连关谷都要找工作啊？
4: 是啊，他的签证到期了，要再找不着工作，他就要被驱逐出境啊。
5: 强制遣返户口所在地，
4: 他现在急需做一份简历。
0: 你知道的，他中文不好，别说简历了，这连日历他都搞不太懂。哎，贝贝，你那儿有没有什么现成的简历可以参考啊？
3: 哇，你抄他的简历，那关谷一定会被所有的用人单位给通缉的。
0: 我的简历怎么了？
3: 怎么了？又臭又长。现在的招聘官很现实的，看简历不会超过30秒，他的这份半小时都看不完。
4: 那说明我履历丰富，光是列举我的荣誉，3页 A4 纸都不够，你有吗？
3: 那也没必要把幼儿园的折纸比赛写进去吧。
4: 这你就不懂了，这些比赛都非常能说明问题。
3: 说明你的折纸技术十分高超。
4: 错，从小获得过多少荣誉能够体现一个人的竞争意识，没有一个单位会希望找一个没有上进心的员工，知道吗悠悠？
0: 哦，可是光谷跟我说他没拿过什么荣誉啊，他最多也就参加过神奈川县的篮球比赛，可是在初赛就不想被高中淘汰了。
3: 湘北怎么听得这么眼熟？
4: 现在的社会竞争很残酷的，我还听说啊，有些招聘官会从一堆简历里随便抽出来几张，然后直接扔进垃圾桶，因为他们不收运气不好的奖。所以啊，你的简历一定要十分吸引眼球，一定要体现竞争力。
0: 哦，我明白了，谢谢你贝贝。
4: 曾小贤，你是不是对我很有意见啊？
3: 没有啊，怎么会呢？哦，对了，我建议你让关谷也去参加跆拳道，这样他会更具有竞争力。
4: 事实就是这样啊，练跆拳道确实可以增加人的竞争意识，这些就是为什么我让学员进行魔鬼训练的原因，这将成为他们人生轨迹的转折点。
3: 你为什么非要改变别人的人生轨迹？他们有自己的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上赶着去竞争的，更何况这种肉体竞争。
4: 正因为你的这种咸鱼思想，所以你深夜12点的主持人宝座无可撼动。
3: 那请问你有什么完美的计划没有啊？
4: 我当然有计划，教育界管这叫胜利刺激法。
6: 各位同学，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已经替你们报名参加了周末的大学生跆拳道联赛，你们将有机会和来自各大高校的专业选手切磋，并且战胜他们。大家是不是很兴奋呢？
4: 他们一听说有比赛，高兴的连话都说不出来，全都兴奋的回家做准备去了。
3: 兴奋到撞墙。你难道看不出来他们是被你吓跑的吗？灭绝师太
4: 吓跑有什么好怕的，我每次遇到比赛兴奋还来不及呢。
3: 那是你也说了，人家是大学生，是人，害怕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
4: 我也是人。
3: 不，你不是人，是寂寞。我知道你的 CPU 很强很彪悍，但是拜托你也考虑一下其他的硬件好不好啊。
4: 哎，我这不是在鞭策他们全线升级吗？落后是要挨打的，只有最新的技术才能够适应社会的主流。
3: 那请问你是 i3 i5 还是 i7 啊？
4: 哼，你就继续在你那平庸的人生道路上走下去吧，我的学员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他们会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践踏你的猥琐的人生观的。哼。
7: 天哪，一个公司的面试通知都没有。
0: 别着急，陈竹庆。
8: 哎，雨墨，你们公司有消息了吗？
0: 哦，我知道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演得真像。
8: 退回来了，我们公司的主管说这段视频简历他早看过了。
7: 那你
0: 这是我前几天才拍的呀。
9: 大概是智联招聘上看到的。
0: 他说他是在上班的时候在新浪首页上看到的，现在转帖的到处都是，天涯、开心网、PPS 还有爱情公寓的视频转帖。
9: 你是怎么做到的？简历有人转贴？
7: 网上哪里能看到？
0: 你在 PPS 上搜索雷人简历，前10页都是。

0: 又有费尽心思帮关谷做的简历，不仅起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而且起到了非常吸引眼球的效果。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关谷的简历竟然排到了雷人简历榜首。关谷的简历融合了日本几乎所有的动漫片、美国大片以及各种能够吸引眼球的商业片元素。
1: 关谷神奇，一个传奇般的名字，他是智慧的化身，艺术的化身，财富的化身。
2: 我是一个武士，最后的武士。汗水无所谓，是我经验的堆积；技巧无所谓，是我超越的成功。失败无所谓，是我成功的。我是一个武士，我的座右铭就是你已经被撸了。
3: 这个简历它到底想讲什么？
4: 一菲说简历需要吸引眼球，所以我就融入了一些商业片的元素。关谷你觉得呢？
2: 我觉得音乐不错。
4: 再等等吧，一定还有很多老板没有看到，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5: 关谷简历的点击率都突破200万了，关注还不够多呀。
2: 我还有两天的时间了，可能我真的要回日本了。悠悠，你怎么了？
4: 对不起关谷，我以为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个简历的，我已经很努力了。
2: 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个简历就给我留作纪念吧。
4: 你不要走，我不要你留作纪念。关谷你别走，你别走。
0: 正当大家陷入以为关谷离开已成定局、心灰意冷的时候，一向不靠谱的子乔却给他们带来了好消息。
6: 关谷，听说你要回日本了。
4: 你就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帮忙想想办法吧。
6: 哎，可惜他以后上下班要走很长的路。啊，对了，当中还过一片海。嗯，
2: 什么意思？
6: 有一家本土著名企业中国乔氏文化有限公司已经收到你的简历，尤其是他们的 CEO 貌似对你很欣赏，想问你愿不愿意去面试？
2: 当然，太棒了！
6: 不过，我记得我投过这个简历。你很走运，我一不小心偷看你的简历，所以我就视作你已经向我的公司正式投递了申请。
7: 子乔，你开玩笑吧？你什么时候有公司了？
6: 我也不想声张，可是我又不希望次要人物在剧情一半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消失。所以我决定应观众要求站出来挽救他的命。

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你很走运。
1: 我一不小心偷看你的简历，所以我就视作你已经向我的公司正式投递了申请。
0: 子乔，你开玩笑吧？你什么时候有公司了？
1: 我也不想声张，可是我又不希望次要人物在剧情一半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消失，所以我决定应观众要求站出来挽救他的命。
2: 你说谁是次要人物？
0: 不对呀，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啊。
3: 事情是这样，
1: 我一个朋友注册了一家公司，不过最近移民了，所以他就把公司的法人转给了我。
3: 连同公司的资产和生意？
1: 这倒没有，不过我正准备接过他的公司大展宏图，现在正是我求贤若渴的时候。你说巧不巧，我一不留神看到了你的简历。
4: 这么说你可以帮助关谷办工作签证？
1: 我的公司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不过手续合法，图章齐全，并且具备雇佣海外劳工的资质。
5: 当然了，当然了。
0: 哎，子乔，我觉得咱们公司还需要一个法律顾问。
2: 子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1: 先别急着感谢我，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2: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工作签证我都可以的。
1: 哎，不，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还有问题。作为 CEO， 我想问你愿不愿意来参加面试。
6: 雨墨，看见胡一菲了吗？
4: 他呀，刚回来就出去了。啊，别惹他，正郁闷呢。
6: 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能让灭绝师太郁闷的事儿啊！
0: 他把一天见就了。
4: 你不知道啊，他的跆拳道社今天第一轮就全军覆没，0-17。他回来之后连晚饭都没有吃，人就不见了。
6: 是吗？他该不会又把晚饭倒在马桶里了吧？
4: 哎呀。再彪悍的人生，偶尔也需要肩膀依靠，哪怕是一个小肩膀，你说是吧？
7: 子乔，你怎么在这里？
0: 嘘，你在打井。你故意的吧？你把我的构架思路都打乱了。
7: 你就是在搭积木啊。
1: 这是我的商业模型，我正在通过具象性思维考虑我公司的抽象性发展。现在好了，我的商业帝国倒了。
7: 狗妹狗妹，
1: 你进来的时候怎么没跟我的助理通报一下？
7: 助理？哪来的助理？
1: 啊，我忘了，你就是来应聘我的助理的。
7: 啊，停着停着，我重新考虑了一下你的合作建议。
1: 不是合作，是你做我的助理。
7: 助理，助理可以，我接受这个条件，但是我有几个重要的前提。首先，你必须把我当同事和朋友一样平等对待。其次，工作之余我会继续进行我的漫画创作，你不能干涉，你不能因为你是老板就把你的名字涂在我的前面。第三，不能剥削农民工及海外劳工的劳动，不能进行人身攻击。我的代理律师张伟会监督你的一言一行。还有，我永远是你小姨妈的男朋友。
1: 行啊，你居然可以一口气说这么一大串流利的中文加四川话。悠悠帮你打的草稿吧？
7: 没有。
1: 条件提得相当中肯，我似乎没有理由拒绝。
7: 谢谢，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可是我通通拒绝。
7: 那你真的让我飞过去
1: 怎么地？
7: 那我只好接受这份工作。
1: 慢着，关谷先生，恐怕你再次误会了本 CEO 的意思。我想我已经跟你说过一次了，我并不是提供你这个岗位，我只是打算提供你一次面试上岗的机会。
7: 哎，
1: 好吧，现在面试开始，请坐。
7: 那你
1: 坐。关谷神奇先生，你就穿这个来面试了？
7: 你别再折磨我了。
1: 开始套近乎了，面试新手常犯的错误。这样，先说说你的缺点。
7: 不要逼我，是不是？信不信我分分钟欺负给你看？
1: 哎呀，上个面试者也很不配合，我把他派到了非洲分公司，刚好你的签证到期，可以改办刚果签证。好啦，开个玩笑啦。哎，我是你的 boss， 我开玩笑你敢不笑？
8: 一向争强好胜的一飞在接管跆拳道社后连续遭到打击。小贤收到雨墨的暗示，准备把他的小肩膀借给一飞靠一下。
6: 一飞，小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9: 别讲，别再分界。
6: 我就是见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咬我呀！哎，我这有份凉皮，要不要趁热尝一尝？
9: 我知道你是来嘲笑我的，随你便。我的教育方法失败，愿赌服输。
6: 踩到香蕉皮滑倒了，就一定要爬起来，继续踩。踩烂了就不滑了吧？失败有什么关系？更何况，谁说你输了？
9: 输了就是输了。他们还是没有体会到胜利者的感觉，我的方法对他们不管用。
6: 我就不这么认为，比赛没赢有什么关系？你依然还是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上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9: 没错，0-17，
6: 至少不是0-20，对方只得了17分嘛。
9: 因为我们队只有17个人。
6: 可是失败的感觉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啊。你想，世上无魔便无佛，如果没有失败，他们怎么会珍惜胜利的感觉呢？所以我觉得赢一场跟输一场是一样的，都是他们人生轨迹上的重要转折点。
9: 我不需要你安慰我。
6: 你又没有失败，我干嘛要安慰你？
9: 失败了。
6: 没有。
9: 失败了。
6: 没有。
9: 失败了。
6: 没有。
9: 你个曾小贤，之前我说什么你都跟我反着来，现在我说我失败了你还跟我反着来，你成心了吧你？
6: 其实我挺羡慕他们的，就是你的那些社员。你说的没错，谁不想体验一次当胜利者的感觉？可是我就没有这么幸运，活了快30年了，生命中从来没有碰到一个要改变我的人。如果我的生命中也有一个胜利的转折点，现在我会是怎么样的？
9: 你真是这么想的？
6: 嗯。
9: 你确定？
8: 听到小贤的心里话，一飞的表情终于从伤心转为正常。听到他惯有的说话语气，小贤忽然产生不好的预感。果然，第二天他成了跆拳道社的新成员。
10: 各位同学，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社员，曾小贤。电影《梅兰芳》中有一句台词：输不丢人，怕才丢人。失败可怕吗？可怕，所以我们才要不断地争取胜利。当我们迷失或者跌倒的时候，不用难过，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有可能成为胜利的转折。改变命运，也许就在明天，也许就在今天。要知道，有心就不怕迟。

你们看这位曾小姐，年近四十，她都明白上一代，晚了吗？我觉得不晚，她依然可以冒着被别人鄙视的目光，决心穿上跆拳道服，重新改造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勇气！你们比她年轻，比她优秀，更比她有前途。这点失败算什么？一切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一切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让我们继续努力，爱无赦。

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听。

0: 乔氏公司因为第一名员工的正式加入开业了，爱情公寓3602房间格局大变，这里成了子乔和他的助理关谷神奇的办公室。
1: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门口居然还挂了一张正式的招牌。
2: 哦，欢迎光临中国乔氏文化咨询发展管理企业有限公司。
1: 你们在干什么呢？过家家？
2: 对不起，我请问你有预约吗？如果没有 ，boss 是不能被随便打扰的。
1: 关谷，你也跟他一起神经病啊？
2: 在屋檐下。
3: 关谷，要是雨墨找我的话，就让他进来吧。
2: 我看你们是
1: 多大点地方呀，还装飞机，打个嗝都听得到。
3: 欢迎你来参我的办公室。要喝点什么？
1: 不用了，李老板。自己会拿，
3: 没关系，你可以点任何饮料，我有助理，他会飞奔着到楼下把你买。
1: 你们是不是疯了？
3: 我知道，一个人挑起一个企业的大梁，在很多普通人眼里的确比较疯狂。在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的确有过犹豫。不过现在，你看我一切都很好。
1: 可是你的公司。一共才开了2个小时、
4: 啊、准确的说是1小时48分钟。
3: 多嘴 boss 接待外宾呢，你个助理给我买水去，飞奔着去。
1: 哎，你们为什么在你的上司干嘛呢？我还是很辛苦了，我给你带来老鸭子。
3: 关谷，上班时间谁允许和朋友聊天了？
4: 对不起 boss， 是送外卖的。
3: 这里是公司，你也是小饭馆吗？而且还有1个小时才到午餐时间。哎，你们这些白领啊，上午最重要的事情难道就是点午餐的外卖吗？
5: 我帮你也点了一份大外卖。
3: 重申，我是你凯子 boss， 上班时间不许攀亲戚。
6: 大伯，把我那份送到我办公室里。
4: boss， 现在已经在你办公室里了。
3: 开玩笑的，我是老板。上班时间只有我能开玩笑。
4: 嗨，那你开。
3: 秘诀先生是开玩笑时间吗？嗯，
4: 不嗨。
5: 哎呀，尿才不吃，都快变成凉粉了。
3: 我现在就要召开关于员工吃凉粉午餐规范听证会，你们要旁听吗？
5: 好粗的一块麻将。
3: 那是桥牌。Ready?
4: Hi. Go.
0: 子乔公司会议的讨论内容包括：1+1=几？半个小时能做几下俯卧撑？以及怎么撇飞镖能够正中红心等问题。

0: 另一方面，小贤在跆拳道社经历残酷的训练后，终于有了回报。
1: 孙小贤。
2: 嗯。
1: 这一刻，你已经等了很久吧？今天，我可以让你如愿以偿。
2: 真的？
1: 嗯，先把药袋脱了吧。
2: 是不是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1: 少废话，让你脱你就脱。跪下。现在我正式向你授予六级蓝带称号，请接待。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学到的不仅仅是功夫，更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求胜欲望。现在你们离成为真正的战士只有一步之遥，你们还需要一场战斗，一场真正的胜利。
3: 不会吧，又有比赛？

0: 捧场。哇，
1: 张老师，你还真要去参加比赛啊？
0: 那是我打头阵。
1: 看你那高兴的样子。
0: 一飞真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教育家呀、啊！连曾老师都能变成功夫熊猫啊！功夫熊猫曾小贤，你们说我以后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拉风啊？
1: 如果你是功夫熊猫，那你爸爸就是鸭子了。要我说呀，这是爱。
0: 那去去去，别胡说！我这不是让着他吗？不比赛他不罢休，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还不如我自己去报名。
2: 你准备好了吗？你确定这不是自残行为？
0: 我当然准备好了，我报的不是专业联赛，是社区杯赛的未成年组。这样我们全队都可以胜利。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0: 子乔，你打算在我的房间里办摄影展？
1: 你来的正好，昨晚我思索了一宿，终于明白我们公司缺什么了。
0: 他终于明白了，我们公司什么都不缺，就是老板缺心。
1: 缺少的是企业文化。你来看这些图片，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0: 花框很贵吧？
1: 庸俗，这是企业文化。勇猛、果敢、合作、阳光、速度、坚韧、牛，这都是我人格魅力中提炼出的精华。
0: 那个牛为什么是屁股对着镜头？
1: 我找专人到奶牛场去拍摄的，就希望我的员工能够受到感染，让企业文化能够渗透整个公司上下。
0: 哦，上下，你上我下，现在已经渗透了。
1: 公司即将扩大规模，智联招聘已经接受我们的申请，在不久将来，我们这里即将人才济济。
0: 可惜在网上还没有看到任何广告。
1: 他们说我们的资料不够全，网站编辑居然问我我们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2: 哦 boss， 恕我直言，
0: 这也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1: 嗯，看来这个问题刻不容缓，是时候要讨论一下了。你有什么好主意？
0: 你问我，我是助理，你是 boss 啊。
1: 这个问题其实我稍微考虑过。 Ready Go。
3: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子乔向我规划了一下他的商业版图。如果当时李嘉诚在场的话，他一定会泪流满面。
4: 我怎么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劲啊？
5: 是啊，对方好像未成年啊。
4: 这个朋友看
6: 这小钱呢？我宰了他！做什么比赛？丢不丢人啊？你给我解释一下。
7: 放心吧 ，boss， 我保证帮你完胜对手，让所有人都体会一下胜利者的霸气。
6: 对方都是零零后啊，

0: 我也是。
1: 你没发现我的打扮很非主流吗？
2: 从我进来，上下五千年，从大爆炸到宇宙坍缩，都再也找不出来比你脸皮更厚的贱人了。
3: 喂，我抗议！你的选手根本就不是16岁以下的，尤其是他，明明是个70后。
1: 你才70后呢，我94年的好不好？发育早一点不可以啊？你看
4: ，Yo Yo Check it out，
3: 有懂。
5: 李真，敬礼，预备，开始。
6: 曾小贤为跆拳道社报名参加了社区跆拳未成年组的比赛。作为第一个上台的选手，小贤自鸣得意，自信满满地站在赛场上。敬礼过后，他发现站在对面的选手换成了少年组的教练。
3: 都是你，
7: 就许你是90后的，告诉你，我也是。
5: 你是90后？
7: 我是94年的，发育也早了。
5: 我要换人，比赛期间不准换人。比赛继续。
7: 我们队还从来没输过，接招吧，呵，哼。
8: 这一刻，我望着一菲，仿佛能从眼神中听到对方的声音。
9: 救我，我不想死。
10: 这就是你的人生转折点。
8: 这不是转折点，是骨折点。
10: 都在看着你，你就是他们的榜样。

0: 在小贤犹豫着是否为了人身安全放弃比赛的时候，一菲为他唱起了歌。有了一菲的鼓励，本着挨打舍我其谁的目的，迎着大家伤心的目光，小贤向对手冲了过去。
1: 我决定要去享受比赛的每一分钟，甚至我还感觉到了 freestyle 的氛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就是胜利者。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完璧归赵。

0: 见过赵王。
1: 特使免礼，不知特使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呢？
0: 秦王听闻赵王您偶得宝玉一块，名曰和氏璧，心中羡慕，特欲用15座城池交换，望赵王应允。
1: 15座城池，秦王此举有失妥当吧？这和氏璧固然珍贵，但如何抵得过15座城池？请特使回禀秦王，望三思而后行。
0: 哦，赵王您多虑了，秦王爱宝之心甚切，15座城池足以见其诚意。
1: 若我同意与其交换，而秦王得璧后毁约，不肯割让城池，武艺无可奈何。若我执赢不换，秦国势强，必会举兵伐赵，我该如何是好
0: 啊？赵王，
1: 此事事关重大，我需费些时日，好生斟酌。
0: 哦，那好，望赵王尽快定夺。告辞。
1: 送秦使。令亲家，秦王患病一事，你有何见解？
2: 相如斗胆，敢问大王，秦赵两国孰强孰弱？
1: 自然是秦国势强。
2: 既是秦强赵弱，则大王唯有应允一途。
1: 此话怎讲？
2: 15城换和氏璧，足见秦王之诚意。若大王不应，则错在大王啊。
1: 若秦王言而无信，该如何是好？
2: 若秦王无信，则错在秦王。
1: 哼，错又如何？与秦国虎狼之师，孰敢指责？
2: 大王放心，相如愿携和氏璧前往秦国。若秦王果真无信，相如定完璧归赵。
1: 啊，爱卿此言当真？
2: 必在人在，必遂人亡。
1: 好，寡人静候佳音。

0: 世间竟有如此美玉，妙哉妙哉呀！
1: 秦王，
0: 先生何？

0: 事。听闻秦王愿用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不知是哪15城啊？
1: 哼，寡人如此雅兴，先生好生无惧，城池一事容后再议。
0: 这秦王果真无信，我必用计夺回和氏璧。秦王，世人皆知和氏璧名贵，但此璧也并非无瑕呀。
1: 哦，瑕在何处？
0: 待我上前为秦王指明。
1: 好好。
0: 秦王请看。
1: 先生何故躲避？
0: 哼，大王差人使诏，言明以15城换璧，然我携璧而来，大王却顾左右而言他，足见大王毫无诚意。此刻璧在我手中，若大王相逼，我之头颅与此璧同碎于堂前石柱。
1: 哎呀，先生误会了，我怎能无心？你看，此乃秦国之地图，我二人一同商讨交换城池之事，可好？
0: 城池之事不急，我此行前赵王曾斋戒5日，以示隆重，若大王确有诚意，亦当斋戒5日，5日之后我方敢将和氏璧奉上。
1: 这好吧，就依你所言，5日之后我二人再聚。
0: 一言为定。
1: 啊，5日斋戒已过，先生可否将和氏璧交之于我？
0: 和氏璧我已差人送回赵国，请大王治罪。
1: 你罢了，一块璧而已，不值得伤了秦赵两国的和气。哼，你走吧。
0: 谢秦王。
2: 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蔺相如回国后，赵王认为他是个贤能的人，便任命他为上卿，治理赵国。
3: 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世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Hello.
2: Hi.
1: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在行走中观察，
4: 行走中观察，
3: 在触摸中感悟，
4: 感悟，
5: 在跨越中思考，
3: 听世界。
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7: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辉继续为您说。话说陶谦以自己的犟脾气在官场上走了几年以后，中平五年，青州、徐州两个地方黄巾军又闹起来了。这个时候朝廷就特派陶谦为徐州刺史，镇压黄巾军。陶谦这个人啊，脾气虽然倔强，但真本事还是有的，比那个中看不中用的袁术是强多了。他一入徐州，便启用了泰山郡人士臧霸和孙贯，以二人为将，一仗就击败了徐州的黄巾军。臧霸和孙贯也被封为冀都尉，奉陶谦的命令镇守徐州北部。就这样，陶谦就稳稳当当地在徐州待了下去。没过多久，董卓进京，朝廷一片大乱。袁绍他们不是成立了关东联军讨伐董卓吗？按说陶谦这个时候也是一方诸侯了，也应该是参加这个联军去打董卓，为汉廷排忧解难的。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身在徐州的陶谦却偏不，采取的是观望态度，哎，两边咱谁也不帮，我呀就在我徐州地盘上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管好自己事儿就好了。陶谦还专门任命了官员，鼓励百姓开展农业生产，这就有点类似曹操的屯田了。这样一来，中原其他地方战火纷飞的，徐州却偏偏成了世外的乐土，一片平静而安宁。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嘛，大家伙一看别的地方打得你死我活的，就这地方农妇山泉有点甜，只要认真种地，做好老百姓的本分，就能好好的活下去。那不去白不去啊，不去那才是真傻子呢。于是各州各郡因为战火纷飞而流离失所的百姓纷纷涌入了徐州，在这块乐土上垦荒种地生产。这样一来，徐州就慢慢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很富庶的地方了。按理说啊，陶谦呢有了一块地盘，而且呢还比较有实力，老百姓也安居乐业，安安稳稳的发展，过多几年呢，这徐州啊就能成为争霸天下的实力派了。可陶谦这个人嘛，做事呢很倔，思路嘛和常人不太一样的，大家伙说要去做的事情他不乐意做，但实际上呢他又按耐不住寂寞，做了一些让外人想都想不通的事情。比如说啊，之前那个汉朝名将朱俊跑到中牟县的时候，发了个檄文啊，征召各州郡一起来讨伐董卓。这个时候响应的人已经没有了，关东联军呢早就心散了。可是这个时候陶谦站出来了，哎，之前关东联军说的热热闹闹的一起打董卓他不吭声，可是现在事情差不多都黄了，哎，陶谦又站出来了，还特意派了3000人去帮助朱俊响应他的号召。这就有点搞笑了嘛，3000人加上朱俊手下的部队，对于董卓所控制的朝廷来说，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嘛。所以很快朱俊就被李傕、郭汜打败了。还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董卓在京师被杀了，李傕他们不得不回师长安去解决这事儿，朱俊才算能喘了一口气，没被别人痛打落水狗。按说那朱俊呢、陶谦呢、你们就消停一点嘛，事情都做砸了吧，对不对？尤其是李傕攻回长安以后把持了朝政，哎呀，结下梁子的对手你就消停一点，别惹人家啦。可陶谦偏不，他觉得朱俊乃是名臣宿将，屡立战功，是可以委以大任的，所以他又开始闹腾了，联合了东海国相、彭城国相、北海国相还有沛相等等，一起举荐朱俊为太师，并且写了檄文发到各个郡县去啊，准备让朱俊统帅各郡县的兵马一起杀回长安讨伐李傕。一看下面又开始闹腾了，那个京师里的贾诩又出来出主。

意了，给李傕献计说，让他以皇帝的诏书把这个朱俊征召回京。当时朱俊面前两条路，要么就是跟陶谦他们在一起玩，把事情玩大了，造反大败李傕，迎回汉献帝；另外一条路就是接受朝廷的命令，即刻回京。在当时啊，朱俊手下的士兵大多数都不愿意去长安的，而是想和陶谦联合。道理很简单呢，不管怎么说，现在在京师把控朝政的是以前和咱们结下梁子的李傕呀，现在回京师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可是朱俊却对部下说了，哎，皇帝下诏书征召我们臣下回京，我们怎么能不去呢？对不对？我看呐，李傕、郭汜他们没什么大谋略，将来啊一定会发生内乱的。等我们回到京师，瞅个空子，趁其不备，突然行动，这大事不就可以成功了吗？你别说，朱俊这种说法倒也能兜得回来哈。他这个说法呢，就是杀入敌穴，中箭开花，好过你在外围打打杀杀。结果这朱俊真的就回去了，而且还在李傕手下做了太仆。之前的敌人一转眼又变成了同朝同事了。一看朱俊如此选择，陶谦他们也只能郁闷地作罢了。不炒题材股，专找偏门股，哎，这是陶谦做的一件让人很意料不到的事情。接下来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也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当时有个名士叫许绍，您还记得吗？就是之前天下没有大乱的时候啊，喜欢在自己的地盘上搞个月旦评啊，也就是英雄排行榜，有空没事啊点评一下天下哪些人呢、啊、能够符合官员的标准呢、啊、是个清官啊，有哪些人是贪官呢、啊、绝对不应该让他上位啊。也正是这个人评价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啊。由此可见，这个人在当时人们心目当中那是赫赫有名的。这么一个名士因为战乱也跑到徐州来避难了，陶谦还是以礼相待，招呼的十分周到的。可许绍心里却不爽，我们也说过，他以前搞月旦评的，看人是很毒的，和这个陶谦接触了没多久，就觉得心里十分的不安，老是觉得陶谦这就是在作秀，做给别人看的，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他私下里就对自己的门生说了，别看那陶谦现在对咱们很好，其实他的内心呢，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日后必然对我们不利，不如趁早走人呢。没多久，许绍还真跑了，一口气就跑到扬州去了。你还别说，真给他说中了。许绍一走，陶谦就翻脸了，直接下令逮捕他的门生。这种事情啊，陶谦确实做得太不地道了。在乱世当中，正是收拢人心的时候，你怎么能反其道而行之呢？不过这还不是最过分的，陶谦更逆反的思维还在后头呢。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刚才我们也说了，陶谦其实是支持朱俊的，一开始借兵借将，后来又号召大家跟着朱俊到京城去讨伐李傕。按我们的想法，这陶谦就应该和李傕所把控的朝廷是不共戴天的。可是这个事情过去了没多久，陶谦忘性又来了，又忘了吃药了，他的态度居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也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居然派了个使者到长安去给天子进贡。表面上看你是讨好皇帝去了，但实际上谁不知道现在长安是李傕做主啊，所以陶谦这个举动实际上就是拍李傕的马屁。这种事儿别说是我们惊讶了，就是李傕看到了也是大吃一惊
2: 啊，啥？谁派来的使者？
1: 陶谦呐，开什么玩笑，这老小子送来的到底是礼品还是毒药啊？再说了，这年头各地方还真有人把朝廷当回事儿，确实难得呀。哎，算了算了，管他以前发生过什么龌龊事呢，现在我们是没心思管各地的事儿了，朝廷里边还乱哄哄的呢，我还和其他几个人在争权力呢，不要管他，就让皇帝下令啊，让这个乖乖的陶谦做徐州牧加安东江。

陶谦却很高兴哦。哦，以前我是刺史，现在升任为州牧的，那我就是升官了呗，是真正的地方诸侯了。而且这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朝廷任命的，如假包换的。比起咱的邻居那个什么曹操，自说自话的把自己封为兖州老大，那水平、那档次、那内涵，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嘛。嗯，怎么回事？这个陶谦和曹操是邻居？对呀，陶谦所在的徐州，它的西面就是曹操所控制的兖州。虽说陶谦看不上曹操，自把自为地把自己封为兖州刺史，但他也明白曹操不是等闲之辈啊。你说邻居之间如果关系好的啊，时不时的拿点好东西过来一起分享啊，朝见口晚见面的笑嘻嘻的打个招呼，这还能相处得好。但如果这邻居不是什么好人，天天盯着你家的锅碗瓢盆，想趁你不在的时候把它给偷走，哎，这就是恶邻了。在陶谦的心目当中，曹操就是这样的贼子，有空没事就盯着我的徐州地盘流口水，这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曹操现在是和袁绍一伙的，要想防住曹操这个贼，那就必须和他的敌人结盟。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朋友嘛。曹操和袁绍的对立面是谁呀？那就是袁术和公孙瓒的阵营呗。所以为了自保，陶谦就和袁术、公孙瓒结盟了。当然曹操这个时候还没什么心思管理陶谦的，因为他很忙，正把袁术撵得满世界乱跑呢。陶谦这个时候又犯犟劲儿了，虽然曹操没来打自己，但是袁术是咱的盟友啊，看到自己的弟兄被打得歪瓜裂枣、溃不成军的时候，我陶谦是不能坐视不理的。在当时下邳有个人叫阙轩，阙就是天上宫阙的那个阙，轩就是宣传的那个轩。这个人呢、志气很大，手下呢团了几千个人，在当地也闹起了造反。虽说人数不多，但是阙轩呢志气却非常大，他在当地自称天子。按道理来说，作为朝廷任命的地方长官，地盘上发生了造反，就应该以朝廷的名义去镇压才对的。可陶谦偏不，他偏要做别人想都想不到的事。他不但没有去打阙轩，反而和这一位所谓的天子共同举兵。举兵去干嘛呀？哼，真是匪夷所思，他居然主动去进攻曹操的地盘了。你这个曹操不是撵着袁术到处跑吗？家里不就空了吗？既然我陶谦认为你曹操迟早有一天会跑到我家里来偷东西，那还不如我先砸烂你家的大门，到你家先爽一把再说。哎呀，陶谦啊陶谦，我怎么说你好呢？当初张温说你药不能停，还真是说对了，每每做的事情你都是让人大跌眼镜啊。好吧，人家主人不在家，你偷偷的到人家里边去打地盘，按说吧也应该抢块肥肉回来，可没想到这陶谦打过去以后，战绩实在是很对不起观众啊，只打下了兖州的一座小城池叫任城。曹操在前线一听，哎呀妈呀，家里老窝要被人端了，还是隔壁邻居陶谦干的，立刻回军呐、这个袁术我也不追了，家里都进贼了，这些顾不上了，先把这个不要脸的陶谦打跑再说吧。相比于曹操，陶谦那点水平实在是拿不出手啊。所以曹操一出手，不但收回了失地，顺便马不停蹄地到陶谦家里边砸门抢东西了。
一口气就攻下了陶谦地盘上的十几座城。

城池啊。陶谦这一回哭都来不及了，这正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啊、赔了本的生意已经做开头了，陶谦也只能打落门牙或血吞了，收拢军队拼命守城呗，争取不要再造成损失就好了。曹操这一趟来原本就是为了解气的，那当初损失也就是一座小城嘛，现在又打回了人十几座城，再加上陶谦已经有准备了，守得很严密了，哎，算了，双方也没多大仇啊，见好就收吧。于是曹操就率军回师了。但曹操不知道的是，自己这一来一往已经在陶谦心目当中结下了不可化解的梁子了。陶谦心中的这一股怨恨劲儿越点越猛啊，到后来是杀了曹操的老爸，陶谦才解了气呀、啊、哇，怎么地，这事情闹得这么大呀，曹操的老爸不正躲在世外桃源享清福吗，怎么会给陶谦杀了呢？下一次接着为您说。

0: 界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1: 在行走中观察，行走中观察，在触摸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3: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4: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陶谦和曹操打了一仗以后没赚着便宜，但从此结下了梁子，一心想着能找个机会好好报复曹操一下。没过多久机会就来了，因为他听说曹操的老爹要从自己的地盘旁边经过。曹操的父亲是谁呀？就是曹嵩呗。曹嵩字巨高，原本姓夏侯，是之前宦官当中的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因为这一层关系，这个曹嵩啊一度在朝廷当中位高权重。他曾经当过太尉，是国家一级公务员，当然了也是赫赫有名的腐败分子了。经过多年的打拼啊，家里的金银细软呐，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啊，那真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呐。手中有了钱，当然希望自家的衣钵有人继承吗？所以呢，当时他就拼了命的为自己的儿子曹操花钱买官，但没想到这个曹安门呢不上进，给他买一个官啊，他就惹一次事，每每都是自己老爸出面给他擦屁股的。到最后曹嵩都给惹毛了，说你这小子啊就是没出息，老爸这一辈子啊最倒霉的就是生了你这个人了啊，生你不如生一块叉烧的。正当父子两人为曹操如何在朝中安安稳稳的当个官伤脑筋的时候，时常是开始乱政了。曹嵩一看不行啊，朝政乱了啊，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要钱呢，如果掺和进去了，哎呀一不小心就把毕生财富给毁了，得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他就辞了官，住在洛阳赋闲了。等汉灵帝死了以后，京城就更乱了，宦官杀外戚，外戚杀宦官，最后还把大胖子董卓弄进了京城。曹嵩一想不成啊，京城也待不下去了，赶紧的见好就收，见空子就撤吧。于是收拾收拾，把所有的财产和家人打打包，一揽子全部撤离洛阳，一直向东走，走到了华县。华县这个地方在今天山东省费县东北，这个费呢就是浪费的那个费，但是在古音里这个字呢念毕啊，所以我们在看孔子的一些著作里边呢

经常会提到 B 这个地方。到了现在 B 这个音已经被费字取代了，所以古音的 B 地和现在的费县其实啊是同一个地儿。在当时华县位于泰山郡，而泰山郡本身呢是属于捻州的管辖，在捻州边上的。与此同时，华县与琅琊郡是相邻的，琅琊郡在当时是属于徐州的。徐州在当时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山东南部和江苏中北部一带，这块地面的主人就是新任的徐州牧，曾经败于曹操手下的陶谦。自从自己的宝贝儿子曹操做了出头鸟，竖起了讨伐董卓的旗子，曹嵩就知道咱曹家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而且随时有灭顶之灾呀。你看看那袁绍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吗？就因为他反董了，所以他全家都被董卓杀了个精光，来了个灭门惨祸。现在我曹嵩积累了一辈子，家里守了这么多的财富，就算没有儿子造反这事儿，也会天天担心别人上门打个劫，把一生腐败来的成绩全部抢走吧。虽说逃到了琅琊，也算是到了海边了，再往东走就要下海喂鱼了。这个地方董卓是鞭长莫及，追也追不到的，但这种担心却没有一刻会停息的。别人面对大海春暖花开，而曹嵩呢却是面对大海天天心塞呀。所以曹嵩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领着家人在沙滩上操练如何躲避官府的追捕。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了一段日子，终于从遥远的长安传来一个好消息，董卓死了。这个时候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4月23日。应该说董卓一死，曹嵩的宝贝儿子曹操，原先的反董急先锋，曾经的全国通缉犯，一下子就成为国家英雄了。这曹家也应该是一人反董全家光荣了嘛。可是曹嵩不喜反忧，跺着脚心里纠结得很呐。他明白董卓死了，天下不是开始安定了，而是更加动荡了。群雄逐鹿的年代才刚刚开始啊。正所谓知子莫若父，曹嵩知道自己那宝贝儿子曹操肯定会卷入这一场争霸风云当中去的。争霸意味着血腥，意味着杀戮，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在战场上获得胜利让别人去死。但不管哪一种结局都会引发无穷的仇恨，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把对曹操的仇恨转嫁到曹家其他无辜成员身上。而这一点恰恰是令曹嵩最为担心和绝望的。对于老爸的这种担忧，曹操是压根想都没想过的。他现在琢磨的是啊，我曹操已经在兖州站稳了根啊，有人马有地盘，也是小有成就了。天下做儿女的，但凡出息以后嘛，总喜欢把父母接到身边啊，享享清福嘛。另外一方面，曹操呢也想在老爹面前显摆显摆，以前为了我在朝中当官的事儿，父子两个没少吵架的。老爸不是一直瞧不上我吗？瞅瞅，我现在混得很不错啊，风生水起呀。所以把老爸接过来，那也是让我当儿子的好好嘚瑟嘚瑟的机会嘛。接到自己儿子的来信，曹嵩仔仔细细地看了很多遍，心里的感受啊，就像大海当中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定。不过不管怎么说，儿子出息了，自己搬过去那也是人之常情。如果这个时候还赖在海边不走的话，那就实在不给儿子面子了，恐怕别人会说闲话的。

另外，儿子手中有兵有枪的，也正好呢，能看着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嘛。到时候，儿子手下的青州兵拿着刀拿着枪在旁边守着，那其他人即便是眼红，也不敢有所想法了吧。所以，最后曹嵩决定，纵身去兖州，让人收拾东西，把所有的动产通通打包。哎呀，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啊，装了足足100多车子呀，真是有钱人呐、啊！想想当初人家买太尉的时候，花了足足1亿钱呢、啊，眼都不眨一下呀。现在这些财富，那才是真正的家底儿呢。当然，在这份家底里边，还有一份曹嵩最为宠爱的财富，那就是他的小妾。也许您会想，曹嵩这么有钱，他的小妾一定是美若天仙吧？哎，如果这么说，您就猜错了，是彻底猜错了。他的妾吧，倒不是说丑，但有个特点，那就是非常的肥胖。哎，对，拿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一胖妞。不会吧？曹嵩的口味这么重啊？哎，曹嵩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了，早就不是18、20这种荷尔蒙爆发的年纪喽。他现在要的是慰藉，生理上的是次要的，心灵上的那才是重点。这个胖妾能把曹嵩迷得神魂颠倒的，当然有他看家的本领了，说不准就是个心灵鸡汤的高手啊。好了好了，不再说了哈、啊。再说下去，也许有朋友就有意见了。哎，怎么你说起别人的小妾来，口水花喷喷的，滔滔不绝的没个停呢？哎，告诉您啊，说这胖妾是有理由的，到后面他还得出场啊。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现在的天下乱哄哄啊，要把自己的老爸平平安安的从海边接到兖州，要经过好几个不同的势力范围，所以曹操也很清楚，路上没人护送啊，这一堆肥肉那就是去送死的。所以曹操专门安排了自己的下属泰山郡太守英绍去华县一带接应。英绍，英呢就是应该的英，绍呢就是之前我们为您说的许绍的那个绍，也就是召唤的召，右边加个力量的力。这个英绍嘛，不仅仅是一郡之首，还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学者。当时有本热门畅销书《风俗通义》，作者就是他了。现在他已经属于曹家，在曹家里做正宫了。其实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体面的事儿，所以做起事来吧，应该还是蛮抵触的。行动啊，当然也就慢慢腾腾的。当他带上士兵赶到华县的时候，哼，一切都已经晚了，他要接送的人已经通通变成尸体了。为什么曹嵩一家会被杀呢？哎，有不同的说法的。有一种说法呢，说陶谦本人是不敢再得罪曹操的，但问题他手下那些兵素质实在太低了，看见老曹家的车队轰隆隆的100多辆就开过去，而且车上装的都是金银细软呐，哈哈，有了这些财富，正常人都会变疯子呀，何况是那些刀口舔血朝不保夕的士兵呢？要知道，只要能取得其中一车财富，嘿，回到老家就会成为当地的首富啊，再也不用当兵吃粮了。于是那些毫无大局观的士兵一合计就开始动手了，在边界上拦住了曹家的车队，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把曹家几十口通通砍死在现场了。这个版本的记录主要见于《后汉书·英绍传》，这个版本只能说陶谦是涉嫌了。在另外一本史料《韦昭的吴书》当中是另外一种说法，这里的吴指的是口天吴。这种说法是说，陶谦为了修复和曹操的关系啊，听说这个曹操的老爸要经过自己的地盘，所以呢还专门派了自己手下的部将，带了几百号人前去护送。结果这一帮人呢见财起意，把曹家人杀了个精光，东西全部抢走了，最后一路向南跑，跑到淮南袁术那儿了。这个版本可以说是陶谦无辜版，但个人觉得这个版本不太合情理。陶谦的脾气这么犟啊，而且还派了兵到了别人地界里去护送别人的老爸，这实在是剧情大反转呢，不太可能的。

还有一个版本是郭颂的《誓语》，哎，这个版本呢是最有意思的，也比较符合陶谦的性格。是说陶谦知道了曹嵩要从自己的地面旁边经过，所以就想着要报复曹操，就派人去追杀，在华县一带的时候追上了。当时曹家人都在院子里等啊，等应绍的部队来接送自己，远远的看见有一彪人马过来了，都不以为意，都认为那个就是过来护送的部队嘛，所以曹操的小弟曹德还跑到门口来迎接呢。万万没想到这一彪人马冲上来了，二话不说直接挥刀把这曹德给砍翻了。曹嵩一看大惊失色，不好，这回迎来的是阎王啊，于是扭头就跑啊。在后院墙上正好有条缝，按说嘛，这个缝嘛，钻个人还是可以的，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哎，逃了命再说嘛。可是这位曹大爷呢，偏偏又是重情义的人，逃的时候呢，偏要牵上自己的那个胖小妾，而且吧，还 lady first， 先让这个小妾钻这墙缝。这下坏事儿了，这小妾不是胖吗？而且是太胖了，爬了没几下就发现自己的腰就已经把这墙缝填满了，怎么都钻不过去，完全卡死了。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那可真是够狼狈的，墙上有条缝，缝里有一块人形的补丁，拼命的在那扭啊扭啊，后面还有一白发老头死命的往里推。好了，别推了，推不进去的，早知这样当初就别养那么胖嘛，早该减肥了。好了，到这个节骨眼上，按一般的想法就是这曹嵩一把把这胖小妾拽出来扔在地上，然后自己钻出去逃了命再说。嘿，没想到这曹老头还是真是重情重义呀，他舍不得这胖小妾，一把拽出来以后没有自己逃，而是牵着他的手跑到一旁的茅房里躲了起来。哎呀，我说曹大爷呀，你也真是色迷心窍啊，躲在茅房里你能躲多久啊？果不其然，陶谦的兵士一来一搜，得，这一对苦命的鸳鸯就被拽了出来，伴随全家几十号人被杀了个干干净净。哎呀，曹嵩用来提升生活质量的女人，最后把她自己拉进了鬼门关，真真是一段生死恋呐。这个版本算得上是陶谦策划版，和陶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上三个版本哪一个是真实的，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曹家那么多口人，确实就是陶谦手下的人杀的。那边厢，曹操安排过来接应老爸的泰山郡的太守应绍，带上士兵磨磨唧唧地赶到的时候，嘿，已经见不到一个活着的曹家人了，只看见几十具血淋淋的尸体乱七八糟地堆在地上。这应绍啊，当时就给吓尿了，哎呀，曹老板让自己接老太爷，结果人家全家死了个光，这曹老板能放得过自己啊？这失职之罪也够自己死好几回了吧。应绍越想越怕呀，哎呀妈呀，没完成任务，这一回是要完蛋了，那还不赶紧跑啊。于是连官都不做了，直接向北逃到叶县投奔袁绍去了。到了几年之后，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了自己以前的老朋友袁绍，这时候想找应绍出来解解气，这才发现那时候啊，应绍已经死了。还好死得快啊，如果不死，曹操的报复那可是山崩地裂的，你是无论如何都扛不住的。从这个角度讲，死得其实，死得其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有我们。

0: 罄竹难书。李密本来是隋炀帝杨广身边的侍卫，他生性聪明。一次当班的时候，隋炀帝发现他左顾右盼的，就认为他这个人不老实，于是就免除了他的差事。免职后，李密并没有从此丧失了斗志，他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从此发奋苦读。一天，李密把项羽传挂在牛角上，边骑牛边抓紧时间看书。恰巧在洛阳大街上，宰相杨所看见了，便上前与李密交谈了起来。从交谈中，杨所感觉到了李密是一个很有理想抱负的人。于是杨所回到家后，便对儿子杨玄感说，
1: 李密是一个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的人，你可以多和他交流交流。
0: 从此，杨玄感和李密成了亲密的朋友。后来，杨玄感起兵要推翻隋朝统治时，便请李密当了自己的谋士。但杨玄感几次三番听信谗言，在关键时刻并没有用李密的计谋，最后兵败被杀。随后李密投奔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在他的帮助下，这支起义军发展得很快，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胜利。后来翟让主动把领导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李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进攻隋朝大都洛阳时，他发出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文中写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绝东毁之波，留恶难尽，表明了隋炀帝罪大恶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架起空中彩虹，飞扬时代旋律，
2: 记录缤纷生活，分享精彩每天。调频102.7兆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思想的跃动时刻，来自于对灵感的不断渴求，非比寻常的行动瞬间，交汇于冥冥中的一种安排，缘分的不期而遇，体悟生命中的非凡感。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7闽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 我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我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8: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8: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8: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

0: 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十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3: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5: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分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6: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6: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7: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7: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6: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7: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6: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

0: 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重阳节来临之际，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温荣分别走访慰问，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诚挚问候。
2: 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启幕，六组合作当场落地，参演剧目纷纷亮相。上海大歌剧院明天盛大开启。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让艺术成为可持续的文化生态。
3: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20号起举办，50多个国家和地区嘉宾与会，将发布60多项成果，创历年之最。
2: 明年上海铁路进入六大站时代，上海东站、上海宝山站预计同步投用。
3: 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朝开启跨境新通道，进一步密切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2: 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尊界V800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

0: 四部门公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结果，成品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原检测结论不可信。
1: 针对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我外交部回应，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周仲阳、吴燕。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气温实况，徐家汇最高气温23.7度，最低气温18.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0: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温荣昨天分别前往城乡养老机构、慰老服务中心以及老年人家庭走访慰问，了解慰老服务工作推进情况，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着眼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完善保障体系、扩大服务供给、提供健康支撑上下更大功夫，让老年人安享幸福美满的晚年。陈吉宁来到宝山区大厂欢喜家养老院看望慰问老年人，听取养老机构总体情况介绍，查看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了解员工制管理和护理员队伍情况。陈吉宁说，投身养老事业需要大爱情怀，需要专业精神，需要长期坚守，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拓展职业发展空间，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专业护理员队伍，共同努力把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的事业做好做实。随后，陈吉宁登门看望了赵路宝老人，向老人致以节日祝福。今年80岁的赵路宝长期扎根边疆一线，退休后投身基层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活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传递党的声音。陈吉宁说，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慰老服务政策举措，为老年人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支持老年人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中老有所为、施展所长，把岁月积淀的智慧与热忱转化为建设人民城市的银发力量。长宁区小兰花市民中心是全市首家城区级认知障碍赋能支持中心。朱忠明一行走进市民中心，与正在参与疗愈项目、制作手工的老人们深入交流。朱忠明指出，要不断加强老年认知障碍照护服务，织密基层服务网络，强化预防、干预、照护全链条服务能力，深化科技赋能，严守安全底线，

0: 健全常态化走访关爱机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市领导化缘参加。
1: 市委书记陈建宁昨天会见了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郭孔峰。陈建宁说，欢迎把握中国市场消费结构变化和消费需求多样化趋势，持续加大在沪研发创新和业务布局力度，在健康食品、医疗服务、养老护理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对接合作。市领导陈通化缘参加会见。
0: 上海市市长朱忠明昨天会见了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席部长穆拉德。朱忠明说，期待双方依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有成合作为纽带，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为两地民众谋取更大福祉。
2: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开幕暨签约仪式昨天在前滩三一演艺中心大剧场举行，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家机构、2000多位中外嘉宾在现场展开国际对话，并达成多项战略合作，涵盖人才孵化、文旅联动、驻场演出、海外巡演多个板块。请听报道。
3: 历经25年沉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本届国际演艺大会与国际对话以艺术无界、文明共生为主题，把精准推介、务实洽谈、多边签约与思想碰撞装进同一套机制。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雷这样评价平台的价值。
4: 一方面，引进更多国际优质演艺作品，丰富国内文化供给，推动国内外演艺项目双向联通、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助力中国优秀演艺项目扬帆出海，讲好中国故事。
3: 一个既能买进来又能送出去的枢纽，是全球机构愿意专程赶来的理由。开幕式上，六组合作项目依次落地。艺术节中心与中国舞蹈家协会、大地艺术节中国就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进行联动。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英国伯乐艺术集团深化演艺项目绑定。环境式互动戏剧《我的梦》河马戏团签约前滩三一驻演200场。话剧《诗人之死》达成2027年海外巡演合作。在艺术无界、文明共生、共创未来文化生态主旨对话环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刘克志用一组市场数据印证着国内演艺产业的活力与潜力。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收入超837亿元，同比增长 5.19%， 演出场次 64.04 万场，票房收入 616.55 亿元，观众人数 1.94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演出场次与票房延续增长，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撬动涵盖住宿、餐饮、交通等在内的千亿级综合消费，成为文旅消费核心引擎。小剧场、新空间、沉浸式演艺等小微业态快速崛起，形成大小互补、高低适配的业态格局。他同时指出，
5: 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演出行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深层次挑战依然突出，演出内容同质化问题依然存在，市场供需结构尚需进一步统筹优化，演艺新业态配套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版权保护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健全，挑战与机遇始终共生并存。
3: 德国柏林艺术节艺术总监兼总经理马蒂亚斯·佩斯分享了欧洲经验，介绍了这一拥有75年历史的机构如何在经典与前沿之间寻求平衡，并就艺术节如何在节展落幕后持续滋养城市艺术生态提出四个维度。
6: 稳固的伙伴关系、艺术家与社区的长期参与、对文化薄弱空间的在地创作，以及让节展承担城市长期结构角色的文化政策信念。
3: 国际合作不仅发生在会场内，也延伸至城市空间。大会还组织了城市探访活动，设置恒富人文漫步、演艺专业探访、苏荷文化交流三条主题线路，并到上海大歌剧院实地参访，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连结，让大会成为创意涌动、催生合作的引力场。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0: 坐落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大歌剧院明天正式启幕，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暨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进入了最为紧张的冲刺阶段。自10月2号进场装台以来，目前舞台搭建、技术合成已完成，演职人员正投入彩排阶段。开幕音乐会以全球智慧、上海主创为合作模式，指挥家于龙、张国勇、许忠执棒，廖昌永、石以杰、雷佳、严维文、胡安迭戈、弗洛雷兹等海内外名家联袂登台。曲目内容方面，将由《红旗颂》奏响第一声，莫扎特、威尔第、普契尼的《传世咏叹》与《灯火里的中国》等中国作品同台辉映。参演艺术家希沃恩·斯塔格说，
7: 音乐会试图从歌剧曲库中挑选最优美的咏叹调和重唱，来庆祝这座堪称世界最美歌剧院之一的诞生。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0: 开幕音乐会在舞美与光影设计上紧扣中国善的意象展开，让建筑本身成为演出的一部分。导演马俊峰介绍，
8: 我们把这个中国扇打引号的搬入了这个剧场里面，然后进行一种演绎，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扇子其实是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而且呢，这个楼梯呢又有一种拾级而上的这种精神啊，也鼓励我们这个年轻艺术家可以向这座艺术的殿堂奔赴。
0: 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于本周六晚8:20起，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频道、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将在毗邻大歌剧院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园音乐之林，通过大屏幕同步播出东方卫视的演出实况，现场免费开放。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杨黎轩报道。
9: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 下面播送云集撰写的晨间快评，让艺术成为可持续的文化生态。上海迎来了最艺术的一周，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明天就将开幕，近400项演出展览汇聚深城，中国扇、上海大歌剧院也将同日揭开面纱，全球乐迷已经买走了首轮演出票。而在昨天开幕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1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0台项目申报，推介总量翻倍，这些都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力的显性展现。过去我们习惯把艺术节称作文化窗口，把世界的好作品请进来，把中国的好作品送出去。窗口的意义在于看见，但看见不等于成交，更不等于持续合作。经过25年的沉淀，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吸引各类世界级演出纷至沓来，更把精准推介、务实洽谈、多边签约与灵感碰撞装进同一套艺术创作机制，上海也已经成为了世界文艺演出的枢纽。上海的文化力不止在剧场里，更蔓延到整座城市。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今天登陆前滩，17天146场13处场地，所有户外演出和论坛全部免票，爵士乐的旋律将响起在公园、街区、商场、篮球场，音乐不再需要专程前往，而是恰好遇见。而后天10月18号，世界新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弗洛雷兹与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两个世界级男高音首次公开合作，这比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问题。上海的艺术舞台已经从请谁来唱变成了和谁一起唱，艺术已经走进了市民身边。决定一座城市文化生命力的，还有它是否具有开放性、原创力的长期优势。艺术节福清计划走到第13年， 新武侠京昆印象剧场《聂隐娘》，把京昆武术与江湖声光揉在一起。剧场作品

0: 云的回忆录二，通过室内造云、激光、电磁波等媒介，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回应气候变化、数字时代与人类记忆等议题。这些上海出品的实验作品是从展演全球好戏转向出品全球好戏的底牌。所以这个秋天上海做的事不只是一场演出、一次签约，上海也从来不只是文艺演出的码头，而是要让艺术成为可持续的文化生态，本质上是要让艺术惠及更多人。
1: 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下周10月20号到21号在虹口区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交通委副主任张欣介绍，今年论坛包括开幕式以及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时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
2: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呢，是我国举办的行业最高级别的行业会议。相比往届，本届论坛重点是在国际化、专业化、高端化上下功夫。论坛期间发布成果总数将超过60项，为历届之最。如今年将发布的新一轮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绿色船运燃料相关领域的成果等。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上海港昨天完成内河甲醇动力集装箱船示范加注作业，填补上海港内河船舶甲醇加注场景空白。本次加注的生物质甲醇船用燃料来源于富捷科技联合华东理工大学、城投老港、上港能源等单位实施的沼气全碳定向转化至绿色甲醇关键技术与中试验证项目，碳利用率接近100%。富捷科技董事、副总裁卢宇飞介绍，
3: 首次内河船舶的绿色甲醇加注实现了我们在上海本地的城市固废资源到沼气、沼气到绿色甲醇再到内河船舶航用燃料闭环，为我们接下来绿色甲醇燃料在更大领域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近期交通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内河新能源船舶的5年规划，提出到2028年内河甲醇动力船舶规模将达到100艘。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昨天在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建设现场，一面面玻璃被吊车吊起，安装在站房外部幕墙上。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东方枢纽上海东站站房主体结构基本完成，外装方面金属屋面安装已完成90%，幕墙安装已完成96%，预计10月底完成幕墙施工。同一时间在上海宝山站建设现场，相当于17层楼高的站房主体结构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建设，预计10月底完成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根据计划，上海东站与上海宝山站预计于明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待明年沪苏通铁路2期、上海至南通铁路太仓至4团段开通，两座高铁站将同步投用，届时上海铁路枢纽格局将发生巨变，进入全新的6大站时代。
0: 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共同主办的2026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两家交易所披露了今年以来阶段性数据。今年1到9月，上海两家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23亿手，成交金额525万亿元，占全国期货市场30%成交量、70%成交额。上海期货市场将有一系列新动作，上期所将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瓦楞原址期货和期权上市，推进电力等战略性基础性品种研发，继续做强金属、能源、航运等优势品种序列。中期所聚焦服务新质生产力、中长期资金入市，扩大对外开放和

0: 险的降水过程，并有可能伴有雷电活动，气温随之下降。今年第30号台风强皮昨天下午生成，预计强皮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五天对我国海区无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2: 城市新世界，让不少年胸怀天下，哦，创新发展，
3: 奋发开拓，追逐梦想，
2: 再出发，
4: 听你杨浦少年说。
5: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冉。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3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昨天正式开通，当天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
0: 记者从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10月14号到15号，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率调研组在沪开展金融法立法工作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参加相关活动。
0: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昨天宣布，实验室访问学者大湾区大学教授许地生团队依托书生科学多模态大模型 S2 破解了世界级数学难题三维集思猜想， 北京大学董斌教授刘若川院士团队对这一证明

0: 完成形式化验证，验证了这项工作的正确性。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用中国大模型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
1: 人类大脑里有几百亿个神经元，100多年前，科学家确立神经元是大脑的基本工作单元。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神经元简化成一个单点模型，这个模型方便建模，却很难解释大脑灵活思考的能力。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徐宁龙研究团队设计了小鼠听觉规则切换实验，并借助双光子成像与光遗传技术发现同一神经元存在分工。该成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徐宁龙研究员表示，这项研究打破了单个神经元只是认知计算网络中简单信号节点的传统认知，不仅揭示认知灵活性的细胞机制，还为研发更灵活的人工智能提供新思路。
2: 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大部分模型它靠的是非常大的网络，很多的参数，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和大量的数据。那我们这样一个架构呢，就可以启发未来是不是可以从底层对现在的 AI 的技术啊进行革新，在每个单元里面呢，要让它变得更加有效，更加高效的做这种多层级的计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非常节能的时候又可以做类似于高级认知的这样一个复杂的计算。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今天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2周年纪念日。原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民警、94岁高龄的陶瑞斌，当年曾贴身守护原子弹点火装置中子源。昨天上午，记者在徐汇分局警史馆里见到了陶瑞斌老人，听他讲述那段承载毕生荣耀的安保往事，请听报道。
3: 在徐汇分局警史馆里陈列着一只小木匣复制品，外方内圆，看着并不起眼，可就是这只手掌大小的小木匣曾存放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最小部件中子源。中子源只有乒乓球般大小，是原子弹至关重要的点火装置。陶瑞斌回忆，1964年10月16号前夜，他正是紧紧抱着装有小木匣的保险箱，和核物理专家胡仁宇、赖祖武一起，在漆黑一片、坑洼不平的戈壁滩上，徒步1公里，把中子源安全送到了102米高的抱星铁塔下。
4: 这个人，我在中间弄了个球，他们两个人呢，一手玩着个胳膊，另一手呢当手电筒，大家还一走一步，二走一步，同声同步，戈壁滩上都响起了一二一二的口号声。就这样呢，走了1公里，大概多少时间啊？那是没有想，只有不要出事体保护，万一摔倒，你也不能把这个修摔坏。就这样，我们这个任务呢就完成。
3: 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最漫长的1公里了。把中子源安全送达后，三人早已浑身湿透，因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连日反复练习攀爬抱星铁塔，陶瑞斌的牙疼、口腔溃疡一并加重，身体扛不住病倒了。谈及为什么要练习攀爬铁塔，老人解释，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插接雷管，当时他还负责保管这道重要工序启动前的开锁钥匙，一旦电梯断电，就必须徒步从铁塔爬下。
4: 一早就把这个塔断电，上火了，牙齿啊发肿，饭不能吃。
3: 1964年10月16号下午，新疆罗布泊上空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陶瑞斌因住院就医，未能亲眼见证历史性时刻。后来听同事描述，他热血沸腾地写下诗句：戈壁辞冬迎新春，千军万马英雄属。
4: 全国上下都庆祝，震撼了世界。我们在戈壁滩上艰苦奋斗了将近3个月，夜头呢要穿皮大衣，中午呢温度达到40度，喝水也困难，一个人呢一天一壶水，中午就没有了，也没有蔬菜吃了，辛勤付出啊是值得了。
3: 陶瑞斌1932年出生于崇明，后来成为徐汇公安分局保卫科民警。1964年春节后，他突然接到组织调令，当时陶瑞斌已成家，有2个女儿，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选择

0: 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在青海金银滩，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221厂，陶瑞斌一干就是30多年，历任厂保卫部负责人、221矿区公安局局长。后来妻子和女儿也随他多年扎根西北。1984年核工业部向陶瑞斌颁发荣誉证书。2024年他获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纪念章。
1: 我到青海去搞核武器，做了一些工作，做了一些贡献，从我们整个实力来讲也微不足道，作为共产党员来讲都应该做的事情。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重阳节临近，宝山区检察院针对辖区养老机构开展了一次安全专项调查，结果发现部分养老机构的避难间仅是简单腾出一个房间，缺少配套设施，不具备火灾临时避险功能。昨天检察院通报了整改情况，记者实地走访追问建一个规范的避难间究竟难在哪儿，请听报道。
3: 我们花了精力把这个墙给砌起来，把这个窗户做上，防护门也做上了。
4: 在宝山区逸仙养老院，记者看到了整改后的标准避难间。院长冯成俊坦言，养老院2017年投入运营，2022年避难间建设升级为强制性规定。在此次排查前，他们一直没能完全落地现行标准。
3: 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隔出来一个房间弄点水。
4: 按照规范，建筑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且两层楼及以上的养老院，需要在二楼及以上的每个楼层都设一间避难间。排查发现，不少养老机构都有不达标的短板，共性隐患包括没有消防专线电话、墙体耐火时长达不到2小时等。宝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何珊珊在举例说，
5: 比如说像避难间的这个防火门上锁，你正常没有办法打开。那有的养老院他将这个避难间兼做了淋浴间。兼做其他用途的时候必须要保障使用的安全，但是我们现场调查的时候发现地面上有大量洗澡之后的泡沫，而且它没有防滑的措施。还有像比如说兼做仓储间还有病房，那房间内它充斥着这些衣物呀、被褥呀、杂物这些易燃物品。
4: 养老院落实避难间建设究竟难在哪儿？检察机关进一步调研发现，避难间建设涉及建筑防火、消防设施、社老化改造等多个专业领域，如何把纸面的规范条文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改造方案，同时控制改造成本，单凭养老机构自身很难一次性完成。宝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江小燕说，他们为此引入了专业力量，
6: 邀请了消防领域的专家志愿者全程参与实地核查，从专业角度为我们精准的执法检查建议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4: 除了技术门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监管分属民政、消防、属地街镇等多个主体，部门协同也难。逸仙养老院这次改造就调整了配电间门洞位置，配电间与避难间之间不仅增设防火墙，还预留缓冲空间阻断火势蔓延。院长冯成俊说，能在2个多月完成整改靠的是合力。
3: 3-4套方案做出来，消防大队来了是不止6-7次，这个是最可行的，成本比较我们能接受得起，也是学习过程，一次一次过来给我们提意见，我们才知道啊，这个缺那个缺。
4: 在历时半年的专项调查中，由检察机关牵头统筹，统筹多方监管力量，一院一策制定整改方案。目前发现隐患的养老院都已基本完成整改。检察官江小燕说，一套检察监督加专业赋能加部门联动的养老机构消防治理新模式也逐渐形成。
6: 它不是旧案办案，而是通过个案精准监督推动了行业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实现了先行先试，为全市养老机构提升消防避难能力提供了可复制的实现模板。
4: 采访中，院长冯成俊的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
3: 我做养老已经10几年了，我们的消防标准其实是每年都在提升的。
4: 这句话道出养老行业的现实，安全规范一直在更新，养老机构的安全改造永远没有终点。去年河北承德国恩老年公寓火灾造成20人遇难，惨痛教训犹在眼前。养老机构面对的大多是行动不便、自救避险能力弱的老人，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标准在迭代，执行更要紧跟，只有把规范落到每一处细节，才能为老年人筑牢更可靠的安全防线。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7: 2026年普陀区敬老月主题活动昨天在中海环宇城 MAX 举行，通过情景演绎、成果发布等形式，全方位展现普陀养老服务的发展成效。当天，普陀区携手上铁国旅打造长三角之星云南首发旅游列车，针对60岁以上

0: 游客推出专属优惠。环宇城推出银铃恰恰好系列产品，涵盖 AI 短剧体验、光影创作、弦乐课堂、无铃穿搭等课程。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普陀区新闻办介绍，普陀区将发放新一轮乐购普陀商圈零售消费券，领券时间为今天起到10月31号期间的每周五10点开始，总计三轮次。领券时需要 GPS 定位在上海，用户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政府促消费专区中的乐购普陀专区，或搜索乐购普陀关键词即可进入页面。
0: 双十一临近，各大电商平台陆续进入大促时间。天猫双十一将于下周二10月20号晚8点开始推出抵扣商品定金的免定卡与消费券膨胀玩法，昨晚8点提前开启预售。今年国补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双十一期间除了现货开卖的家电数码品类，巨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干衣机、数码相机等新品类都能使用国补。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 2026金山平湖半程马拉松暨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赛事发布会昨天举行，本届赛事起点终点都设在上海金山廊下生态园曹廊公路，本次参赛人数达4000人，半程马拉松赛道全长超21公里，串联起廊下郊野公园、万亩良田、龙蒙村、明月山塘景区等核心地标，广大跑友可以沉浸式体验跨省赛事，一赛跑两省，一步跨双城的独特魅力。以上由记者李斌、通讯员姚凯欣报道。
0: 在农文旅融合新场景里，近郊、中郊、远郊有着各不相同的成长逻辑，其中近郊最珍贵的禀赋就是和城市消费人群的短距离连接。闵行区浦江镇惠东村距离市区车程约半小时，约90%村民都在自家庭院种植葫芦，葫芦美食成为这个村子对接城市消费者的第一张名片。昨天，全市200多位市民一早出发，前往惠东村第三届葫芦美食活动。请听报道。
2: 这葫芦丝放鲜肉的吧，做点心真的很好吃的。
3: 一清早，浦江镇惠东村已经热闹起来，葫芦馒头、葫芦塌饼、葫芦重阳糕、葫芦菜饭，这里的村民最懂怎么把葫芦做好吃。嫩葫芦、葫芦花、葫芦籽、葫芦藤皆可入菜。村里老林书记谢金宝说，今年邀请了全市240多名退休歌舞爱好者参与，载歌载舞，边吃边买，光葫芦烧麦至少要备100个现吃的。
2: 兴趣很高的，下午也都要来的，还没有了呀，吃光了呀，对吧？都买光了呀，抢的。这样活动每年搞一次，主要时候是惠东村的，他们都知道的，是葫芦菜，名气是响出去了。
3: 葫芦美食成本不高，撬动流量却很灵，就像一饭封神，一道菜能带火一家餐厅甚至一座城市。对很多市区居民来说，20多公里的车程不用做特别多的规划，活动当天来尬闹猛，回去想起哪道菜没尝过，随时再来一趟。这是近郊农文旅融合独有的复购优势。闵行区非遗套板葫芦代表性传承人郭海洋说，
4: 既是农业项目又是文化项目，葫芦在藤架上缀满了各种各样造型的葫芦，首先就是一个文旅的很好场景，所以我们就深挖了这些内容。老徐汇那还老静安呀、老黄埔啊，到这边来的话，不堵车的前提下就半小时左右嘛。葫芦汁的饮料、葫芦咸菜、葫芦瓜子还是很受欢迎的。
3: 更关键的是，葫芦美食并非自上而下设计的文旅卖点，是村民们自发的想法。3年前，惠东村首创企业家村民加村集体模式，利用宅前屋后闲置空地试水庭院经济种植葫芦，种着种着创意就冒了出来。村委副书记陈华说，
5: 有的老百姓提出来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呢，做成食物也销售，咨询了一下技术专家，定出的这种实用性的葫芦的品种，通过老百姓自己的摸索研发，我们惠东整个一个大的村的所有的种植户还有技术人员都在里面，平均我算了一下，我们每户人家的收入大概在800到1000块钱，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
3: 目前惠东村已带动约90%150多户村民种上葫芦，收成最好的一户一年有万元增收。而产业链的布局还在继续，惠东村提出春种、夏品、秋收、冬藏的完整构想，最后一环冬藏正在收藏，更有溢价空间，是下一步的发力方向。郭海洋说，
4: 各种的手工、各种的绘画 还有各种的工业的机械雕刻、车床加工，这些都是目前非常

0: 稀缺的那么一个链条，你要有审美，慢慢培训嘛，在寻找这些目标性的人才，有可能你就加工那么几件东西，你就大几千的收入啊，需要一些年轻人的力量，零零后的人很多，他领悟起来也特别快。那当然岁数大了，就从种植这一块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1: 今年惠东村还探索联村抱团发展模式，联动周边六个村共同发展葫芦种植产业，实行差异化品种布局。惠东村的实践也给出上海近郊农文旅融合发展一个启示，它的起点是让普通村民都能成为产业的参与者、受益者，产业在一层一层往外长，从种植到美食到文创，最终沉淀成属于整片乡村的共同 IP。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与此同时，联合调查组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等单位院士、专家多次论证和验证形成血液样本甲酰胺检测方法，并用该方法对舆情关注的某机构检测的血液样本进行复检，未检出甲酰胺。根据目前调查和检测结果，未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
2: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生活以艺术变得不同，它赋予日常美的意义。而博士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荣誉赞助商，100多年来以同样的坚持，用科技成就生活之美。
6: 上海农商银行工会卡，中石化加油享返利。现在用工会卡绑定上海地区中石化加油卡，加油每升可返0.2积分，每月最高返100积分，一分抵1元。详询962999。
7: 光明之优携手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共赴璀璨意境。光明之优甄选珍稀奶源，桃子蘑过滤，保留更多活性营养。致敬大师，致最优的你。
8: 孝敬父母好礼物，
9: 幸福养老好帮手，
10: 关爱老人请洒夕阳。
11: 欢迎订阅《上海老年报》。
2: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有记者提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我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作出回应，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

0: 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14号在东京同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村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诺兹德廖夫在会谈中向日方指出，日本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合作，搜集涉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与国防能力，这种情况不可接受。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0: 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昨天在上海接受采访时透露，苹果智能在中国已经获得批准，10月晚些时候有个测试版本，首批功能有实时翻译、写作工具、图像消除， Siri AI 不包括在里面。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演员肖战的演唱会还没正式开唱，网上一张25万售出的天价票截图成为了焦点，肖战演唱会抢不到票相关话题随即冲上热搜。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说，那张刺眼的价格大多来自二手群、私域聊天、黄牛朋友圈或网传截图，并不是主流票务平台公开成交价，也不一定真有普通人掏25万买了票。这场风波里很蹊跷的一幕是，官方开票，门票迅速售罄，转头到了网络上，代抢所谓内部票、陆路票却接连冒头。热门演出供不应求是市场现象，但供不应求不意味着票源可以成为一本糊涂账。别只怪粉丝上头，也别指望黄牛无良，真正该盯的是实名，别指望普通人，平台别只抽手续费，监管别等25万冲上热搜才说话。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0: 近日，厦门、苏州等多地出现共享电单车被人为倒扣、倒立在街道上，并且被拍摄后上传网络，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更多人的效仿。据某共享电动车平台的城市经理介绍，车辆倒置多为暴力操作，容易引发车辆故障、车体破损，无端加重企业运维负担。澎湃新闻的文章说，据媒体溯源，该行为最初来自一名靠破坏公物博取流量的主播，倒置电单车是其直播中的恶搞举动。公共文明的堤坝往往是从一次次的恶作剧开始溃口的，网络烂梗从屏幕蔓延到现实，娱乐的边界一旦被突破，玩笑就变成了乱象。
1: 存储涨价潮已经从手机、电脑蔓延到了游戏主机。最近不少游戏玩家反映，市面上的游戏机 PS5 Pro 港版数字版的价格已经过万。今年5月港版调价后，官方建议零售价不过是6502港元，约合人民币5579元。为什么游戏机也涨声一片呢？第一财经的文章分析说，根源还是在存储芯片。随着 AI 数据中心大举抢占内存产能，存储芯片厂商把产能优先分配给利润更高的企业级产品。 消费电子端供应持续被压缩，业人士分析，存储产能导致的涨价预计将持续3到5年，对想等降价的消费者来说，恐怕还得再等等。以上是汇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3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4: 游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5: 金秋松江赛事正酣，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重磅开赛，来自全球的顶尖女子高尔夫选手齐聚上海之根松江，大满贯冠军、奥运名将与新生代新星上演巅峰对决。赛场之内是扣人心弦的体育竞技，赛场之外是全域畅想的文旅狂欢。上海之根金秋消费季热力上线，千万级消费红利等你来享，无需提前抢券，支付宝碰一碰支付即可现场立减，覆盖松江景区游玩、特色餐饮、商场购物、民宿住宿等多元场景，轻松解锁金秋优惠。
6: 观赛之余，不妨走进广富林文化遗址，品读上海根脉，漫步佘山森林，饱览秋日风光，打卡商圈市集，品尝地道美食。从看一场比赛到游一座新城，来松江，在热血赛事与悠然风光之间自在切换，沉浸式感受金秋独有的惬意。
5: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7: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8: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心脏骤停时，黄金4分钟最关键。这个印有红色爱心闪电标识的盒子就是 AED， 是救命神器。上海每年约2.8万例院前急救案例，70%发生在社区。那如何使用 AED 呢？记住实操口诀：开、贴、离、电。开就是开机，贴是粘贴电极片，在右胸锁骨下左胸外侧贴片。儿童开简能模式。离是远离患者，分析心率勿触碰，电是执行电机操作，确认无人接触再放电，随即按压，无视电机立即心肺复苏。急救的基础是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取到 AED 也不要中断按压， AED 仅用于无意识、无呼吸、濒死、碳吸氧呼吸者。 AED 的点位在随身办，一键可查。认识 AED，学会基础操作，守护生命。
7: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

0: 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1: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情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守卫，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Hello.
8: Hi. Hola.
9: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 FM102.7 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在行走中观察，
10: 行走中观察，
9: 在触摸中感悟，
10: 感悟，
11: 在跨越中思考，
9: 听世界。
1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3: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14: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
15: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曹操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呢，模样已经做出来了，觉得吧，应该把自己的老爹接过来啊，沾沾光，享享清福。但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老爸曹嵩把所有的家财装在100多部车上，经过陶谦的地界的时候，却被陶谦手下杀了个精光，一个活口都没有留。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呢，这其中的痛苦，局外人真的是很难体会的。曹操知道了全家被杀的噩耗，整个人一下子就陷入了狂怒之中啊，当场就发了飙了。废话，谁全家被人杀了不会怒啊？那不怒就不是人了。初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93年秋天，带着满腔仇恨的曹操，只留下了少量兵马守城，亲率主力东征陶谦，为父报仇。曹操此人有斗志，又有谋略，兵锋所指，所向披靡，一口气连下10几座城，兵锋直捣徐州军事重地彭城。自从曹嵩被杀的消息传到陶谦那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结局必然不好看，现在的情况和自己想象的一模一样，这一回躲是再也躲不过去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所有的家底，和曹操拼个你死我活。于是曹操的部队在城外大声喊：有种你出来。而陶谦则躲在城墙后面，缩着头同样大声嘶吼：有种你进来。那么好吧，